0: 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嗯，
1: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的。
0: 哼哼，我们确实是害怕。
1: 嗯，
0: 其实从华美浴池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
1: 哼，你呢？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1: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0: 可靠吗？
1: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世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1: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的增加。
0: 嗯，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1: 嗯，哎，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事之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哎，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
0: 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
1: 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老弟呀，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
2: 先生，给点吃，
3: 一边去，去。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如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先施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燕大哥，快上楼。燕大哥，你可算来了。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杜妈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现实百货公司门口。
0: 哦，要我做什么？
1: 哦，

0: 老总，已经两点了。
1: 嗯，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0: 嗯。
2: 啊，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3: 不擦。
4: 行行行行行。
2: 哎，那50块好了。
0: 嗯，
2: 擦吧擦吧擦吧，好，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余令里粮站的。嗯，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先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嗯。

0: 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缠了。这算是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 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惹上
1: 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
0: 哼，机会到来时， 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在花美浴池、在沿江路沙场都是如此。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的像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呐！ 是你将鱼鳞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
1: 不，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
0: 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1: 我，
0: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 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嗯。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 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嗯，
1: 这
0: 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 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1: 这是啊，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
0: 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嗯？
1: 哎，杜老总，我。
0: 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我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0: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到仙石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1: 嗯。

0: 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杜马的怀疑。
1: 啊！
0: 别停下。
1: 哦，
0: 看起来我说对了。
1: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0: 杜马说了什么？
1: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0: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1: 是的，

0: 脸冲墙，举起双手。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1: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 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 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
3: 每天早上啊，搓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
1: 就能喝了。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 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

0: 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四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

0: 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5: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4: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5: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 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

0: 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食材，吃一碗补八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

0: 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

0: 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1: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0: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为您活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

0: 号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脸冲墙，举起双手。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哎，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哎，这烟盒就归你了。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走吧。你的样子很狼狈啊。
0: 比你们还狼狈吗？
1: 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你说的不错。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吧？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燕良哥，前些日子贵国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
0: 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呐，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 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工鹏。

0: 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工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1: 燕两个，别激动，别激动啊！
0: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士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燕某人是青帮物资辈儿，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
1: 哎，对对，
0: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工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到江安替老子收尸。
1: 哎，燕大哥，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得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0: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工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1: 是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0: 回去告诉陈工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1: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呀。
0: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1: 我，哎呀，你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看，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
0: 入伙？
1: 加入光复社？
0: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框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
1: 哎，
0: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1: 燕大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0: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1: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0: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
1: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0: 说说吧，要我怎么入伙？
1: 社长让。

0: 我告诉你，一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
1: 一人之下千人之上，
0: 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2: 小都会歌舞厅呢？
0: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2: 听起来还不错。
0: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
2: 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
0: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啊、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
2: 回去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
0: 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
2: 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0: 那一天够吗？
2: 三天。
0: 不能再快点？
2: 谢谢你的烟。
0: 燕双莹。

0: 惧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1: 可惜啊，
0: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2: 张角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财委会提出的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3: 谢谢首长。
2: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敌恶势力，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恢复滨海市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0: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程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程通缉。嗯，
2: 效果怎么样？
0: 不知为什么，陈功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嗯，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0: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它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工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察和追捕？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 琴弦上的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1: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0: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呢？燕双鹰。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 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嘞。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1: 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将四海鸿门会一网打尽。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不。
0: 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哦，
1: 我明白了。
0: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幕。
1: 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老张，你想说什么？
1: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0: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2: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辉。
1: 请问是许医生吗？
0: 不是，许医生不在。
1: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来过这
1: 儿。别瞎说，
0: 我真的来过这
1: 儿。哦，什么时候啊？
0: 是燕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啊。
1: 清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上大门里开出来的？
0: 嗯。
1: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1: 清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0: 我知道了。

0: 我们家的弄堂不见了，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
1: 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
0: 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先别管我这点伤了，还是先找到你哥哥要紧。
2: 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啊，没有她的消息吧？没有。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她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她。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她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
0: 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再
2: 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别
0: 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3: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0: 完了，全军覆没。
4: 请问许医生在吗？
3: 表弟，你来了。我们到里面说话吧。嗯。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哎呀，哼！他和你联系上了吗？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 在这里能够找到他。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连你们也找不到他。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呐。你说，
1: 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
3: 绝不可能。
1: 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说的很对，徐丽丽同志，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谈一谈。 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晏双英同志是我等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2: 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我们的丈夫，并还解放前夕。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 请你放心。

0: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
1: 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
0: 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就是燕双英同志。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1: 明白。

0: 怎么了，丽丽姐？你哭啦？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明明哭了还不承认，鬓角边还挂着泪水呢。刚才打了个哈欠。哎，哦，
1: 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1: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哦，他长得比较老。
2: 又白忙活了一天，不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3: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要下雨了。

0: 美艳吗？
1: 不，不买了。
0: 你跟我走。嗯？你跟我走。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怎么，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

0: 他们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小合一，皖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皖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 电话抢定吧！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2: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小合一，吃一样补四样。
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3: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皖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皖星商标。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 独特的皖星百青四宝，常吃的朋友都知道，用这四种药食同源的珍贵补品来泡茶、煮粥、炖肉都非常好。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的仿制品，而且单独吃一样效果也不明显。我们皖星保证原产地正品，而且只有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才能将效果发挥到最大。
2: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皖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四效合一，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
6: 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皖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7: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皖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6: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皖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皖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四小合一，吃一样补四样。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
3: 皖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我们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一条龙服务，而且我们不是100克、2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购买时。 大家一定要认准皖星商标，通过本档节目，您购买的任何一罐皖星百青四宝都有防伪标码，可以查询真伪。我向大家保证，如果不是正品，退，吃了没效果，退，量不足，退，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我们皖星说到做到。
2: 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

0: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三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你看这配料表上，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按组方配置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般。而且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整整七大罐，够我和老伴吃上一年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有了这晚星百青四宝，其他的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都不用买了，是百青四宝，我就认晚星牌。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6: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7: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6: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7: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

0: 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青山处处埋中国，
2: 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1: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舀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

前一百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三瓶，只要49元到手六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美艳吗？
1: 不买了。
0: 你跟我走。
1: 嗯，
0: 你跟我走。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吵，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鹰，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0: 在这场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胡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程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鸿门会已基本被歼灭。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不是你和马小英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工鹏派杜马与我见面。李康和四海鸿门会的毁灭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陈工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0: 真的？
1: 嘘，
0: 你说的是真的？陈工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1: 嗯，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什么条件？光复社的副社长。光复社副社长？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0: 我们成功了，双英。
1: 我们成功了，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工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 于是左思右想，陈工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工鹏来说，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工鹏。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0: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英，这有你的。
1: 好，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0: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办公开的活动。
1: 嗯，哦，也不要做得太明显。嗯，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
0: 陈工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嗯，
1: 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了。
0: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
1: 他们还好吧？
0: 都很好。
1: 我对徐丽丽说明了她丈夫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她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她一定感到很意外。
0: 不，她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
1: 嗯，丽丽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0: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1: 我看这里就很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0: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1: 嗯，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0: 好，就这么办。
1: 嗯，好。

0: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啊，这是杜马送给我的。哦，他对你很大方啊。准确的说，是我抢的。哈哈哈哈哈。双英啊，大陆光复社之后，你有什么计划？先摸清敌人的假钞铸模厂和印刷厂的地址，将这颗毒瘤彻底铲除。好，我会全力配合你。
1: 还有，
0: 哦，这是最好的机会。

0: 进来。
1: 社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枣汪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
0: 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
1: 有500辆，数量太大，怕出麻烦。
0: 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
1: 那您看怎么回复？
0: 让我想想吧。
1: 哎，
0: 哦，杜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啊，把电报烧掉。
1: 好。

0: 按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
1: 是什么？
0: 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物子。 在物子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可这个燕双鹰呢，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
2: 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

0: 然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这倒是有可能。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而且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 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通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再讲的。
1: 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他是共产党的卧底，那对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
2: 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3: 哎呀，有我这个必要吗？
2: 大意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哎，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4: 你在危言耸听。杜总。
2: 嗯，你来了，
4: 干嘛呢？
2: 没干嘛。狐狸来了，在里边。
4: 哦。

0: 进来。啊，社长，情况怎么样？啊，他已经答应考虑3天之后答复。3天？
1: 是。你认为他会答应吗？叶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
0: 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3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哎，
1: 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呀？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哼哼，
0: 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哼。
1: 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啊？谁说他是共产党？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钞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哎，
0: 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2: 走。

0: 二位，话你们都听到了，不是我危言耸听，
1: 一定要争取燕双鹰加入光复社。不过他的身份也绝不能忽略，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0: 好吧，

0: 让我穿上衣服。
1: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0: 是我。
2: 他回来了。
3: 如萍，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3: 我只是太激动了。
1: 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0: 不用了。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2: 你瘦了。哎，
0: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1: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0: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1: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睡在桥洞啊？
0: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2: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0: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0: 难为你们了，谢谢。
1: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0: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还好吗？
3: 你呢？
0: 伤好了吗？
3: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0: 好，清平好吗？
3: 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0: 好，表弟来过了。
3: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0: 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1: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3: 没什么。
2: 双英，你还要走吗？
1: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2: 我是担心啊。
0: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1: 真的？
2: 太好了。
3: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0: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

0: 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辐射。啊，当然，还有你们。
1: 什么？加入光辐射？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辐射？
0: 不是，陈工鹏，他请我做光辐射的副社长。
1: 什么？光辐射副社长？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
0: 是啊，而且小杜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
1: 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工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
2: 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辐射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
0: 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金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
3: 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1: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0: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大睡三天。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
1: 哎呀，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
2: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3: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0: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锦弟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我和丽丽守着大门。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声音离开。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

0: 雪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

0: 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

0: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

0: 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

0: 是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

能吵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0: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什么？这样不好吗？
1: 那倒没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0: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1: 我佩服你。

0: 不要打开看看吗？
1: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汇报。

0: 魔板，社长，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社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嗯，后天，不，明天。 就在12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明白。嗯，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
1: 如果双方发生火并，
0: 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
1: 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
0: 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笑>
1: 车长，这笔账算的真是太精了。<笑>
0: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笑>
1: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今后。
0: 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用，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姚千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1: 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
0: 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进来。
2: 老丁啊，
3: 社长，苏北来电，500两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枣帮码头。嗯，
0: 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 啊，杜马，
2: 谁呀？
0: 当然是燕双鹰。<笑>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的。
1: 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
0: 一点钟老地方？
1: 对，是的。再见。
2: 非常好，丽丽，你越来越老练了。
1: 跟在你身边，就是天天看，也该学会了。

0: 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1: 好。

0: 继续走。
1: 好嘞。

0: 车靠在路边。
1: 哎，谢谢谢谢。

0: 走。
1: 来了，
2: 老赵。
3: 哈，你永远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2: 这是我的特长。
3: 怎么样？
2: 入社仪式举行完毕，
4: 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
3: 恭喜你啊，燕副社长。
2: 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
4: 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
2: 真是可笑。
3: 谈具体的了吗？
5: 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
2: 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3: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2: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
3: 哦，
2: 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3: 嗯，你继续说吧。
2: 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3: 他亲自主持？
2: 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工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
3: 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

0: 现在还很难说。
1: 哦，什么意思？
0: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
1: 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鹰啊，目前黑石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泄露，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0: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1: 正是。
0: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辐射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1: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0: 不错。
1: 有具体计划吗？

0: 李兄，别来无恙啊。
1: 龚鹏兄，杜老总，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工棚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师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工棚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心动。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一个眼霜鹰，这就是为什么你沦为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工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眼霜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
0: 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霜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成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啊，你说的一点不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
1: 哼，
0: 燕霜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0: 我们惨败，你们呢？啊！若不是被晏殊英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功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哼！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你想怎么办？
1: 哼！姓陈的。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假钞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结果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笑>你说什么？假钞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2: 什么意思？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晏殊英，夺回墨班，光复社便将假钞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晏殊英，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 幸亏杜马临时提旨，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分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
0: 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陈功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哼，哦，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3: 来人呐！来人呐！我是陈功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你来人呐！你要做什么？你疯了！陈功鹏，你快闭嘴！把我们抓起来！
4: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
0: 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4: 没事，去吧。
0: 谢谢啊！还想玩吗？我陪你。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姓李的，我给你指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 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竟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进来。
1: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嗯，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
1: 嗯，
2: 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十分钟后，涂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最后是咱们。
1: 嗯，
0: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
0: 9点钟准时出发。
2: 是。
0: 去吧。
1: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1: 嗯，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1: 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1: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哎，您坐，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
1: 进来。
2: 好。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2: 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4: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

0: 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

0: 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

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

0: 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

0: 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0: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5: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4: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幕户身边，
6: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4: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经常。

0: 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 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啊、哎，他呢、啊？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啊，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啊，好。

0: 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
1: 进来。
2: 好。燕大哥，
1: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3: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3: 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1: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
3: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3: 哦，什么意思？
1: 你想，连于如平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3: 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确实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1: 怎么不安？
3: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1: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3: 你知道？
1: 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认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3: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1: 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吧。
3: 有意思。
1: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3: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1: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3: 哦，
1: 我们也走吧。
3: 好。

0: 停船！
1: 三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嗯，什么时候了？
1: 大约10点钟左右。
2: 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的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3: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
1: 帆布塘中的帆布。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双桅双帆的顺风船。贵船保号，淮水里的安平渡。
2: 自家兄弟，
1: 自己人，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0: 正是，不是说好了在运藻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运藻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哦，是这样。我说呢。
1: 货呢？
0: 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马头上的制高点和隐蔽所，快！是。
1: 好啊，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啊，老兄过奖了。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
1: 这是个废弃的鱼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而且运藻帮的河道港差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检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2: 确实很安全。

0: 你看，来了。你看。
1: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
0: 嗯。

0: 事情不对呀。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金弟，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这是怎么回事？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1: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
0: 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劫
1: 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紧跟着举枪射击。
1: 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又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
0: 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1: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
0: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1: 追吧。
0: 弟兄们，上船！
2: 是。

0: 社长
1: 啊，出什么事了？
2: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1: 啊，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3: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社长，
3: 燕大哥说的对，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内鬼，内鬼，不，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1: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0: 天马行动，
1: 就是李康和高世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
0: 哦，
1: 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5: 哎哎哎、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就是那天夜里，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2: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2: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成功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0: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内奸，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
3: 燕大哥说的对，
4: 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1: 你们的意思

0: 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1: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0: 你的意思是，
1: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0: 李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的惊弓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1: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辐射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百根金条，是光辐射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0: 双英啊，你认为呢？
2: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0: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2: 好。

0: 弟怀疑是他。
1: 你呢？
0: 不能排除。
1: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0: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1: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盗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0: 见财起意。
1: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一定另有原因。
1: 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罢了。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0: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1: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
0: 那
1: 我看这样，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0: 高，
1: 此事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要让燕双鹰知道。
0: 社长放心。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啊？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
0: 这

0: 光复社从陈公鹏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1: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公鹏的下属，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公鹏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
0: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1: 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
0: 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比坏人更可悲。
2: 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
1: 嘘，
0: 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1: 好了，你的话我记住了，要分辨是非，做好人不做坏人。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0: 什么事？
1: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0: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1: 那要看谁来雕了。
3: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1: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3: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1: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3: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1: 好了，那么小心眼，你哥是你的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0: 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4: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0: 大哥，你找我。大家都坐吧。哎，坐吧。坐吧。是是是是。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
1: 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嗯，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 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 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4: 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5: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6: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
6: 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不动这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平安的归途。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

0: 值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

0: 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的。

0: 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

0: 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山河锦绣，文脉绵长，甘肃历史悠久，遗存富集，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印记。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厚重历史文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陇原文脉生生不息，让文旅产业焕发蓬勃新生机。
10: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水麦积山石窟视察，强调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勉励大家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文脉泱泱，嘱托殷殷。

0: 依托丰厚的文物资源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全省上下始终以守护文脉为己任，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实干动力，全力推进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文旅融合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谱写文化创新发展、文旅提质增效的时代新篇。
1: 这里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崖壁上的泥塑造像蕴含着文化瑰宝的深厚底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里在保护中研究，在传承中创新。现在在我身边，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的调查研究工作。现如今，保护已经不仅仅是对文物本身，像我身边的门窗、栈道以及崖体都纳入到了工作当中，使保护更加全面。
2: 这身造像上有一个白色污染，把它记录一下。
0: 清晨时分，麦积山石窟24窟内文保工作者开启一天的精细作业，数据丈量、病害标记、细节勘查、溯源存档，每一道工序严谨规范，分毫必究。
2: 近几年，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更加的侧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保护对象已经全面覆盖了文物本体、危岩体加固、渗水治理、生物防治以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等各个方面。
0: 匠心守护筑牢文脉根基，科技赋能激活千年生机。如果说麦积山石窟深耕精细化文物保护，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则以数字科技赋能文旅融合，让尘封千年的丝路文脉破壁出圈，焕发新生。在玉门关遗址，全新的数字交互体验实现虚实交融、古今对话。
3: 让我体验最深的就是能切身的通过 VR 眼镜虚拟的与现实的这种结合交互，让我更深度的能体验到壁画中的人物形象，
4: 特别是能让小朋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实景化的去感受这些历史的故事和一些文物的展示。
0: 数字赋能让文物活起来，服务升级让文旅体验暖起来。作为展示丝路文明的核心窗口，敦煌博物馆系统梳理千年敦煌发展脉络，全方位呈现丝绸之路多元交融、互鉴共生的文明图景。
5: 全新上建了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敦煌博物馆。现场参观的游客也可以结合全景导览和我们的人工专业讲解相辅相成，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0: 业态创新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在数字化体验、智慧化服务的基础上，敦煌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跃动敦煌、又见敦煌等精品演艺项目实现日间、夜间常态化演出，有效补齐夜间经济短板，丰富游客全天候体验，成为拉动当地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期。
6: 白天的时候我是去看壁画里的东西，但是晚上的时候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壁画里的一些内容，对敦煌的这个莫高窟的了解更加深刻了。
0: 多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甘肃文旅发展多点发力，全域升温。河西敦煌主打数字赋能，擦亮丝路文旅新名片。陇东平凉立足道源圣地、康养福地优势，深挖道源武侠传统文化，用新潮形式活化古老文脉。刚刚落幕的崆峒山音浪嘉年华，将国风仙侠、潮流音乐、武术非遗等元素有机融合，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固有模式，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体验，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贴近大众，有效聚拢客流，带热暑期文旅消费，成为甘肃文旅融合创新、全域提质升级的鲜活样板。
1: 今天我和家人们来到了崆峒古镇，观看了打铁花，参加了篝火晚会，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周末。
0: 从麦积山石窟的匠心护宝、科学传承，到敦煌的数字赋能、业态创新，再到平凉的潮流活化、全域升温，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探索了一条文物有效保护、文脉有序传承、产业迭代升级、发展惠民利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千年陇原文脉底蕴，创新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服务品质，完善产业体系，激活发展动能，让璀璨厚重的陇原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文旅产业成为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0: 引擎。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十五五”碳达峰工作推进会十号上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全省各级各方面必须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推进碳达峰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塑造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补齐发展短板的重点课题，在对标对表中细化目标任务，在统筹兼顾中推动安全降碳，在因地制宜中做到稳妥有序，确保推进碳达峰行动方向不偏、力度得当、节奏可控，不折不扣把国家双碳战略落到实处。胡昌生强调，要深耕能源变革主战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完善新型电力系统，有效促进绿电就地消纳，推动用能结构持续优化调整。要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积极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供应链，扎实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全面推动工业园区低碳化发展，加快打造以绿制绿产业集群。要拓展全域降碳空间，深化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力度。要积极融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价格机制。要夯实基础能力，进一步完善碳数据、碳服务、碳责任、碳考评工作体系，确保完成碳达峰行动各项目标任务。孔绍迅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破例有序，既积极稳妥又科学务实，以攻坚韧进打好如期达峰这道必答题，努力实现在发展中降碳、在降碳中发展。要坚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逐一制定针对性措施，明确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何时减，做到有目标、有路径、有支撑。要坚持创新变革，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新能源与高载能产业耦合发展，更好以数质赋能降碳，深化碳排放权交易改革，在创新中找出路，在变革中开新局。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靳国卫、胡卓、王旭、吴万华及何某宝出席，王斌宣读了甘肃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协调机制文件，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一级。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来关注中秋出行。按照火车票互联网电话订票15天预售规则，9月11号起，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车站窗口代售点购买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号首日火车票。
2: 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双节客流呈现中秋短途探亲为主、国庆长途旅游叠加返乡的特点，两个假期车票分批次开售。目前兰州局已启动假期运输筹备，将实施一日一途，动态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保障旅客出行。今年中秋客流以探亲流、短途休闲旅游流为主，客流集中在省内城际之间，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9月25号上午以及9月27号下午返程时段，车站窗口自助机同步放票，但是互联网渠道票额更新更快，建议旅客优先使用12306 APP 购票，同时可以提前填写乘车人信息，开启购票提醒。没有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可以关注候补购票功能，系统会自动排队，有退票、改签余票时自动兑现。甘肃台报道。结合历年中秋运输数据以及近期12306出行搜索大数据预判，本次

自中秋假期，客流分为两大板块，省内短途客流热度最高，跨省中短途探亲旅游线路紧随其后。其中省内热门方向为兰州西往返天水南、定西北、渝中、武威东、张掖西、嘉峪关南、敦煌方向。中秋假期时间短，很多市民选择河西走廊短途出游，天水、陇南探亲出行需求旺盛。银兰高铁兰州往返银川城际客流持续走高，中川机场城际列车也将迎来客流上涨，不少旅客选择高铁加飞机组合出行。跨省热门方向为兰州西往返西安北、成都东、重庆西，这几条宝兰西城高铁线路历来是中秋小长假热门线路，探亲短途游客源叠加，上午时段高铁票大概率短时间售罄。北京、上海等长途方向中秋客流相对平稳，国庆假期需求会集中释放。甘肃台报道。9月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其中，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甘肃台报道。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甘肃台报道。9月10号，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突出绿色转型与智能升级导向。本届大会设置28场论坛，将围绕矿业行业热点和前沿问题、全球矿业发展趋势及战略性矿产资源供需形势展开，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山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装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矿业资本市场等议题。甘肃台报道。截至目前，由兰州市林草局负责的2026年为民办实事30个城市绿地公园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其中12个已建成开放，7个基本建成，11个正在建设，预计11月底完工。建成开放的12个公园包括城关区燕兴全民健身中心公园、燕白小游园、朱子巷小游园、拱新墩口袋公园、飞天路口袋公园、红谷区姚街阳光小游园、榆中县探矿场小游园、永登县围九路小游园、胜利街小游园、高兰县一家小游园、高新区燕园路1号口袋公园、滨新云颂口袋公园。基本建成的7个公园涉及西固区、安宁区和红谷区，分别为万科清光都会小游园、东湾村小游园、金城中心社区公园、盛达公馆口袋公园、省应急管理厅口袋公园以及玄子中路南侧、北侧口袋公园。正在建设的11个公园包括城关区三义花园小游园、东港小游园、鱼池口小游园、西关十字绿运广场口袋公园组群、七里
河区深安大道西侧东侧口袋公园和马滩学校口袋公园，安宁区中海未来之境口袋公园，令牌云起口袋公园，高新区燕园路二号三。

0: 号口袋公园，甘肃台报道。9月11号，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未来三天，甘肃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阵雨，甘南、陇南及定西、临夏等地降雨相对明显，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河西及陇中大部多云，局部有阵雨，祁连山区持续有阵雨。另外，11号清晨，平凉、庆阳部分地方有雾，需注意低能见度影响。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武威、兰州、白银、定西、临夏、甘南、陇南、天水、平凉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约为16.96摄氏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约16.95摄氏度的记录，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0.85摄氏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1.65摄氏度。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月至8月，俄罗斯联邦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为5.02万亿卢布，约合583.7亿美元，同比下降 16.7%。 油气收入下降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近日，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伦巴塔岛的勒沃托洛火山持续喷发。当地时间8号，岩浆已流至距当地传统村落仅100米至200米处，引发附近居民恐慌。据了解，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算法推荐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收到的信息趋于定制化，极易陷入信息茧房。为此，澳大利亚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数字注意义务法律草案，拟通过立法限制社交媒体算法。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秋雨初歇，金塔城西生态湖清新如画，一汪绿洲栖于城西，见证生态变迁，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风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城西生态湖。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0: 今天的天不算很晴，连片的牛棚在乡野间错落排布，而我要拜访的就是这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养殖大户。他在这一方牛舍里闯出了一番红火的养殖事业。
1: 叔叔，像咱们面前的这些牛，它是什么品种？
2: 这就是咱们这个平价红牛。
1: 哦，我看这个牛头上面有这个小的犄角，但是不大，这是咱们这个平凉红牛特有的特征吗？
2: 对对对对，这就是咱们这个正宗的这个平凉红牛，名字叫个红青串牛，毛色这个是红皂色，体型嘛就在900斤，这1100斤左右。
1: 那像这种牛跟咱们其他品种的牛要比的话，在价格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区别，像咱们这个红青串这个牛的话，这个价格的话要市场价的话要高于其他品种。咱们这个红牛连这个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像咱们这个红青串这个牛的话，去年一斤能卖到18块钱左右，西蒙达尔这个牛的话就是13块5至14块钱。
1: 就说你看我今天来，我也想体验一下给咱们这些牛宝宝们去喂个这个饲料，您可以教教我吗？
2: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就试一试。
2: 对，行，好的。
1: 这个怎么弄？

0: 就是我看咱们牛棚里的这些牛一头头，你看毛色鲜亮，膘肥体壮的，确实是吃得很好。但是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么几个牛棚，每一个都要喂三次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力气活，挺辛苦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您照顾他们吃喝拉撒，你觉得对你而言最难的是什么？
1: 早上这个头铁母牛就画这个奶菜，对喂牛外人来说最是
0: 就操的心多。
1: 哎，对对对。
0: 那你怎么办？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1: 这个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牛的这个饲养管理要更上，像这个头铁母牛怀上的话，精料不能太多。一般就是说是喂到个四斤到八斤量，我们就可以了。如果你在有些人不动，一下喂到十几斤量的话，牛太肥太胖，就遇上难产，又当上这个死亡率高一些。
0: 哦，就是精准的去控制他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多少。
1: 哎，对对对。
0: 嗯，除了这个吃喝拉撒需要您操心，那经营这样的一个合作社的话，还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平时比较费心思的？
1: 合作社的下面的话，有些这个散养农户，他们这个的话，像这个有些不知道这个市场行情。举个例子，像他们这个斗牛的话，能卖8000块钱，他其实这个有些人来下这个牛贩子的话，给6500到7000块钱。所以说，就咱们成立了合作社以后，我们就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再一个，我们就是像他们这个岛上牧牛这个难产，或者有些这个疾病，他是给我打电话。回这黑了，回这就是白天。我再忙，像这个当上他们这个难产，我一定要去要给出产，因为他们这个农户养哈这个牛比较少，也没有经验，我去就给帮一下忙，是这么个。
0: 像你们这样的合作社一成立，就相当于把大伙的力量集中到一起，谁家要是有困难，你们就一起去帮助他解决，遇到什么难题，他这样解决的程度也就更容易一些。
1: 对对对。
2: 离开牛棚后，我跟着朱叔来到了距离合作社不远的赵湾村。在这儿，不少农户照着他摸索出来的法子，趟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养殖致富路。
3: 我是这个养牛合作社这个成员，不顺利这个带领下，我养牛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就是我养牛这个需要有时间，像个牛有病不行，他都给我来看，帮助我这个治疗。这就是每年下牛多少

0: 我们经营这个怎么卖啊？这一年这个收入能达到3到4万元。
1: 我了解到您最早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0: 对，
1: 后来是什么原因您又开始发展养殖了呢？
0: 提起这个话题的话，我就是这个12年回老家，这是早晚，这就是我的家，回来看望我老父亲来的话，我们庄里有个老树木，拉了两个母牛，下了两个斗牛，在这个路上放牧的呢。正好，哎，我很好奇，听他问了一下，像你今年这两个斗牛的话能卖多少钱？他说一个的话能卖个6500。哎，我就还一寻思的话，你们咱们回来为啥100来个母牛，一年能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哎，也卖几十万块钱，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收入，也能照顾这个老父亲。
1: 那您交学费了吗？
0: 因为咱们头1-2年搞这个养殖的话，咱们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理论学习，咱们这个斗牛这个死亡率也比较高。像我头一年的话，下来有个50多头牛娃子，死了只要7-8头牛娃子呢。像经过咱们这几年的话，这个政府嘛，举办这个养殖培训班，慢慢摸索，这一年的话，就说下70-80个牛娃子的话，才2-3头牛娃子。
1: 朱叔，你看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规模也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牛也养得是非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您带着咱们这些农户又有怎样的目标和打算呢？
0: 现在的话，这个平壤的这个红牛的话，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我下一步准备把这个平壤红牛继续做下去。目前不是咱们合作社带动下这个农户，不是这个50多户。下一步准备把咱们这个平壤红牛嘛，这个发展到100多户，一户嘛发展到个2-3头。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再达不到的话，我再给稍微支持一下。
2: 一头红牛承载着致富希望，一方产业撑起了乡村未来。寻常的牛棚烟火里藏着朱胜利最动人的奋斗初心，琐碎的劳动时光中沉淀着他最质朴的为民情怀。
3: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青山处处埋中国，
6: 裴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5: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各位好，欢迎和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相信大家都在持续降雨中感受到秋天的凉意，高海拔地方更是寒凉感十足。不过，从今天开始，本轮冷空气影响逐渐收尾，大范围的持续性降水也会慢慢减弱，升温通道即将开启。从全省的变温趋势来看，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又将会重新回到20度以上。但是，高温回归也意味着温差再度拉大，全省大部的日较差基本上都在10度以上。在午后暖阳的衬托下，早晚的凉意只会更加明显。俗话说白露深不露，此时节阳气渐收，所以外出必须添加外套，腰腹脚踝等不要暴露在外，避免寒气入体，换季感冒。来看一下预报情况，今天白天，陇南市的南部以及甘南州的北部和西部等地多云见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其中在祁连山区

0: 应有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雨榜，
1: 兰州晴12到25摄氏度，酒泉晴9到22度，嘉峪关晴12到22度，张掖晴转多云12到24度，金昌晴转阵雨9到23度，武威晴转小雨12到23度，白银晴转阴11到22度，宁夏晴转小雨9到22度，甘南多云转阴3到16度，定西多云8到20度，陇南阴14到20度，天水多云11到23度，平凉晴转多云10到20度，
2: 信阳多云11到19度，
1: 兰州新区晴转多云9到21度，甘肃矿区晴6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8到21度，辉县阴13到18度，灵潭多云转阴5到17度，康县阴12到18度，两当阴14到19度，兰州晴12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4: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半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名家炒菜，是不是？

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2: 坐吧。
5: 是
4: 是。

0: 是，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1: 哥，你说吧，我们怎么办？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带进滨海市。
2: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枣帮附近的郊县之中。嗯，九头，运枣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离运枣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吴淞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吴淞，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
0: 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小锦弟、九头、兔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萍、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
3: 嗯，
0: 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4: 是，
3: 放心吧，大哥。
4: 放心吧，大哥。
0: 大家出发吧，
3: 走。
5: 你想说什么？你，
6: 我怎么了？好了，不说了，还是等回来吧。嗯。
5: 哦，丽丽，怎么了？
6: 表弟打来电话，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5: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
0: 清平呢？
6: 在鹤龟手桥玩呢。
0: 走。

0: 清平。
1: 叶叔叔。
0: 哎呀，干什么呢？
1: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0: 哦，玩翻绳啊。
1: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0: 哎呦，你看叶叔叔的脑子给忘了。
1: 叔叔耍赖。
2: 清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0: 清平啊，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1: 真的？
0: 真的。哎，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1: 什么事啊？啊，
0: 你先接着玩，叔叔啊一会儿告诉你啊。
1: 嗯
0: 嗯，啊，来，丽丽。
3: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您说得很对，陈公鹏果然缩回去了。
4: 哼，
3: 奇怪的是那个青帮流氓燕双鹰也没有了动静。
4: 小鹰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3: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4: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3: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4: 哼，我有件法宝。
3: 哦，什么法宝？
4: 你会知道的。喂，是我。嗯，哦，好，我明白了。小英
3: 啊，
4: 我要出去一下。
3: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4: 好
3: 啊。

0: 辆车吗？
1: 跟上前面那辆车。
2: 好嘞。

0: 怎么样？哦，非常好。来，请便。哎呦，做得好啊，叔叔啊，教你编纸牌。
1: 太好了。
0: 走。

0: 你的烟土有下落了。嗯，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据运枣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镇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手烟土，而且数量不小。乐清帮，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他们与四海鸿门会渊源很深。
1: 难道真的是李康？以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鹰那边的动静吧。嗯，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探探那边的情况。
0: 是。乐清帮。
2: 正是。江湾角头在帮的，一共有三家：乐清帮、顺清帮和运清帮。 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征服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我于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哎，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1: 老刀祠堂。
2: 嗯，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他告诉我，昨天夜里。
3: 帮里借了一票白货，正在寻找买家。他们手中的白货有多少？
2: 50两，只有50两。
3: 哥，我想他们是为怕暴露，将货分为几批来卖的。
2: 嗯，有道理。还有呢？我和小锦弟追问他这白货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不肯说。临走前还撂下句话。 说要买就拿钱，不买拉倒。
3: 我和于如萍在吴淞区白赚了一天，一无所获。好在九头和小锦弟总算是查出了些眉目。
2: 哎，大哥，我和小锦弟都认为，乐清帮现在手里这批白货很可疑。你想想，这50两烟土，价值将近10根金条啊！小小的乐清帮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啊？
0: 进来。啊，燕大哥，
4: 杜老总。
0: 哎，你好像要去打仗啊？
4: 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哦、
0: 什么事？
4: 江湾的乐清帮进了一批白货，正在找买主，我要去看看。
0: 乐清帮，
4: 嗯，
0: 消息准确吗？
4: 我们出发吧。
0: 哎，我能打个电话吗？
4: 给社长。
0: 是。
4: 嗯，我在车里等你。

0: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把你嘴换个地方。哼，
1: 好啊，我倒想试试。来啊，把我的嘴换个地方。
0: 你，
1: 怎么，换不了吧？你信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换个地方。
0: 你他妈别找事儿！要买货就老老实实让老子搜身，否则就滚蛋。
1: 搜身，哼，好啊，来吧。
2: 谁在撒野？他妈不想活了！

0: 站住！
1: 门坏了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门是不是坏了？
0: 当然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
2: 我们和于当家说好了，是来买货的。
0: 想见我们老大，先得搜身。
1: 你们老大都藏到这种地方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真拿自己当老大？

0: 里边去报个信儿，就说爷爷到，让你们那个蠢货老大赶快滚出来。哎呀，哎呀！好硬的手子，打得我乐清帮都没上来了。我是来买货的，不是让你们搜身的。
1: 哼，兄弟，哪儿的盒子报上个腕来吧。
0: 少来这套江湖道，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你就是于武成？
1: 看来老兄是不打算给我于某这个面子了。
0: 你有什么面子啊？一个脚头的小老大躲在臭水沟里边苟延残喘，却把自己搞得像青帮大哥一样，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让老子报号你也配？你
2: 于当家，跟你说话的这位是青帮痦子辈燕双鹰大哥
1: 啊。就是报上通缉的燕。
2: 没错，那绝对假不了
1: 啊。我说谁这么豪横，原来是燕大哥。
0: 金条我带来了，货呢？
1: 燕大哥，这次的货一点都没得说，都是苏北运来的，
3: 一点不掺假。
1: 若不是急等着钱用，也不会卖得这么低，50两烟土才五根金条啊。
0: 别说那么多没用，货呢？
1: 傻愣着干什么？给燕大哥取货去。
0: 还不让人把他们扶进去
1: 啊！救人去！

0: 多谢燕大哥捧场，走吧。是，你个通缉犯，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弟兄们，弟兄们，五根金条，老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就是，
1: 发财了。
0: 弟兄们，上当了，给我追！是。
2: 弟兄们，大哥，这里没人。喊
0: 什么？我看见了。他奶奶的，他一定是躲进竹林子里了。弟兄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
1: 是。
3: 哎，大哥，你看。
0: 看见没有啊？他们在那儿呢，走。哎。

0: 你是什么人？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要知道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1: 弟兄们。

0: 怎么样？还想要金条吗？
1: 燕大哥，我不敢了，货您拿走，就算小弟奉送，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0: 站起来。

0: 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叶大哥，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2: 是。
3: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
4: 站起来！
0: 我再问你一遍，
1: 别，燕大哥，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1: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0: 总共有多少？
1: 有500两。
0: 其余的在哪
1: 儿？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地窖里了。
0: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1: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0: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1: 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5/5，小的贪财，这才答应的。
3: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高金河。
3: 也是在帮的？
1: 不是。
0: 说实话，否则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1: 燕大哥，饶命啊！我全说。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5: 四海鸿门会吗？
0: 知道。
5: 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1: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3: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1: 是，
3: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1: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5: 加入四海鸿门会。
1: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3: 你接着说吧。
1: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3: 他都说了什么？
1: 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功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

0: 共产党追的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帮港岔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1: 嗯，开支小的也是不敢，可。
0: 这可真是惹上祸眼了。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藻帮港岔？这小子就不知道了。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压到车上去。
2: 是。
0: 走。社长认为抢劫烟土。
2: 是我指使手下做的，嗯，对吗？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哼，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你做的都瞒不过他们。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嗯，
0: 我想到了。 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走吧。嗯。东马，
3: 社长怎么样？有结果了？
0: 您看。
3: 哎呀，找到了！
0: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 高氏堡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高氏堡的侄子，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2: 哎，这，
4: 少阳，
0: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5: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东马，哈哈，我要通令犬舍，重重有赏。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名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

0: 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

0: 护照，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3: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2: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木户身边，
4: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2: 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5: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东马，车长，怎么样？有结果了？您看，
1: 哎呀，找到了！<笑>
0: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1: 高世宝的侄子。
0: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哎，这，少阳，
2: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0: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东马。
2: 我要通令犬舍，重重有赏。不
3: 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五百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
2: 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哼！<笑> 哎呀，老弟，啊，不要生气，当时事起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情与你们商量。
0: 是，好吧，嗯。
2: 这什么地方啊？<笑>你的话很多呀。
4: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就是光复社的陈功鹏社长。啊？哼，
2: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世宝的侄子。
5: 是，他叫高金河。

0: 此人现在哪里？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0: 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
1: 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0: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1: 没说过。
2: 带走。
0: 走。
3: 走。

0: 你们说得很对，看起来李康真是贼心不死。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李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双英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哼，我说话有用吗？
2: 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呢啊！
0: 是是，
2: 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0: 好了，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啊。 但愿吧。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藻帮夜劫烟土。 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后果便可想而知。这也正是此次运藻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
2: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已经站在床前了。
0: 社长，燕大哥说的有道理。如果一日不除这个内奸，光复社便一日不得安宁。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
1: 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锄奸行动。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
0: 一旦锄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锄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哦，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
2: 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
0: 说明内奸就在电台周围。嗯，一点没错。电台周围，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 张四桥，别的就没有了。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其他人都在被查之列。嘿，老丁跟了我十几年，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绝不止这一点点吧？好，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 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这，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杜马协助你。
3: 是，我和燕大哥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
2: 那好吧。你们有什么计划？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
0: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
2: 哦，怎么个引蛇出洞？
0: 李康锤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 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而他与高士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
1: 说说具体的。
0: 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十二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沪，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十二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2: 妙啊，这一招一定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
0: 社长，你看呢？
2: 社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1: 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模厂，就没有了假钞生意。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万一此事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模厂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0: 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就看社长的决心吧。哎，
2: 社长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奸隐伏在身边，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地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俗话说得好啊，外敌党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0: 双英啊，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除剑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1: 请社长放心。

0: 好，非常巧妙，用他自己策划的除奸计划来试探他。好，
1: 这次燕双鹰就是再聪明也不会察觉到。
0: 这件事杜马知道吗？
1: 当然，他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嗯，

0: 哎，老丁啊，
1: 是的，
0: 驻某厂来电，说三号模板经陆路到清波镇虹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2: 嗯，我知道了，去吧。
0: 哎，好。

小景点有动静吗？没有。你睡一会儿，我来盯着。没事儿，我行，你睡吧。哎呀，行了，别逞能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你睡一会儿再替我。

论。

0: 老张，一切顺利吗？
1: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康手下所为。老张，你们这出戏演得真是好极了。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
2: 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河是怎么回事？
0: 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洪门会骨干事，被逮捕。为了戏演得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 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决头乐清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押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
3: 接到传信后，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乐清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 本来陈工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出奸计划。

1: 你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嗯，太好了，双鹰，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 嘘。
1: 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 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太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恒星滨海的假钞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
2: 嗯，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1: 是什么？
2: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
1: 你放心，回去后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
2: 嗯，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隐的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
1: 什么？
2: 似乎还有一只黑手。哦。
1: 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2: 你能够确定吗？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
1: 双鹰，你太紧张了。
2: 不，这绝不是紧张。
1: 哎，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双鹰啊，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嗯。

0: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呦，王爷啊，滨海市那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1: 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同盟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哎，会长。
0: 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公鹏的鬼话。哎，他奶奶的！
1: 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和陈公鹏、燕双鹰算总账。哼，陈公鹏。
0: 你下城盘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待老子东山再起，又要和你决一死战。
1: 会长，您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
0: 野鸭子。
1: 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公鹏和燕双鹰舒服。
0: 对，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随时可以要他好看。
1: 嗯，
0: 王爷，
1: 会长，
0: 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
1: 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
0: 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瞧一瞧陈公鹏。
1: 是。

0: 哎，锦丽橘子，喝点水去吧。都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啊，于萍姐。
1: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已经两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
0: 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
1: 哦哦。

职位。

0: 行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1: 是的。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0: 走，下去看看。
1: 走。

0: 好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

0: 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可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

0: 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易先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易先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易先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 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了，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

0: 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2: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

0: 菇是外面的，
1: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3: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2: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点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实惠。
1: 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膜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2: 耐心点儿，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1: 是的，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1: 走下去看看，
2: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法罐头厂。
2: 嗯，是。
3: 陆平，怎么样？
4: 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12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里。
3: 你怎么知道？
4: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会不会是老丁或是手下什么人？
0: 绝对不会。这几天我和小景帝橘子不错眼珠地盯着公馆门口，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而且现在九头和鬼手桥还守在那里，

0: 首长，二组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在德发罐头厂附近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哦，能确定吗？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那就证明。 燕双鹰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动作。
1: 明白了。

0: 你究竟在想什么？我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内奸为什么还没有动静？你能肯定真的有内奸？什么意思？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
1: 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内奸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哼，
0: 我宁可相信人死了还能复活。那你说这个内奸为什么没有动静啊？一定有原因。 卓平，你替我联系杜马，说我要见他。

0: 么？心情不好？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三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0: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0: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锄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苏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
1: 哦，
0: 你也太心急了，才三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帮忙叫一下许丽丽小姐。
0: 哦，请稍等。丽丽，丽丽，丽丽，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是我，我是许丽丽。哦，是表弟呀。哦，你说吧，我在听。哦，哦，他不在，出去了。好，好，哦，好，好，我知道了。双英，
1: 怎么了，丽丽？
0: 表弟来电话了，要你到老地方见面。
1: 他们要说什么事情？

0: 我们已经查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在新疆。正是。能确定吗？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监测车。信号监测车？
0: 是一种专门用于监测电台信号的特种车辆，美国人赠送给军统的，解放后被我们缴获。当时我们在新疆德发罐头厂附近监测到了这个波场，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然后呢？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 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哦，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 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铸模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既然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疆，
1: 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
0: 这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疆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豫东确西，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郑工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出击的时候到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捣毁地下铸模厂，秘密抓捕陈工鹏。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老狐狸银元黑市偷击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
1: 只要捣毁了铸模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 而抓住陈工鹏，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进而掌握投机商的名单。双英，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
0: 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1: 哦，那你的意思呢？
0: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而抓捕陈工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锦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 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哦，自从陈工鹏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辐射内查的奸细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工鹏身边肯定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而这次，面对李康垂涎已久的假钞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好像是在观望。直觉告诉我，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1: 你说的文章是指什么？

0: 前倒没有显露出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一种直觉，强烈的直觉。
1: 是这样，双莹啊，从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太紧张，怎么说呢，好像有些畏首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吗？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工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
0: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之不易，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
1: 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畏首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
0: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
1: 目前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工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由你出面约见陈工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莹啊，一旦铸模厂被捣毁，你的身份也将随之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模厂的同时抓捕陈工鹏。
0: 陈工鹏的行踪难以确定，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工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1: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徐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只待陈工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0: 好，
1: 双莹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0: 进来。
1: 社长。
0: 哦，杜马，燕双鹰打来电话，约我明晚见面。
1: 哦，果然让社长说中了。
0: 哼。德法工程厂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哦，目前倒是一切正常。
0: 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1: 那按计划行事。
0: 立刻下去布置。
1: 是。

0: 已经6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嗯，进来。啊，
1: 燕大哥。
0: 好，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1: 不好意思，徐小姐。
0: 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7点在吉斯卡尔德餐厅见面。好，就这点事儿。
0: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一趟。
1: 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
0: 哦，7点，吉斯卡尔德。嘘，不要重复。哦，现在是6:05。
1: 哎，我们马上走吧。
0: 啊。 我这忙了一天了，总得洗个澡，啊，换件干净衣服。

0: 你也太紧张了。
1: 哎，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啊，你说要先洗个澡。
0: 啊，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1: 你去吧，我等着你。
0: 哦，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哦。
1: 来。
0: 啊，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0: 盥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1: 好，好，请。好，车在那儿呢。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

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

0: 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0: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二十

0: 99.8破豆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 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情腔大赛总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9: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10: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9: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节与普法送到木户身边，
11: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令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9: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1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9: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9: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啊。
1: 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让他沉住气，等我的消息。嗯，
2: 是。

0: 在做什么？
1: 倩萍，你出去，妈妈在找东西呢。
0: 妈妈，我帮你找吧。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2: 哟，静平怎么了？
0: 阿姨，
2: 静平乖，静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0: 妈妈骂我。
2: 妈妈为什么要骂静平啊？是不是静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0: 没有，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我要帮她，她就骂我。
2: 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静平不哭啊，阿姨带你去找妈妈。
3: 丽丽，
2: 你在找什么？
4: 没什么，他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
2: 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
1: 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儿去告状的？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2: 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1: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2: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静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

0: 啊，
1: 请问线上有预定吗？
0: 啊，5号桌。
1: 好的，秦总来。
0: 请。
1: 先生，这就是5号桌。
0: 啊，
1: 三位请。
0: 请。
2: 杜老总
0: 啊，
2: 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3: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2: 哦，已经7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3: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2: 嗯，
3: 请。
2: 好。

喂，你好，喂，你好，请讲话。喂，喂，喂，谁呀？挂了，神经病。哎，对了，我哥呢？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0: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
1: 不用了，
0: 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怨伤阴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
1: 嗯。
0: 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也许我能帮你找。我发誓只帮你找东西，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
1: 真的？
0: 嗯，为了燕双鹰。
1: 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
0: 他说镜子有些花了？
1: 是的。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
0: 别着急，让我想一想。镜子，镜子，
1: 镜子怎么了？
0: 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
1: 啊，热水龙头，
0: 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丽丽，你看，今晚七点，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如萍姐，谢谢你。

0: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1: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1: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七点半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呢？
1: 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0: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1: 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0: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1: 你真是个难缠的人呢。你说得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0: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你不相信别人，就别指望别人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1: 社长对燕大哥还是很信任的，啊？
0: 是吗？但愿吧。

0: 冰姐在做什么呢？过去看看。好。
1: 是你们，
0: 如冰姐，你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
1: 没什么，瞎想。
0: 我发现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发呆想事情。
2: 小锦弟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2: 什么预感啊？
1: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0: 与我哥有关吗？
1: 当然。
0: 哎，你可别吓唬我。
1: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可我们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知道。

0: 燕大哥，社长来了，我看到了。啊，双英啊，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啊。坐，请坐，请坐。啊，王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1: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2: 是。
0: 双英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2: 嗯。
0: 社长，自从锄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啊，怎么讲？
2: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12号公馆，说新模板3天后到达。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可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
0: 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仍然没有动静。啊，是这样。那一米之剑，这怎么回事啊？
2: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内奸都应该有所动作。

0: 少英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哎，少英，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没什么。
2: 不要管了，让他们去收拾。
0: 就是啊。

0: 地下铸模厂的案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被下后立刻烧掉。
1: 段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怎么办？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
0: 了。啊，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坐呀。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
1: 好。请请。
2: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马雪鹰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2: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3: 是。

0: 怎么了，双赢？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好，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我来收拾吧。
5: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9: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8: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

0: 软滑筋道 Q 弹软嫩，撕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1: 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0: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 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

0: 以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1: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8: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 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

0: 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橙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6: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橙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
3: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10: 奶奶
9: 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

0: 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2: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3: 是。

0: 怎么了，双赢？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我来收。

0: 射信号弹。
1: 哎呀！
2: 啊！
1: 哎呦！
2: 哎呦！你这不长眼的瘪三，找死啊你！哎，你这死妖婆，撞了人还凶巴巴的，跟你没完！哎呦！我今天饶不了你，我死妖婆！
3: 时间到了，发射信号弹吧。
0: 等一等，情况不对。
2: 妖婆，我饶不了你！你还不快走？有什么好看的？走啊，快走，走啊！走！走啊，走啊！妖婆，
0: 立刻给马学英发电报，暂停行动，快！
3: 是，快发！
4: 发信号弹，
3: 是。
0: 上级指示，暂停行动。
2: 欧念佛，你
0: 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4: 是。

0: 双英啊，来，我们干一杯啊！
1: 来来来，请。
0: 双英，这是做什么？
2: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3: 这话从何说起啊？
4: 是，
2: 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座位作为借逃地点？啊？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3: 哎呀，他们
2: 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哎
1: 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坐下。哎，
2: 今天你为什么紧贴在我身边，连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4: 我。
2: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1: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啊！
5: 是啊，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2: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5: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英，你误会了。
2: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锄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英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4: 哎，我
2: 为什么啊？
5: 我哎呀，我这
2: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5: 哎呀，双英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2: 谈他妈个屁！嗯，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6: 站住！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杀了那么多兄弟，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0: 满云，不要胡说。
1: 行了行了，
2: 哼，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1: 大家都在气头上，曼云不是这个意思。
5: 就是啊，
2: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我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6: 哎，先生，你打坏了这里东西，你要赔。

0: 怎么样？二组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德发罐头厂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哼，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他早就发现我们不好阵势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1: 换了谁都会那样的。
0: 曼云怎么样？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哼，曼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是啊，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1: 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0: 是。

0: 怎么样？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这些日子，国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1: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是，
0: 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药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
1: 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函吗？
0: 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
2: 只是他心境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1: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3: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想委之以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哎呀，
0: 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啊。
0: 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呀嘛！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必须要尽快将它挖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

0: 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1: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2: 是。
0: 需要我协助吗？
2: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脚步声。
1: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
0: 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0: 甘味。
1: 走吧。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弟，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的？
2: 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
1: 当时时期紧急，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他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他了。是你帮助他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
2: 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你让她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
1: 是这样。
2: 看到镜子上的暗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弟找我聊天，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1: 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
2: 哪有那么夸张啊？
1: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2: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1: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2: 你真的要我说吗？
1: 当然。
2: 你是共产党，对吗？
1: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2: 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公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

0: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你本可以将此事报告陈工鹏或者杜某，用不着对我说。
1: 说吧，我在听。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这很重要吗？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我也是共产党。
0: 2年了，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1: 为什么要告诉我？
0: 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你与陈工鹏、杜马不是一路人。
1: 有意思，我倒没有发现。
0: 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 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就凭这个？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而且，
1: 什么？
0: 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
1: 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了。你继续说吧。我是民国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0: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是的，这是我的党证。

0: 你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
1: 单线联络。是的。
0: 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228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大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228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18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18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1: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马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马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隐伏下来。
0: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啊？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前去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
1: 可我能改变什么？
0: 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

0: 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
1: 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也要帮我。

0: 中。
1: 道长，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发现厂房里有十几名速力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2: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3: 被警备部队查抄，
2: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基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击发，置我于死地，而后全身而退。
1: 真悬啊，若不是你临时机智，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之前做的大量工作也将功亏一篑啊。
2: 哎，敌人太狡猾了，这个试探高明在于利用我自己策划的锄奸行动来试探我，仅此一点便令我毫无防备。
1: 可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料到了这一点，派橘子和小锦弟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诡计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工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1: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2: 他们与徐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4: 你知道吗？是于如萍安排的。
1: 于如萍？
2: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4: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2: 哦，
1: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2: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李大海？
2: 于如萍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1: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2: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1: 好吧，

0: 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场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这次试探突如其来。
0: 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哦，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有什么突出表现吗？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0: 什么？我们内部？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
2: 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啊。
3: 嗯，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
3: 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从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2: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好，主持人好，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2: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哎呦，
6: 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 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 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 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 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6: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

0: 好，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 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

0: 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

0: 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

0: 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

0: 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3: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2: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节与普法送到木虎身边，
4: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连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2: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5: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吃喝快乐，甘露来。甘露来金银双肽固体饮料，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充溢千年的风沙。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什么意思？看不懂。快救塔塔小班！是。
1: 他就是雪人，
2: 雪人。哦，
0: 我想，他之所以抢塔纳还有小班，并不是想伤害他们。
1: 不能让他带走小班和塔纳。
0: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示意我们跟他走。
1: 大人，咱怎么办？
0: 继续留在风雪中，我们也是凶多吉少。我看雪人没有恶意，我们跟他走。
1: 是。

0: 太好了，塔娜，您醒了，看来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大人，这是哪儿啊？我们这是在哪里呀？
2: 说来话长了，
0: 塔娜只是因为寒冷和疲劳导致的虚弱，还能恢复，可是小班的情况就严重的多。

0: 想不到传说中的雪人真的存在呀。
1: 你们不是我和小班救过的小熊吗？
2: 没错，就是你们。雪人，当时那个大毛熊就是你吧？
3: 塔娜，你救过他们？你是什么时候救过雪人和小熊啊？
2: 就是我和小班去抓兔子的时候啊，一只小熊被大木桩压住了，我和小班救了它。当时雪人和另一只小熊都在旁边。
3: 怪不得雪人要救你们，不仅如此，他也救了我们。
2: 你很担心小班对吗？别担心，小班他会好的。
3: 这雪人不通人语，却知恩图报，通晓人性，实在是难得的很啊。
2: 这叫火，很暖和。不能碰，会受伤的。要像我这样，可以坐在火边取暖。

0: 啊，雪人是人，真的是人，慢着，啊，这是，啊，
1: 替我们看看这个可以吗？
0: 你看，这是我的。

0: 这是完整的玉环，在我孙子的左手背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天哪，天哪！我找了你20年，终于找到我失散的孙子了。
1: 巧啊，没想到雪人就是老奶奶走失的孙子。
0: 咱们这一番遭难，说不定就是天意，帮助这对祖孙相见。为什么这么多年你都不下山找家人？我这么多年，就盼着有一天你能来找我呀！我苦命的孙子。
2: 老奶奶别急，慢慢来。
3: 我猜测，
4: 大人，您想到什么了？
3: 大家跟我来。

0: 据我猜测，这应该是一头老年母熊的遗骸。
1: 难道这是小熊们的妈妈？
0: 按照老人家说法，孩子在2岁时在雪山走失，按照常理绝对无法存活，但雪人却健康地长大。
2: 是母熊在照顾我孙子。
0: 我推测雪人应该是在20年前被这头母熊所收养。
1: 那这两只小熊呢？
0: 这两头小熊很听雪人的话，雪人认为自己是熊，可能是他收养了两只小熊。
2: 能找回我的孙子。

0: 已经很知足了。谢谢你抚养了我的孙子。
1: 谁说禽兽无情，人与兽也可以情意相通。
2: 大人，风水停了，小班怎么样了？
1: 睡了一觉，他已经好些了，我们得赶紧找到雪橇。嗯，
3: 大人，咱们一直转来转去，我不确定能不能找对方向。
2: 雪人对雪山最熟悉了，咱们让他帮忙。

0: 请你帮我们带路，找到雪橇好吗？哦，
1: 啊啊啊！
0: 现在雪人要带我们去找雪橇了，我们大家出发吧。
2: 这里好像没有发生雪崩，张青他们又跑了，就得了这么一辆破雪橇。
3: 驾！哎呀，仔细翻了半天，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
4: 啊！啊，你们不要命了？在里面鼓捣什么呢？
5: 那是
6: 他，
3: 在里面还不老实，

0: 啊，妈。
1: 咱们得想个办法把我们的雪橇夺回来。
2: 喂，
1: 我们快点跟上他。
2: 塔娜，你留下来照顾小班和老人家。
3: 哦。
4: 是人，
5: 快跑！
6: 你们看看，他身后是谁？
7: 难道是张骞？
6: 张骞他们在装神弄鬼，那是个假雪人。他们胆子还挺大的呀，还找上门来了。
8: 这次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尝尝什么叫做自投罗网的滋味。
6: 兄弟们，跟我上！
9: 是
10: 是。
1: 真是天生神力，永不可挡。不用追了，让他们去吧。太好了，小班，你终于醒了。
11: 张大人，我拖累大家了。
1: 你别这么说，躺着不要动，我们很快就要下山了。
11: 雪人，谢谢你。
2: 大人，是小白驼，小白驼回来了。

0: 你看他们高兴的样子，咱们带小骆驼回来的还真是及时啊。
1: 对啊，有了小骆驼，张天他们就能再次出发，真是替他们感到高兴啊。

雪人在做什么？可能是想把熊皮留给两只小熊做纪念。老身感谢大人的恩德，真是无以为报。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我给你们带路，带你们过葱岭。老人家不必多礼，雪人也帮助了我们，我们也很感激他。您能给我们做向导，张骞求之不得，请上雪橇吧。

0: 是不是张谦他们讲过的那两只小熊？他们好像在找那个穿熊皮的人。
1: 看样子，他们好像在求助我们，咱们帮帮他们吧。小琪，我们跟去看看吧。
0: 这真是太奇妙了。
2: 等咱们回家以后啊，要教你学说话，还要学习认字，再给你娶一个孙媳妇。
3: 雪人，看来你以后会很忙的哟。
2: 回家吧。啊。哦。

0: 哭吧，咱们人类分离的时候，伤心的时候，都会流眼泪。奶奶保证，以后会经常带你回来雪山看这两只小熊的。
1: 是啊，

0: 各位，我还有个请求。
1: 有什么话尽管说，老人家，不必客气。
0: 雪人一直都是葱岭最神秘的传说，我请求大家对雪人的事情

0: 保守秘密。谢谢，我们祖孙谢谢大家了。
1: 老人家，请放心吧。
2: 我们绝不告诉任何人。
3: 怪不得张骞如何过葱岭，还有在葱岭上遇到过什么，都没有任何描述记载。
4: 想来张骞他们遵守了誓言，没有把关于雪人的事告诉过任何人。
3: 有些传说没有真相会更好。怎么又是雪窝呀？
4: 啊，小琪，你快看！

0: 他们回来了，快给我讲讲张骞到底在雪山上发生什么了。
1: 这个嘛，
2: 什么也没发生，
1: 什么也没发生。
2: 对不对，小杰？
1: 哎，走，可可，咱们玩雪人去。
0: 好，去玩。

0: 已经到古代大渊博境内了吗？咱们都走两天了，还没有穿越过呢，去转转吧。
1: 不行，你以为穿越像逛商场这么随便，说去就去啊？
2: 就是，我也这么认为。
0: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我要下车。
1: 你说下车就下车，你要下车干什么去啊？
0: 我坐车坐累了，下车活动一下。
1: 好吧。喂，你活动一下，不用跑那么远啊。

0: 23集，记。
1: 我的胡子变成了这样子，这可怎么办呀？
2: 好小猫。
0: 你们这是？
3: 杨先生知道你家出了事儿，带着我们过来和你一起修房子。啊，
1: 谢谢你们！
4: 有困难一起扛，我们同舟共济，这都是应该的。孩子们，先来看看这个“济”字吧。潘子山，赐教。这是金文的济字，济是个形声字，金文从水，其声。光韵说济。

0: 也，记得本意是渡河，所以同舟共济这个词你肯定就能猜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后来经历演变，济字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济的第一个读音是济，济水发源于今天的河南，流经山东入渤海，现在黄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来的济水的河道。
1: 济南、济宁都是因此而得名吧？
0: 真聪明，济的常用读音是济，有互助的意思，引申指对穷困的人加以帮助，如救济、接济、济世。比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他很早就有设置义田的想法，做官之后在临近的地方购置了一大块田地，用来供养救助遇到困难的乡亲，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范仲淹去世后，子孙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接济乡亲。范仲淹这种义举就是对济字最好的体现。
2: 哇，好有情怀。
0: 是啊，你们还知道哪些关于济的诗歌和名言警句呢？
3: 我知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这是诗仙李白的诗，诗句中包含一个典故。南北朝的宗悫年少时，他的叔父宗炳问他的志向是什么，宗悫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两句诗表明，李白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有一天他将会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4: 那刚刚您说的同舟共济是什么意思呀？
0: 同舟共济的故事出自孙子。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经常打仗，两国的人民也都将对方视为仇人。有一次，两国的人恰巧共同坐一艘船渡河，船刚开的时候，他们在船上互相瞪着对方，一副要打架的样子。但是船开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大风暴，眼见船就要翻了。此时他们顾不上彼此的仇恨，互帮互助，合力稳定船身，最终逃过这场风暴，安全到达了河的对岸。同舟共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才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4: 所以杨先生，你带着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是想帮助我重建家园。
0: 孩子们，济这个字告诉我们，生活中要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当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同学，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伸出援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4: 谢谢大家。
5: 不用客气，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啊。
1: 小蹦，你先去我家洗个澡，然后过来吃点饭，我们一起重建你的家。
4: 好。
3: 第24集，信。
4: 小跑是个急脾气，小飞却总是那么气定神闲，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就是这样千差万别呀。他们俩虽然性格反差大，但又都是关心他人的好孩子，这种单纯善良的本性是共通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了。
4: 性格，本性。
0: 没错，先生带大家来领会一下这个性字吧。汉字山，字字叫。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7: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

0: 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织密六张网筑牢硬之称，
1: 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格黄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
2: 承担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储能事故备用等六大功能。
0: 能源通道扩容、算力底座升级、民生管网提质、重点基建逆势提速。
3: 我们打造了五大核心场景，五个场景环环相扣，推动电力生产经营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转型，
4: 为行业探索出了一条以绿电支持算力、以算力赋能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承压，但结构持续优化，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快速推进，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从跨省能源大通道到城乡物流主干线，从数字算力底座到民生管网末梢，六张网络功能互补联动发力，既是稳投资的关键抓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硬件支撑。
0: 作为陇电入浙特高压通道的重要配套电源，武威凉州区九墩滩30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腾格里沙漠加紧建设。曾经寸草难生的荒漠无人区，如今正被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板间种植的光伏蓝海所覆盖。
1: 九墩滩光伏治沙基地占地面积约5.85万亩，总投资约91亿元，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格黄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上网电量约5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50.75万吨。
0: 放眼全省，从九墩滩到河西走廊，再到陇东大源，各地紧盯能源项目布局落地，一个个龙头项目正在串珠成链、聚链成市，覆盖发电、输电、储能、用电全链条的新型电力系统正在我省加快构建。截至6月底，全省氢能源装机规模达到8215.6万千瓦，新型储能并网装机突破1026.1万千瓦，同比增长69.1%。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达45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3%，覆盖全国26个省区市。要让新能源发得出、送得稳，还需要灵活的调峰能力做支撑。我省同步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调峰设施，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在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各项工序同步推进，机组基础轮廓日渐清晰。
6: 计划是按照2027年1月30号要给机电、机电机浇面，现在安装人员跟土建人员已经全部进场。
0: 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是未来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的调节器和稳定器。
2: 甘肃张掖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重点规划项目，是甘肃省“十四五”重大能源工程，相当于河西走廊的一座巨型充电宝，承担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储能事故备用等六大功能，能够快速平抑风电、光伏发电波动，提升甘肃及西北电网稳定安全运行。
0: 投资数据印证着建设热度。上半年，我省新型电网、储能与抽水蓄能项目快速推进，主配微电网、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等重大项目进度较快，带动相关行业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其中，电力供应投资、水力发电

0: 投资分别增长35.3%、43.7%。能源的通道越织越密，物流的网络也在同步提速。作为六张网中串联产业、衔接内外的关键骨架，上半年全省物流网建设持续扩容提质，三大新通道和甘川新通道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道路、铁路投资分别增长11.4%、35.2%，合计拉动投资增长2.7个百分点。作为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快速客运通道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工程建设持续提速，
1: 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参建单位精心施工，各项任务按节点有序推进，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开工以来，金昌段完成投资46.44亿元，今年完成24.21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57.6%，阶段性建设任务稳步落地。目前金昌段线下工程已完成约87%，各分线工程正在梯次推进。
0: 高铁网络加速成型，公路干线向远延伸，空中物流也在提效升级。不久前，兰州中川机场航空口岸推出全省首个空侧直通货运监管模式，货物直接在机坪完成转接，跨境货物流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以往国内转国际的出口货物中转流程繁琐，等待时间不确定，增加了仓储和人工成本，还影响了航班配载的时效。现如今空侧直通模式推行后，货物中转环节简化，通关效率提升，货物滞场时间缩短，物流运营成本降低，让我们接单发货更高效。
0: 随着全省物流网建设持续扩容提质，铁路、公路、航空多项发力，内联外通的立体交通网络越织越密，为要素流动、产业协作筑牢通道支撑。与此同时，算力网络也在积蓄动能。上半年，全省算力网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9.5%。以庆阳数据中心集群为核心的算力网加速扩张，数字新基建步伐持续加快。
3: 我们今年的话也是加大了在庆阳的投资啊，整个目前的话开动了5个建筑，其中有2个数据中心，还有配套的2个游击楼啊，以及整个一个支撑用房。这两栋机楼承载的这个规模超过了过去2年建设的4栋机楼的整个承载能力的一个总和。
4: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提升多元算力的融合发展，肯定还是要做大我们这个国产算力的这个规模，加大引入像多个国产算力厂商的算力芯片的部署，积极拓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包括脑机接口等一些战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0: 今年上半年，庆阳开工建设数据中心14栋，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8.55万P，年底将突破30万P。建设算力枢纽、算力集群，铺设算力高速公路是硬功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才是算力网建设的最终落点。前不久，全国首个省属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甘肃电投集团紫金运能大模型正式发布上线。该大模型可支撑千亿级参数规模的模型微调训练与高性能推理。
5: 甘肃电投发布的紫金运能大模型是一套从底层算力到上层应用的全站 AI 能力体系，具有2大关键子模型。一呢是区域气象大模型，融合各类气象数据，让气象预测更精、更快、更准。第二呢是视觉大模型，可以快速嵌入各业务板块，彻底降低能源行业 AI 的落地门槛。基于2个关键子模型，我们打造了5大核心场景，5个场景环环相扣，推动电力生产经营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转型。
6: 紫金运能大模型的成功发布，从零到一，今天迈出了关键一步，真正实现了场景落地、产业赋能，为行业探索出了一条以绿电支持算力、以算力赋能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0: 从基础算力承载到行业模型应用，算力网的价值正从硬件建设向产业赋能延伸，逐步成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数字支撑。六张网说到底是民生网，最终指向提升老百姓。

0: 性的民生福祉和生活水平。水网、城市地下管网、新一代通信网，这三张网始终锚定民生需求，向基层延伸，向末梢覆盖。在张掖临泽扎尔墩调蓄水池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区域用水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1: 通过得标税置换的下水，提高现有1.8万亩耕地至2万亩公益林的供水保证率，有效减少超采区的下水开采量。
0: 临夏市瞄准农业灌渠老旧渗漏、输水不畅的痛点，全面推进渠道升级改造。
2: 通过渠道项目的实施，保护农田和道路等群众财产安全，提高渠道输回保证率，节约水资源，达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
0: 和田间水网同步升级的还有城市地下的毛细血管。在平凉，地下管网更新是今年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
3: 2026年，我们谋划城市更新项目72项，重点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更新、背街小径改造、危旧房屋加固解危、便民公厕建设、公园游园等民生项目，让城市更新成果真正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0: 从跨省骨干工程到社区民生设施，从产业支撑网络到群众身边配套，六张网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共同构建起覆盖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开局之年，一张张网络在陇原大地铺展延伸，既是稳投资、稳增长的务实抓手，也是打基础立长远的战略布局。随着六张网持续加密提质，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将不断释放，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更持久的动力。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网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

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

0: 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

0: 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改革开放不停歇；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1: 胡昌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石谋君主持。
0: 孔少迅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2026鲁甘优势产业供需对接暨隆起山东行活动在烟台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改革兴则陇原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甘肃发展，应届嘱托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牢记嘱托，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坚持改革破冰、开放赋能、创新叙事、产业提质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肃视察，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革命老区庆阳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创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累计落地数字经济企业500多户，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在黄土原上奔涌。
3: 加大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的这个对接招引力度，尤其是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企业，争取更多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企业、算力投资企业在庆阳落地，做大我们集群的这个规模。
2: 体制机制革新，激活发展一池春水。我省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精准发力。2025年，省属14家企业入选国家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科改示范企业名单。老牌国有企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白银集团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双赛道，通过核心工艺迭代升级、高端新项目投产落地，实现从传统生产向智慧制造的跨越式转变。
4: 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线实现了全流程智慧管控，现在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安全系数、节能环保水平都大幅提升，核心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标准。技改不仅盘活了传统产能，更彻底重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稳产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
2: 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点变，甘肃持续深化跨省协同，借力赋能发展，彻底打破内陆封闭发展思维，依托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口岸多轮驱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兰州石化聚丙烯产品成功打入中亚市场，平凉红牛斩获冰鲜产品出口资质，笼获出海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提升。
5: 我们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智慧通关、全程无纸化、提前申报这些举措让通关速度快了很多，人力、时间、资金成本得到有效下降。
6: 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攀升。创新是甘肃实现换道超车、赶超进位的核心快进键。金川集团攻克0.05毫米手撕镍带等卡脖子技术，海量新能源建成全球单体最大锂电铜箔基地，鸿宾新能源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建设，一项项硬核突破标志着甘肃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华丽转身。2025年，全省7+1重点产业链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

0: 6867元，同比增长11.7%。
1: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0: 一幅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集群城市的产业跃迁图景正在陇原大地徐徐铺展。改革不止步，开放无止境，创新永无穷。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到拓宽对外开放空间，从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到夯实工业实体经济根基，甘肃以敢闯敢试的锐气、开放包容的胸襟，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现代化建设时代重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让改革创新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赴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推进开放强省、活力甘肃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要常态化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引入一批外贸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提升综保区、国际陆港、国际空港等开放平台能级，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坚定不移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以敦煌文博会为牵引，实施好品牌项目，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造文化加思政育人品牌，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入实施铸魂强师行动，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落实尊师惠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潍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聚焦化工、危化品、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生产车间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营运和农用车载人等突出问题，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风险，抓实整改，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强化确责、履责、问责全链条管理，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弘扬小喇叭育人优良传统，依托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等革命教育基地，深度挖掘和讲好我省长征故事，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要强化各级少儿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用好融媒体平台、校园广播等传播媒介，建设全覆盖的少儿思想教育矩阵。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护航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面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要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绿色转型发展，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9月10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殷嘱托，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加力推动十五五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主持开班式。
2: 胡昌生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锤炼坚强党性，夯实信仰笃定、坚如磐石的思想根基，锤炼对党忠诚、表里如一的政治品格，坚守公心大义、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秉持知重负重、担当尽责的实践标尺，自觉做心中有党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觉做心中有民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培养科学思维、树牢时不我待的追赶思维、内隐外联的开放思维、公平公正的法治思维、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共情为民的余商思维，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觉做心中有责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永葆清廉本色，坚持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重自律、修正德、慎交往、正家风，保持自身正、自身敬、自身廉，自觉做心中有戒的县委书记。胡昌生强调，当前要毫不放松抓实防汛减灾，迅速组织开展地灾点拉网式排查，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机制，牢牢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动态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细致抓实主动创稳，全面排查化解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10号在兰州会见了

0: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和香港甘肃联谊会联合考察团一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一同会见。
1: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开放强省和活力甘肃建设，希望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全面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制度，全天候、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推动双方实现双赢多赢发展。考察团团长龚俊龙表示，甘肃能源资源富集，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前景广阔，将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和务实合作，持续加大在甘投资布局力度，不断放大龙岗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效应，为甘肃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雷东升、张小强、王斌、何伟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今天在兰州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孔绍迅来到中科院静物所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要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好惠民利民，要依靠科技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吸引中下游企业落地研练，做大做强核药这个朝阳产业。在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孔绍迅指出，要抓住机遇，紧盯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塑造产业新优势，开辟发展新空间，要加强企业风险管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甘肃海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性能铜箔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孔绍迅指出，甘肃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新能源材料有着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要依托本地上下游完备的配套资源，做强铜箔特色新材料产业，实现产能产值同步增长。调研中，孔绍迅强调，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经济发展多做贡献。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9月10号，2026鲁甘优势产业供需对接暨隆起山东行活动在山东烟台举行。来自山东、甘肃两省的行业主管部门、产业园区及骨干企业代表齐聚一堂，畅叙黄河情缘，共谋供需双赢。
1: 活动现场，我省从系统完备的产业体系、富集独特的资源禀赋、稳步攀升的科创能力、通道与能源算力生态门户优势四个方面，全面推介了甘肃承接产业转移、深化合作的核心优势。
3: 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推动山东市场与陇南资源双向奔赴，山东产业与陇南企业携手共进，让更多陇南好物走进齐鲁，让更多山东好企落地陇南。
1: 今年是山东和甘肃开展东西协作30周年。30年来，山东始终秉持甘肃所需、山东所能，从资金支持到人才支援，从产业培育到市场开拓，从消费帮扶到园区共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协作。目前共建产业园区40个，带动31万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培育出30多个特色产业、5个产业集群。
4: 借着东西协作的东风，我们企业2025年底与渭源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用青岛研发加渭源制造的双协同体系，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投产，产值将达到3亿元，解决当地就业2000人。
5: 站在鲁甘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甘肃省山东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持续依商招商、依链促链，推动更多山东优质企业、优质资源落地甘肃；另一方面持续

0: 拓宽渠道，搭建平台，让更多甘味产品、甘肃优势产业走进山东，面向全国。
1: 甘肃台记者烟台报道。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媒体见面活动人社系统代表专场，人社一线工作者和创业先进代表分享岗位奋斗故事，全方位展示我省人社系统稳就业、惠民生、优服务的工作成效。近年来，我省持续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依托陇民工平台对20000余个在建项目实施动态监管，累计发放农民工工资622亿元，惠及211万名务工人员，通过数字化监管、线上维权、源头治理、失信惩戒等多措并举，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欠薪风险。借助社保数字化转型、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实现全程网办、高效办结。2025年，全省办理社保转移业务10000余笔，划转资金超7亿元，积极破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升社保便民服务质效。我省创新家政创业陪跑计划培育100名青年家政创业者，规范提升家政行业发展水平。同时，大力扶持乡土创业，推动非遗文创走出甘肃，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甘肃台报道。9月10号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农业大学“一国一品”行动助推旱作农业和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全球论坛在敦煌举办，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旱作农业节水灌溉、盐碱地综合利用、农光一体化、“一国一品”国家实践及技术成果开展交流合作。近日，八棵树陇原交通杯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公路建设安全技能省级二类决赛在靖远县举行，通过理论考试、实景实操和知识竞答三大环节，全方位检验交通建设从业人员安全技能水平。近日，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联合陇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举办的干部包抓脸企业政策解读会在陇南五都召开，通过政策解读和专题辅导，把政策红利精准送到企业手上，把帮扶举措落到企业急需处，推动帮扶从事后解难向事前赋能转变。
2: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5集纪录片《重返三星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

0: 已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 绿梦不到千里黄河水奔浪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3: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4: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3: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5: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舒州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相信大家都在持续降雨中感受到秋天的凉意，高海拔地方更是寒凉感十足。不过从今天开始，本轮冷空气影响逐渐收尾，大范围持续性降水也会慢慢减弱，升温通道即将开启。从全省的变温趋势来看，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又将会重新回到20度以上，但是高温回归也意味着温差再度拉大，全省大部的日较差基本上都在10度以上，在午后暖阳的衬托下，早晚的凉意只会更加明显。俗话说白露深不露，所以外出必须添加外套，腰腹脚踝等不要暴露在外，避免换季感冒。我们来关注预报，今晚到明天，甘南州阴间多云有小雨，局部地方会有中雨。张掖、金昌、武威、兰州、宁夏、定西、陇南、天水等十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陇东部分地方还会出现雾。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14到21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9到23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2到23度。张掖多云转阴，12到24度。金昌多云，10到23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白银多云，11到19度。宁夏阴转小雨，10到17度。甘南多云转小雨，6到12度。定西多云转阴，8到18度。陇南阴转小雨，16到22度。天水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平凉多云转阴，11到22度。庆阳多云转阴，11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8到20度。甘肃矿区晴，6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8到22度。辉县阴，13到21度。临潭多云转小雨，7到13度。康县阴转小雨，12到19度。两当阴，13到21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

0: 新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

0: 亦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

0: 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

0: 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

0: 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1: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

0: 我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矢志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二十周年。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旋律焕发新生。

0: 心灵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
2: 来人，都别动，
3: 老子一出手随便弄死你们七上八下，不在话下。
4: 那又怎么样？
5: 快给我自己走，有嫌疑的给我抓起来。
4: 好，来，那边那边去。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陈先生，我并不是有意的跟您争论，我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北京大学。是的，先生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令我十分的佩服。
1: 论读书，我比你多；论文章，我比你好；论世事，我年长你几岁，一定比你见识的要多。先生，这几天我一直在跟您争论，你骂我吧。
2: 我为什么要骂你？
1: 为什么？
2: 你的话大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何尝不知道国民党的问题啊？我何尝不知道反动派的本质？

在夹缝中生存，就要找到生存的技巧。现在看来，有些技巧是无用的，有些技巧是多余的。人活天地间。

0: 事艰难啊，读书真的有用，
1: 有用，并且我们要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一部新的大书。

面对上海的反革命政变，流血牺牲的工人力量，我这个总书记心痛啊。反动派有什么？

0: 枪杆子，这枪杆子可真厉害。
1: 两党之前有个协议，共产党不搞武装，帮助国民党去搞。现在呢，大家都看到了，国际同志援助中国革命的武器被蒋介石拿来杀戮革命派，到处都是牺牲啊。
2: 难道共产党人只能流血牺牲吗？只能任人杀戮吗？
3: 绝不，绝不，绝不，绝不！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
0: 任敌杀戮不行，全面反击不利。我们只有一条路啊！怎么办，同志们？怎么办啊？
3: 怎么办？
0: 交枪！
4: 交枪！
0: 全面交枪！
5: 为什么要交枪？
6: 为什么要交枪？
0: 为什么要交枪？同志们，
7: 我们手里头还有几杆枪可交。反动派打我们，给我们制造了所谓的借口，就是因为我们有武装，这是借口，
3: 这完全是借口。
7: 同志们，既然我们手中没有几杆枪，那么就都把它交出去，又何妨啊？
5: 枪都交出去了，革命就成功了吗？
6: 就是。
0: 同志们，同志们，这武汉政府还是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假如啊，各地工农把手里仅有的枪都交出来，那么蒋介石
3: 还有什么借口？你们说还有什么借口？
0: 那汪精卫就会倾尽全力来支持我们。同志们，革命的生死安危还应该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
3: 这不符合现实。同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丝毫作用。
0: 交枪！
7: 交枪！全部交枪，换取同情。
6: 交不了，
0: 争取同情。
2: 一支枪也不能缴，交了枪，我们共产党人就只剩惨遭屠戮这一条路了。交了枪，就等于亮出了胸膛让敌人打，到时候我们就只剩一双空手和一对空拳了。我们不抓枪杆子，枪杆子就会来抓我们。我们之前走的是右倾投降主义道路，这条路走不得也走不通。忽视兵权，妥协退让，它的结果只能是失败。之前我们批评孙文专搞军事运动，不搞工农运动，可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结果就是大屠杀。反动派弹冠相庆，共产党命悬一线。
3: 实话，句句都是实话。
2: 城市革命为什么走不通？在中国，城市有多少？多少工人？没有多少。可中国最多的就是农民。北伐战争以来，在南方加入斗争和革命的农民就不下500万。这是什么力量？这就是最伟大的力量。蒋介石重有百万的部队，我们也一定能打出一片赤旗的世界。
3: 有枪，拉队伍，武装斗争。
8: 夫子，枪杆子你还拉得动吗？
3: 曾国藩文人见湘军，本夫子也能投笔从戎。
9: 毛老师，毛老师，我支持您的意见。
2: 志敏，你在江西搞过农运，见识过农民的力量。那些在庙堂之上的人，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9: 他们的态度太软弱了，对基层的情况又缺乏了解，从本本到本本，怎么能革命呢？
10: 虽然我人微言轻，我也准备要求发言。
2: 右倾投降主义不行，教条主义也不行，
4: 我们要做好全面斗争的准备。

0: 工人和农民，两个拳头，哪个也不能缺。
1: 不好，出事儿，出大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北洋军阀杀害了李大钊先生。

0: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团结改造冯玉祥国民军，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使党在北方地区的事业得到蓬勃发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1: 让我们面向北方，向李大钊同志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

0: 反动派已经举起屠刀了，各位，血量的、血红的屠刀啊！上海杀人，广州杀人，北京也在杀人，湖南、四川、江西，无处不杀人。反动派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对革命人士进行围剿。
1: 屠杀！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在这个时刻，在讨论如何缴枪，怎么谈判，划天下之大计。
2: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武汉也不太平。
1: 北伐军正在从河南战场返回，他们要做什么？真的仅仅是东征和蒋介石开战吗？
3: 已经得到军中通知。

0: 就传来的消息，唐生智、何健都已日去反动，拉拢队伍，封关许愿。这些军头手里有枪，国民政府也拿他们没办法啊！
1: 要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必须将武装革命和群众运动两者结合起来。随着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昂然前进，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但是其他的方式方法。 也都应当应用起来，这些都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为革命战争做准备。简单的说，我们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了。
2: 国涛啊，大家的意见你怎么看啊？先生。
1: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我曾经讲过，军事因素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以后要坚持下去。
3: 那为什么要缴枪？
1: 权宜之计呀！如果在武汉的是蒋介石。
4: 我完全不同意缴。武汉政府跟汪精卫毕竟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要留一点回旋的余地呀。关键是别人根本就不给咱们留余地。现在反革命的风暴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了，
1: 现在缴枪，无异于我们把自己的命交给别人，
4: 任凭千万劳工俯首系警，为命下力。你们觉得这样可行吗？
1: 我们既然成立了军事部，就应该发挥作用啊！现在各军中都有共产党员，应该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旁人才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5: 兴许大家都忘记了吧？这个军事部还是我提议组建的。开大会的时候，我还做了军事报告。在座的诸位啊，世事纷繁。
2: 国民政府的要求，共产国际的命令，大家都得考虑啊！这个家真是难当啊！陈先生，为了权衡各方的关系还有利益，付出了多少努力，你们知道吗？我们就是这么点实力，有些压力是我们根本都扛不住的。
6: 张国焘啊，你就是个空谈家，
2: 那你去搞武装，谈平山。
1: 自己的同志争吵会让别人笑话的。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生气。同志间以诚相待，但是不能越界。
7: 不如先让军事部加速运转，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1: 在座的谁能掌管军事部？举个手。 我任命。

把手长走了，我这个身子呀，也不争气呀。在座的都是党内的精英和骨干，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在耳朵里。该到做决断的时候了，我建议。 把周恩来从上海调到武汉，掌管。

0: 那些人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1: 不要动手，我们的最高任务是救他。

0: 武汉的空气也很紧张啊。现在各省都是白色恐怖，搞革命的都跑到武汉来了。那现在的武汉成了红色的大本营了。
1: 也不好讲，这个汪先生态度怪得很。徐克祥在长沙搞马日事变，他没态度；夏斗云在宜昌叛乱要打武汉，他没主意。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最后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上去打垮了敌人。咱们的力量在武汉有多少？
0: 叶姓的独立团现在搞成了两个师，靠得住。第二方面军成立了警卫团，干部都是从独立团调过去的。卢德明做了团长，也靠得住。还有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也听咱们的。停车。
3: 一定要保持中间态度，绝不能轻易表达立场。很多时候，潜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
4: 忠诚就不会有痛苦。我相信这不是我此生最后一次。

0: 我的队伍全部听党指挥。
1: 二十五师是铁军独立团发展起来的，七十三团是铁军铁团，七十五团也是党掌握的武装。一声令下，全部脱的头。
0: 二十四师也是我带起来的，以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名义，全都东开九江南昌，没有问题。
2: 各地的共产党人、国民党革命派不断地在向武汉集中，除了补入各部队的，都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教导队里。
3: 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马上随军队离开；还未暴露的，通知他们停止一切活动。革命的种子，全部都得保护好，每一粒种子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林鼎同志，你率领全师的官兵准备离开武汉，东开南昌。
2: 好。二十军方面呢？
3: 我亲自去见何鹏。
4: 贺警长。
5: 哟，周先生，从上海到武汉一路辛苦了。
3: 贺警长在河南打仗更辛苦些。
5: 我不辛苦，我辛苦什么呀？我带队打北伐，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那是一片一片的牺牲，眼看着就胜利了，后方这些反动派搞叛变，自己人杀自己人，让我挥师，
0: 他娘的，
5: 回来也好，让他们反动派看看我的厉害。
4: 周老师，自从听说蒋介石背叛革命，贺军长天天喝酒骂人。
3: 酒要少喝，事儿要多知。我们还得一起做正事儿，做大事儿呢。
5: 是啊，做正事儿，做大事儿啊。周主任没少给我讲你们的道理，正如打开了窗户，让我看到了青天。
3: 不只是青天，还有比青天更重要的。
5: 还有比青天更重要的？
3: 民心。

0: 工作做得不错啊！哎，贺军长非常尊重黄埔，对黄埔生格外的好。
1: 周先生，我是最佩服你们的。北伐打进河南，冲锋在前的都是共产党人，个个不含糊。雷英大战有个团长突破北洋防线的时候，牺牲前还在开火，真是条汉子。
2: 叫什么名字？
0: 蒋湘云同志牺牲了。他是你的学生？
2: 他是黄埔一期最出色的学生，也是非常坚定的革命军人。哎呦，周先生，姐。
3: 你们失去一名骨干，我还你们一个英雄。谁要入党？
4: 我，贺龙、贺银青。先喝口水。加入共产党啊，不是儿戏，得做好充足的准备，接受足够的考验。
2: 怎么你也讲这样的话呀？
5: 还有谁这么讲？
2: 张国焘啊！
3: 我几次向他提出来要加入你们，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一介书生瞧不起人了。依着我看呀，张国焘说的也没错。
6: 贺龙少年时就一身绿林习气，这好事做过一些糊涂事儿也没少办。
2: 和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是有些距离的。哼，哎呀。
3: 你还要听讲原则，周先生，登门必有所求，见面礼也没有，是不是太小气了啊？这共产党员的身份呀，还真不是礼物，也不是面子。共产党员是什么？共产党员是代表着亿万工农的利益，是时刻准备着为亿万的百姓去奋斗，甚至于去牺牲。
4: 何军长，您做好准备了吗？如今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违背了初衷，大肆的屠杀工人和农民，站到了革命和人民的对立面上，早晚会走向灭亡。何军长，你也是农民出身，我相信民众的愤怒，您是听得到的。 也可以感同身受。是，我们共产党人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您贺军长的帮助。您要是不帮，也属正常。但是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前途多么渺茫，我们共产党人坚决会和反动派战斗到底。
2: 明白了。
3: 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以你们那点实力，斗不过人家怎么办？不计生死，以身殉国。贺军长，我们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我也坚信所有的共产党人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流光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鞠躬尽瘁。
2: 死而后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话说得好，周先生，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上反动派这条贼船，我是铁了心了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一时不要我不打紧，说明我还不够格。你们党章上讲得好啊，要从思想上先入党吧。
0: 我愿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作为贺军长的入党介绍人，
2: 够意思。周先生，哎呀，周先生，这个，呵呵，方才呢，看你年轻，想掂掂您的斤两，想不到我贺龙这颗小铁坨压不住您这块真金呐。这样啊，老蒋送的礼物照单全收，钢洋全做军费。

0: 我们要把这个文壮用来过关，20军的队伍全跟着你走。
1: 何军长，您又说错话了。不是跟着我走，是跟着共产党走，为劳苦人打出一个新的明天。

0: 东征讨蒋就是一句空话。武汉方面的要人我们都在联络，这些人关心的无非就是价格。
1: 武汉的部队不是都在东开吗？
0: 离得我们越近就越好控制，连城一片，大事可成。
1: 那个贺龙呢？
2: 前河北人壮都已经收下了。
1: 这个贺龙啊，就是一介莽夫，成不了什么大事情的，但是既然不缺钱，能拉了就都拉过来。
3: 向环啊，听人说武汉城里现在只有你忠于我。
4: 张发奎永远忠于国民政府。
3: 你们几位呢？对我意见很大。你们想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一个老资格党员，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国民党的。这几年和共产党来往多些，那也是想借助他们的力量。
5: 武汉方面为什么不清党？
3: 这里赤色势力很大，时机未到轻举妄动，岂不是自取其害？现在各位军长的大军已经返回武汉，各地方也展开部署，这时机不就成熟了吗？
6: 对，只要汪主席决心清党，我部坚决执行。
5: 我愿意第一个收拾共产党。
3: 向华呀，共产党大部分都在你手下，当如何处理啊？
7: 放心，有我在，他们翻不了天。
3: 叶挺的部队已经东开，你控制得了吗？
7: 如果操之过急，引起兵变，反倒麻烦。用我一步一步来，西夷会听我劝的。
3: 不必顾虑，我是相信你的。再说，把赤化最严重的部队开到最前线，和老蒋碰一碰。老蒋不是最讨厌共产党吗？
8: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发动715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未能在敌人的屠杀面前有力的还击。新军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自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

0: 夫人，周恩来先生前来拜会，快请他进来。是。
1: 孙夫人，快请坐。谢谢夫人。夫人请。
0: 周先生，你受苦了。比起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共产党人遇到的一点挫折，算不得什么。谢谢。
1: 反动派露出了真面目，蒋介石、汪精卫，这些都曾是中山先生的学生，现在他们背叛了革命，令人痛心。中山先生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精神，我们会一直继承下去的，夫人。
0: 今天，我是特地来向您道别的。你要去哪里？
1: 夫人明鉴，如今的武汉早已不是革命的阵地，正在变成一个反革命的屠城。留在武汉，突然损失革命的力量。
0: 长沙、广州都好不到哪里去，邪恶的力量汇集到一起。
1: 哪都不安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他们驱赶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人愿意举起这个火把，让革命的烈火燃遍中华。我们会在荆棘中踏出一条道路。今天的告别，就是期待着和夫人重逢的那一刻。 请夫人保重，也请夫人记住，在某个不知名的荒山野岭中，还有您的朋友在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 龙焕，你到重阳、通城组织暴动，
3: 那里的群众基础好，一定能打开局面。是。
4: 属下，你要在警卫团发挥作用。哎，警卫团，咱们的人多，卢德明团长指挥有方，上下铁板一块。
5: 你们开拔的时间晚，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到江西。哎，
6: 快！快点！哎，快！
5: 快！
6: 我到。
7: 到。
6: 那里边厅里出来党员都接到了吗？
2: 都已经换了军装，所以咱们一起行动。一定要抓捕啊！放心吧。
8: 卢团长，
2: 老罗，我来跟您道个别。
6: 道别？
2: 怎么回事？上级选派了一批同志回各县发动农军，配合主力作战，我也领了任务。
6: 可是现在武汉这么危险，就你一个人？
2: 放心吧，县里面有多少农民，咱们就有多少人。
9: 地主老财杀人杀得凶，农民都想抱头雪恨。
10: 老罗，保重。
2: 待我组织起农军，草上飞兵，赶紧去。
10: 军长，你说过，汪精卫下令清共之日，就是你锦旗造反之时。想不到汪主席这么着急下命令。哎。
9: 闻
10: 到了上山救国，没想到下水捉鬼也好，这个武汉也敢背叛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与革命为敌。
9: 大家，给咱们冲了这么多力量，都是各地的农会干部和工人纠察队的骨干。
10: 哎，你们黄埔的学生哪个打仗最厉害？
9: 啊，上学的时候，陈赓最出名，四一二上海交手。

0: 侯静茹最勇敢。不过要数独当一面、置身勇臣，那还得数不显山不露水的卢德铭，他是中山先生最喜爱的学生。
1: 人才，都是人才。
0: 那好人才
1: 怎么都投入共产党呢？哎，
0: 话要这样讲，有人才，共产党才能成为共产党。
2: 那我贺龙还不是共产党，我申请了，他们也不批。但是我冲着周先生，还有你们几个兄弟。那这条路我要坚持走到底，
3: 开吧！
4: 是。

0: 叶挺和贺龙已经开到秋香了。
1: 是的，他们在旗号上打着东征讨甲，这都是汪主席的指示。
0: 我们坐镇庐山就是要针对这两个，把他们请到山上来，我要亲自会见他们，好好谈谈。
1: 已经叫过一次了，不来。
0: 那就再请。毕竟你是他们的总指挥吗？
1: 如果中山先生还在，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

0: 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

0: 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个王兆明啊，也只剩下了这一点可以炫耀的资本了，不用理他。
2: 突然一道命令下来，告诉我们立刻停止招领乞丐，要我总前委何用？
3: 你总前委也要听共产国际的。
4: 秋白，城里也很危险，你们也多保重。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8: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9: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0: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为什么总是顾虑重重？
17: 就不会有痛苦。我相信这不是我此生最后一次。
18: 汪精卫下令清共之日，就是你锦旗造反之时。想不到汪主席这么着急下命。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人才，都是人才。那好人才怎么都投入了共产党呢？哎，
1: 话要这样讲，有人才，共产党才能成为共产党。
2: 那我贺龙还不是共产党，我申请了，他们也不批。但是我冲着周先生，还有你们几个兄弟，那这条路我要坚持走到底。
3: 开炮！
4: 是。

0: 叶挺和贺龙已经开到球枪了。
1: 是的，他们在旗号上打着东征讨甲，这正是汪主席的指示。
0: 我们坐镇庐山就是要针对这两个，把他们请到山上来，我要亲自会见他们，好好谈谈。
1: 已经叫过一次了，不来。
0: 那就再请。毕竟你是他们的总指挥吗？
1: 如果中山先生还在，应该不愿看到这些。

0: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已经过时了，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他们的。只要他们离开部队到山上来，
1: 驾，驾，
0: 那就好办。

0: 是，拦住斩拦河龙的去路。
1: 何警长，千万不可上龙山，这里有信。
0: 这所谓的美男子汪精卫，想搞鸿门宴，老子是干这行当的祖宗。
1: 贺军长，请您跟我走。
0: 这样，汪精卫不敢明着解除你们的兵权，是怕引起哗变。庐山会议是个圈套，只要你们离开部队上山，那就相当于林教头误入了白虎堂。
2: 嗯，
0: 老子才不愿意唱这个风雪山神庙呢。接下来怎么办？
2: 三山聚义打青州，众鼓同心归水坡。嗯，这出戏我最愿意听。这次不是让你们听，是让你们唱大戏。不要去理汪精卫和张发奎，大军直开南昌，俺来在那儿等你们。
3: 精神面貌，
4: 四位班长，请您一定放心，同志们，唱。
5: 大刀也抢，大刀也抢，诸军。
3: 伯承，此次出川，都是千难万险吧？
5: 嘿，
3: 这路走得多了，就不知道什么是难，什么是险了。这以后这条路啊，可到了怕喝的阶段了。
5: 你我两个四川老乡。
4: 一口锅里搅饭勺，默契的很。将来等着队伍壮大，你我必定会各自席卷一方。但是还有一个四川人呐，
5: 西贤最近有消息了。
4: 这西北军清党的过程中，对于共产党人的态度是礼送出境，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沿途那些反动派，就很难说。
6: 但愿吧。等西贤在西北军播下的火种，将来必然会燃烧。这个张发奎是没用的，汪精卫更加没用。
7: 汪先生既然已经通电惊供，就说明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个汪兆明啊。
6: 也只剩下了这一点可以炫耀的资本了，不用理他。堡垒是可以从内部被攻破的。
7: 已经有不少武汉方面的将领从南京投诚，汪先生这个烂摊子很快就会垮掉。
6: 你不了解，其实我真正担心的是叶挺、贺龙，还有那个周恩来。
7: 南昌，弹丸之地。
6: 合作挂齿，刘秀云台28将得天下，秦王凌烟24人扫中原，聚在周恩来旗下的人才实在是太多。不过，终归会由我来收拾这个摊子。等我出马的那一天，一定会是
7: 枪路灰飞烟灭。
8: 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好，东边是蒋，西边是汪，南昌城刚好是他们实力最薄弱的地方。
9: 这周边各军相互猜疑，各怀鬼胎，短期内行不成合力。
10: 南昌城驻军不足5000，我们掌握的部队已有20000多人，有绝对优势。南昌起义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南下汕头港口，共产国际。 会派川支援我们，起义军可以借机杀入广州，养精蓄锐，发动第二次北伐。
0: 好，
7: 伯承，来谈谈作战计划吧。
0: 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黔敌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组织发动南昌起义。
11: 火车站的守兵并不多，但是在起义初期。 必须及时镇压，彻底切断敌人消灭球员的唯一出路。剩下的这些，摧枯拉朽，不在话下。
5: 马回岭方面我来负责。
0: 绝不让九江的援兵

1: 从参谋作战的角度看，有几成把握。如果能够完全按照计划进行，有九成把握；五成我就敢干，七八成就打大胜仗。
2: 那也就是说，还有失败的可能。
1: 对，你们看啊，这重锤砸合同，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可以把他们砸得粉碎。但是， 我们切记一点，绝不能耽搁时间。城外的敌人虽然派系林立，但我们也要有所防备，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3: 教导团呢？
4: 已经分配了战斗任务，并且很重。但卢德明的警卫团还没有赶到南昌。
3: 我们去请一位老朋友，有他在，又添了三成力。<笑>
4: 这加起来12成力了，南昌城是咱的了。<笑>

0: 玉洁兄，看看谁来了？伯承，恩来，
1: 朱德同志，
0: 恩来，
1: 你怎么来了？
0: 柏林一别，已经是几个寒暑了。
1: 是啊，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好几年了。
0: 朱德同志，你胖了。
2: 金酒不齐，病里肉生。岁月蹉跎，老将至矣，不上马不提枪，存一些好酒在这南昌城里颐养天年喽。这些话呀，要是经常听、经常说的话，恐怕你自己也就信了吧。<笑>你我不信，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信了，是最好的。<笑>
3: 特派员大人，你这广州搞革命，又到南昌搞革命，这命格的还真是没完没了。哎呀，你们
4: 女人管那么多干嘛？帮我伺候一个人，二十军的赵福生。他早就把我给忘了。那你就用你的手段，让他把你再想起来。
0: 你还真舍得把我让给别人？
5: 恩来，任务很明确，我晓得怎么个搞法。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人枪？
6: 几百个。
0: 几百？
5: 嗯。
6: 城内敌人数千，城外有好几万。
0: 我和恩来可是打过保票的，你一个朱德要顶一个师用啊！
6: 一个师，一个军也没问题。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很清楚。起义当晚，我把我认识的营长、团长叫到这里来喝酒，只要你们打响，我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几个团群龙无首，打起来可就顺手多了。好。
4: 我们智取这钱，我不能要。表哥给你的，你就拿着嘛，拿着嘛。用你的。我听说做军官威风的很，没想到这么辛苦啊。
7: 我就是个粗人，以前跟着贺胡子有酒有肉，我想干嘛干嘛。去年换了旗，纪律严，没有油水，他居然要拿着枪毙了跟我们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哼，他有一天会不会也毙了我？
4: 我理解兄弟的苦衷，既然是表妹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福生，你以后有任何需要，随时到党部来找我。表妹，
3: 嗯，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你们好好聊。
1: 头儿，你在上海是过了瘾了啊！这回看我露露身手。哼，我呀，只要是干革命，做什么都成。苏月，
2: 等，
1: 一定把外边那帮女娃娃给我看好了。一旦战斗打响，别乱跑，伤着一个唯你是问。
2: 我不干。 拿条枪，我也要上一点。我要当英雄。哎，你才20，先看看我们怎么作战的。这辈子干革命，你要打的苦仗会很多。先把我们的本事都学了去再说。啊，放下。哦，
3: 去吧。同志们。 张发奎没有明确表态，绝对不能贸然行事。
4: 奇迹化已经决定，就不能更改，这样反反复复，
3: 必然会影响士气。不管张发奎上不上车，我们都得照常发车，一刻钟都不能等。
4: 看来，这20000多人是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兵运的结果，
3: 也是党唯一的武装力量。一旦失败，多年心血化为乌有啊！
4: 兵运的目的，
3: 是为了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只有通过起义和暴动。 才能够把敌人的队伍变成我们自己的队伍，才能把辛苦的兵员工作化为有形的结果。
4: 不起，那才真的是多年心血，化为乌有。
3: 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4: 将在位，军民有所不受。总前卫决断大事的权利，是中央政治局授予的。国际顾问团对此毫无异议。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却突然一道命令下来。
5: 告诉我们立刻停止，找联系干，要我总前委和用，你总前委也要听共产国际的。
6: 好。既然如此，
5: 那就请国际就地罢免我总前委书记的职务。
6: 贺军长，这是我们党内的会议，
7: 你又不是党员，
6: 谁也拦不住起义。
5: 谁也拦不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外的同志热切的盼望着加入我们，带领全军起义，而党内的某些同志不顾全大局，仅凭个别人的几句话就阻挠起义。国头，这符合你入党时的初心吗？
7: 平心而论，我是支持起义的。在武汉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出来表态的。你们都在场吗？中国的革命需要国际支持，但是不需要什么太上皇。
8: 如果有人敢胡乱的发号施令，视全军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视中国的革命的命运于不顾，我第一个打倒他。
7: 蒋介石背叛革命，王精卫背叛革命，南昌暴动是我们唯一的抗争机会。如果轻易放弃，中国革命万劫不复。
5: 恩来，我就说一句，这个起义到底是搞还是不搞？如果不搞，我带着我的弟兄们自己搞。
4: 柯军长，你正在申请入党，要听党的指挥。
5: 李三，彭湃，你们的意见呢？坚决起义。
9: 好，现在由总前委5位委员举手表决。
5: 同意起义的，请举手。
10: 算我一个。
5: 表决通过。 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总前委有权决定暴动的一切。5位委员态度完全一致，毫无异议。以后要追究责任的话，我周恩来承担全部责任。今夜口令：河山统一。
11: 河山统一。

0: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救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战斗打响以后，跟着我就会上人。
1: 扁条枪，我也上去打。
0: 你是女同志，好好看看怎么作战。这辈子干革命，你要打的苦招会很多。记住，把我们的本领都学了去再说。跟上。

0: 陈先生，
1: 。
0: 他们要暴动。
2: 怎么会这样？
3: 怎么样？
4: 二次师已进入前进地域。
3: 看好。
5: 朱德已经控制了敌人好几个团长。
3: 好，全在咱们意料之中啊。
5: 二龙，怎么样？
6: 老大，你崩了我吧！二军队伍全部部署到位，但是消息走漏了。
3: 我就知道，
2: 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4: 我建议取消这次起义，我们重新开会，调整部署。
5: 那怎么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4: 消息已经走漏了，
7: 你想过后果吗？
8: 起义不能取消。但是可以提前。

0: 到甘味。
1: 兰，你这是在冒险！
2: 我是总监委书记，出了事情我负责。
1: 恩来，到底怎么办？下命令吧。
3: 我们把起义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起义开始。三枪违纪，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这是张发奎的卫队，
1: 。
2: 战斗进展顺利。
0: 告诉他们，务求全胜。
2: 是。
3: 贺龙也上去了。
0: 这样的同志才配做真正的党员。

你要动手，咱们先离开南昌城，好不好？以后再找贺龙算账，好不好？哎呀，别生气了，快走吧！别生气了，快。

0: 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 周恩来等人发布之中央委员宣言：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三、共同努力，为革命会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2: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五、继续为反帝

0: 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懦态度，需正确而勇猛地以此种革命主张昭好天下，唤起民众。
1: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弊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
0: 广州方面李济深来电问该怎么办。
2: 听他的，我下棋。
3: 中央委员会宣言影响很大，
4: 反动派看了心惊胆寒。
5: 这一仗打得痛快，缴获敌人各种枪支5000，子弹70余万发，俘虏就好几千。
6: 周围反动军队正向南昌袭击，速度不是很快，
7: 但正要形成一个包围圈，久守不利啊。
8: 本来有计划，听他的。
1: 迅速打扫战场，举兵南下，占领潮汕，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然后杀入广州，重建革命大本营。
9: 啊，好！
10: 打倒军阀！
11: 打倒军阀！
10: 减免赋税！
11: 减免赋税！
10: 建立乡村政府！

0: 快请进。你好，头发长，个子高，准是毛泽东。你是？
1: 邓小平。
0: 小平。
1: 哦，蔡和森跟我提起过你。恩来兄也对我说起你的不少事情啊。走，上二楼。
0: 啊，谢谢。
1: 跟我们对资产阶级还有国民党。 估量实在是太高了，革命，共产党应该是革命的主人，现在呢，变成客人了。陈独秀同志，现在已经停职了。他不是没有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只是对敌人的警惕性太弱，白白失去了时间和机会。
2: 这个挫折是新的起点，不是革命的终点。
1: 说得好。
2: 恩来他们发动南昌起义成功，现已南下广州，就是要撇开那些反动派和骑墙的机会主义者，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嘛。可是这谈何容易啊！刚出城就跑了一个师，这一路上敌人的兵力已经超过了10万呢。理想主义要不得，既然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就绝不能回头。革命革命可以有牺牲，但绝不可以放弃。
0: 不仅是国民革命，大革命，既是国民革命，又是工农革命。国民革命不仅是国民党一家的革命，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工农大众的革命。而且我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时刻准备着，能够参与和领导武装暴动，以农民的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府。
1: 从而建立一个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也不仅是工人阶级，工农工农，既要有工人，还要有农人。现在反动派在农村杀人杀得厉害，而我们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利用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加剧，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哎。
3: 早就该抓枪杆子了，这死了那么多人。所以，今后我们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面取得的。没错。
4: 侍卫，我们的讨论已经很充分了，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共产国际同志的意见吧。
3: 我宣布。
0: 共产国际认为，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对这次中国革命遭受的挫折负有严重的责任。现在正式罢免陈独秀同志总书记的职务。党中央的工作由瞿秋白同志和李维汉同志两位负责。立刻贯彻会议精神，展开全面的斗争部署。
5: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0: 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文志，文志，文志，秋白，中央迁回上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损失特别大，组织部就是管人的，我认为需要加强。 你之前从事这个工作，按照我的意思，这一块还是由你抓起来。我这个人呢，住不惯上海滩的高楼大厦，喜欢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你可别忘了，你现在还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呢，也是党内的老资格，这块由你抓起来，还是可以服众的。现在下面的工作一团乱麻，每天都在死人。
1: 我要回湖南去，刚才会上已经决定了，给我特派员的名义，趁着秋收时节，到香港边组织秋收起义。
2: 抓住枪杆子，杀出一条血路来。
0: 润之，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跟我在这装糊涂啊？湖南你还回得去吗？湖南地处乡绅，恨不得抓你去点天灯，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名气很大，目标也很大，长沙方面有人悬赏几万大洋要你的人头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回湖南，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呢，就是不信邪。
0: 润之，听我们的话，真的不能回去，我们是为了你好，真的。
2: 谢谢，但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此去千难万险，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秋白，城里也很危险，你们也都保重。

我要来看你了。几个月来风云突变，工农受辱，苍天有泪。你走了，我活下来了。我老了，身子又弱，让年轻的同志闯一闯，兴许会能闯出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草原烟火岁岁如常，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在这里静静延续。
2: 我的老师师傅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就跟他学的，为了不要失传，就经常跟他们学习。我会真诚打动他，他就会真诚叫我。
1: 一群人奔走旷野深处，把调解与普法送到木虎身边。
3: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能得到一群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大连，装的是责任，要把这个党的温暖和声音传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1: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4: 从黄沙漫天到绿水青山，从贫瘠落后到村富民安，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的蜕变背后藏着一位女支书最温柔也最倔强的坚守，她就是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甘肃省劳动模范顾红艳。
1: 保姆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原先我在想个呢，是这个风吹石头跑，不见任何草。这就想起那时候条件真的是恶劣，看到这些病杨树，就看到我们那时候的苦难了。
1: 看着眼前笔直伫立的白杨树，仿佛和他一起诉说着父亲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一起把戈壁种成家的日子。但小时候的他并不认可父亲的带头行为。
0: 那时候专门的父亲最终拧着大家改改觉收的呢，自己感觉就像是父亲收，现在就觉得是这种公心或者是这种信仰吧。
1: 这位在他眼中有点傻的父亲是全国劳动模范顾天祥。1972年，顾天祥靠着一股战天斗地的韧劲儿，带领着乡亲们修林带、引水渠，硬生生在荒漠之中一点点刨出了家园的模样。
0: 现在自己赶上了，有的时候那就得有这个洒劲和这个烧劲和或者这个韧劲和才能把这个事情干好。
1: 从黄沙漫天到绿水青山，从贫瘠落后到村富民安，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的蜕变背后藏着一位女支书最温柔也最倔强的坚守，她就是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甘肃省劳动模范顾红艳。今天就跟我一起走进她的故事。这是顾红艳在村委忙碌的日常，父辈们守住了戈壁青旅，他又把眼光投向了乡村发展，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闯出一条兴业致富的新路子。
0: 我赶上从事之内，因为这些个原先这种种法知识可能先收入太低吧，想着结合这个乡村振兴一些这个文旅产业，因为带动我的农活呢，我们就打造了红田园来增加农活的收入，从这个手工作坊还有一些手工作所挖掘这些技术呢来增加农活的收入，想着就他们的这个日子越过越红火。去看看呢，今年的出这样天晒的咋的个了？哎，红姐，气死你了我！日经不生花了，它要是对开始的话，就是花特别多，水分多就是花多啊，基本是天就得打，那可能得两次到三次吧。
2: 就得把上面的这个白花全，就是经常两三次的要打掉。
0: 你看像这个盆里的这，这个盆里
2: 的这个就是黑醋了，
0: 这个就基本撑到90%了，这就。再晒个3-4天都是个礼拜，这个就能把从这个小缸那往那大缸那出葱了，就。
2: 你看这个醋的颜色，需要酿的特别黑才算是咱们这个醋成功了。
0: 吃的见你还是豆的见了，它也是这样。你看它这还黄。
2: 我要尝一下这个醋有多酸。哎呦，太酸了，特别酸。但是顾书记说了，这个醋是咱们红旗村的纯手工醋，所以是又健康还美容养颜。去年咱们酿的这个醋大概卖了有多少钱？
3: 卖了2万多吧。
2: 2万多。那这个收入其实还算是挺好的。
0: 种子还这样种。
2: 对。
0: 两个人之间的副业也就是。
2: 就不用再出远门了。
0: 对，
2: 在咱们院子里面就能挣2万块钱。
0: 就是的。今年苹果咋的个兄弟？
4: 今年的苹果也好着呢。
0: 才在院里的果那啥长得咋的个？
4: 今年的桃子还熟成还壳子。
1: 看我手里这颗爱心型的西梅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非常新鲜。顾书记，我们这会儿去干什么？
0: 我们这会子给你吃个，往这蟠桃园。全部是蟠桃。
2: 蟠桃。就是
0: 我们新型的新品。
2: 还有西梅。
0: 还有西梅。
2: 是您要带着我去体验一把这个采摘是吗？
0: 就是的，就你亲自干出看，采摘的那种新鲜。
2: 平时采摘的人都特别多，但是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所以今天是我承包了这片果园。好，跟着我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0: 这就是我的近几年引进的新品种。蟠桃。
2: 这个蟠桃也是新品种是吗？
0: 新品种。
2: 这种新品种其实等于是也解决了就是桃毛过敏人的这种困扰，是吧？
0: 对，其实。
2: 哇，这个好红呀，书记。
0: 最好的。小心。
2: 哎呀，真是爬高上低。哪个好，书记？已经掉了。
0: 没事。哇，那就是它是太多了。
2: 太熟了是吗？
0: 太熟。
1: 啊。哇，这个直接感觉是就在上面吊着呢。
0: 已经熟透了。
1: 对，
0: 好，
1: 好幸福。一心想要带领乡亲们过红火日子的顾书记，敏锐地把握住了乡村发展的机遇。他打造了红田园综合体，创新红色教育加生态旅游加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从农家老醋、手工艺品等特色农产品，到研学拓展、休闲采摘文旅项目，让红旗村一夜兴，带动百业旺。
0: 让人类有个幸福的晚年，让子民呢就是出去呢放放心心的工作啊，光火车扶老乡亲们想的是各个满是

0: 的答卷吧。
1: 乡村美好从来都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从基础设施升级到村分民分的蜕变，从家家户户增收到邻里和睦相处，顾书记把平凡的小事儿做到极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撑起了红旗村的幸福生活。

0: 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一株深埋黄土的植物为什么叫做黄芪？它还曾被叫做黄芪、黄芪箭杆花。不同的名字里藏着古人对药性的认识，也有一方土地流传千年的想象。今天我们就从一个芪字去寻找陇西黄芪的来处。黄芪古时多写作黄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其长也，黄芪根色微黄，又被历代医家推崇为补气药中的重要品种，因此有补药之长的说法。一个芪字既有年长德高之意，也寄托着古人对生命绵长的愿望。在陇西民间，黄芪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箭杆花。相传皇帝与蚩尤交战时，一支羽箭落入西部大地，箭杆入土生根，后来长成枝叶和淡黄色的花。传说当然不是植物起源的证明，却让黄芪有了可以口耳相传的文化模样，也多了一层关于生命勇气和土地的想象。
2: 我们的很多中药材呢，它的命名呢，跟它的颜色和它功效以及对应的脏腑啊，有很大的关联。那我们的黄芪呢，它生长在黄土地里面，它的表皮呢是黄色的，断面呢是黄白相间，它功效呢主要是以补气为主。过去我们用的这个黄芪的芪啊，它是一个老字下面一个日字，这个芪呢是长者和老的意思，对应的黄芪呢它是多年生的一个草本，相应的它是根球呢比较修长，补气的功效呢是首屈其位的。这其次呢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四字，为了个很好的书写，1963年呢中国药典正式将黄芪定为法定药材证明。
1: 每年夏天，黄芪的蝶形小花在风中开放，真正被人们珍视的却是看不见的地下长根。它耐寒耐旱，喜欢阳光和疏松的土壤，仿佛生来就熟悉陇西的山川气候。名字从传说中走来，根须则牢牢扎在真实的大地上。从黄芪到黄芪，变的是写法，不变的是中国人对这味本草的珍视。但一根药材要穿越岁月，还需要典籍为它留下坐标。下一集药脉，让我们沿着历代本草去寻找陇西黄芪的文字印记。纸张会泛黄，墨迹会变淡，但一味药材的名字可以在典籍里传承千年。翻开中国本草典籍，黄芪很早便被列为重要药材，而陇西二字也一次次与它相伴。今天让我们沿着这些文字去追寻一条延续至今的药脉。
3: 黄芪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留下黄芪第一出陇西，色黄白味甜美的技术，这说明产地与品质的联系早已进入古代医家的视野。
4: 从我们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陇西黄芪的道地地位并非后世直接赋予的，而是历经2000多年的临床验证逐步沉淀形成的。最早的《神农本草经》中虽然没有单列黄芪的最优产地，但也暗含了药随

0: 区并排名。唐代药学家甄铨在药性论中进一步提出虚而克冷，用陇西黄芪直接将道地药材与具体临床病机相绑定。
1: 唐宋以来的药书以及明清本草方志继续记录黄芪与陇西的关系。巩昌府志将黄芪列入地方物产，因为本草逐渐成为认识陇西的名片。历史上的黄芪主要来自采集，20世纪60年代后，陇西开始探索人工栽培、育苗、移栽、田间管理，并逐渐推广。改革开放后，中药材市场兴起，分散种植走向规模经营。一根曾经藏在山野间的药草，开始成为许多家庭稳定的生计。古籍记下的是品质，现代农业续写的是产业。从被发现、被使用，到被种植、被研究，陇西黄芪的药脉从未停息。典籍可以证明陇西黄芪由来已久，却不能完全回答为什么偏偏是陇西。药材讲究道地，根本仍在一方水土。下一集《龙土》，让我们走进黄土高原，去看气候、海拔和土壤如何共同塑造一根黄芪。我手里的这把土看起来普通，却决定着黄芪能不能把根扎实，把身长直。中药材讲究道地，不是简单的标注一个产地，而是植物与气候、土壤和农事长期磨合的结果。陇西黄芪的品质密码就藏在我们的脚下。陇西位于渭河上游，陇中黄土高原腹地，海拔落差大，沟壑、丘陵和河谷相互交错。这里年均气温不高，降水不算丰沛，却有充足的日照和明显的昼夜温差。对喜欢冷凉、耐寒耐旱又怕积水的黄芪来说，这样的气候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几率。比气候更直接的是土壤，陇西分布着黄棉土、灰褐土和黑麻卢土，许多种植区土层深厚，质地疏松，排水良好。黄芪的主根可以沿着土壤缝隙不断向下伸展，如果土层浅薄或土质粘重，根就容易横生分叉，形成影响品相的鸡爪形。
2: 我们陇西所产这个黄芪呢，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因为咱们陇西的这个气候条件，土壤、海拔这一系列环境条件都非常适合啊这个黄芪的生长啊，特别是我们陇西的这个土壤啊，我们陇西土壤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土层深厚啊，而且呢就是也比较疏松，这样的话非常有利于咱们黄芪的这个根系向下生长啊，就会扎得很深啊，这样的话就能吸取到一个更多的养分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陇西的黄芪都会长得很好，长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来。
1: 干凉的空气还有另一重作用，陇西干而不燥、凉而不阴的环境有利于药材晾晒储存，也为天下药仓的形成创造了天然条件。所谓道地是自然选择，也是人的经验。药农熟悉地块、前茬和农时，土地则用每一根黄芪回答耕作者。
3: 好黄芪从来不是偶然长成的，陇西给了它适宜的水土，而一粒种子的纯度、活力和质量则决定了生命的起点。下一集《芪种》，让我们走进种子加工和种苗繁育现场，看一粒小小的种子如何承担道地品质。
4: 种子是道地药材的基因芯片，每一粒都记录着产地、年份，还有基因序列。我们守护的不只是种子，还是陇西黄芪千年不变的道地本性。
3: 这些黑色肾形的小颗粒就是黄芪的种子，它看起来毫不起眼，外壳却十分坚硬，水分很难进去。过去出苗是否整齐，要看经验和天气。 如今，从品种鉴别到发芽检测，一粒种子也有了自己的质量标准。
1: 药典所说的黄芪，来源主要包括蒙古黄芪和摩甲黄芪的

0: 干草根。二者外形相近，却在小叶数量、荚果形态等方面存在区别。陇西重视蒙古黄芪等湿身种源，通过筛选和规范繁育，保持来源真实、性状稳定。
1: 哇，一走进这里的感觉呢，就是瑟瑟发抖。现在这里的温度是-18摄氏度，那为什么我们的黄芪种子要放在这么低温的种植库里呢？
2: -18摄氏度就是我们的长期库，种子保存在我们的长期库里面呢，就是可以强行停止它的呼吸作用，防止它在这个保存的过程中发霉、裂变等等。理论上来讲的话，可以保存种子活力15到20年。
3: 像我们保存了有陇芪一号、陇芪二号这些品种，还有一些我们在田间试验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优良的种质。我们建设这样一个种质库，把这些我们优良的种质保存下来，在后续育种的过程中，这都是非常珍贵的材料。
0: 黄芪种子有一种特别的生存策略，叫硬实。僵硬的种皮可以帮助它抵抗寒冷和干旱，却也会阻挡吸水，影响发芽。传统药农会用沙子轻轻摩擦种皮，现代生产线则通过精选、分级、顽劣化和包衣等工序，提高种子整齐度和发芽表现。
4: 沙种呢，主要是打破种子的硬实现象，提高它的发芽率。包衣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就是在种子的表皮包上的功能助剂。据咱们的黄芪来说，没加工的种子呢，它的发芽率就60%到70%左右，但是经过我们加工之后呢，它的发芽率达到90%以上。所以说，好种育好苗，好苗栽好药。
0: 在检测室里，工作人员要观察种子进度、水分和发芽情况。在繁育基地，还要记录植株长势、抗性和种源去向。只有把种子这一关守住，后面的标准化种植才有可靠起点。种子很小，却连接着科研人员、育苗企业和千家万户。它既保存着植物的生命信息，也保存着陇西黄芪不断延续的可能。一粒合格的种子，只是拿到了进入土地的通行证。怎样打破坚硬的种皮，怎样掌握深浅和伤情，让它整齐地钻出地面。下一集育苗，让我们跟随着药农去看黄芪如何破土而出。上次到陇西的时候是春季，正是黄芪育苗刚刚开始的时候。药农把处理好的种子拨进浅沟，看似呢只是撒种覆土，里面却藏着对温度、伤情还有深浅的细致判断。这次您看地里啊，已经是绿意盎然，一株能够长到1米左右的黄芪，最初只是一棵需要耐心等待的小苗。
5: 播种前，种子要先生翻霸平，并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黄芪喜欢土层深厚、疏松透气的沙质壤土，地块既要能保住适量水分，又不能积水。扦插作物、土壤肥力和排水条件都会影响幼苗最初的生长。经过破壁或标准化处理的种子被均匀拨入沟中，再覆盖一层薄土。覆土太深，幼苗难以出土；太浅，又容易失伤。此后两三周，地面看似平静，种子却在土壤里吸水膨胀。胚根最先突破种皮，向下寻找立足之处。
2: 黄芪它是多年生的中药材，生产上主要采用育苗移栽的模式，育苗期的话是1年，在次年春天的时候再进行移栽。我们陇西黄芪的标准化核心工艺就是地膜徐波育苗技术，主要就是在现在打好孔的地膜上面放入我们的这个种子，然后再覆盖上土和细沙。这个技术的优点就是保水保伤，提高出苗率。
0: 幼苗出芪以后，还要建苗定苗，让每株黄芪之间保持合适距离。过密会争夺光照和养分，过疏又浪费土地。育苗人员每天观察叶色、伤

0: 情和长势，把弱苗病苗及时剔除，为移栽挑选健壮种苗。一畦新绿并不壮观，却是全年劳作最让人安心的颜色。它意味着种子已经醒来，也意味着新一季的希望开始生长。
1: 黄芪露出地面的部分纤细柔软，真正决定品质的主根却在看不见的土层里向下发展。下集深根，让我们跟随一株幼苗离开苗床，看它如何扎进更深的黄土，长成笔直而坚韧的边杆芪。移栽黄芪不是仅仅把苗放进土里，而是要让这条幼根舒展开来。根苗弯了窝了，长大后就可能分叉变形，方向顺了才能一路向下。药农手上的这个动作决定着地下几个月甚至更久的生长姿态。
0: 早春土壤解冻后是黄芪移栽的重要时节，药农按照土质和伤情开沟，将种苗斜栽或平栽，再覆土压实，株距、行距和入土角度都需要恰当，既要让每株获得足够营养，也要为主根向下伸展留出空间。黄芪的生长有一个鲜明特点，向下，地上茎叶追逐阳光，地下主根则沿着疏松土层不断深入。在深厚通透的土壤里，它可以长得修长饱满，形成陇西药农常说的边杆芪。
2: 我们陇西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梯田较多，所以受地势和地块大小的影响，我们在移栽的过程中还是以人工为主。当然，在移栽摆苗的过程中，要控制好株行距和角度，这样能够保证我们长出来的黄芪品相较好。你看我们这个黄芪苗呢比较平直啊，它长出来呢它品相也会比较好。如果我们的黄芪苗发生弯曲，会对它的一个品相呢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当然我们在移栽的过程中呢，苗子会比这个大一些。
0: 如今一些基地开始使用机械开沟和移栽，机器提高了效率，也让深度间距更加一致，但遇到复杂地形和细小种苗，仍离不开人工整理。机械与经验并不是彼此替代，而是在共同寻找标准化与道地性的平衡。看不见的根是黄芪最重要的部分，它安静地储存养分，也记录干旱、降雨和每一次田间管理留下的痕迹。
1: 扎得深，这是黄芪成长的开始。从嫩苗到成株，还要经历杂草争夺、病虫侵扰、天气变化。下一集呵护，让我们守在田间，看药农如何用一季劳作来守住药材的好品质。
3: 青山处处埋中国，
4: 白银啊，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3: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同场竞技，以赛促干，比拼地震应急硬本领。
1: 未来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必须从单一的操作工升级为全面的多面手。
0: 政企双方发力，营商软实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2: 瓜州县各级政府部门和园区管委会啊，紧紧围绕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开展跟踪式服务，
0: 以万全准备护耀博盛会。
3: 盛会还未启幕，保障已然先行。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防震减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近日，2026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复赛在兰州新区举办，以实战实训回答好大震之问，锤炼地震观测专业队伍，夯实流动观测业务能力。
4: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秋高气爽。今天我们满怀着喜悦的心情相聚在丝路新城活力迸发的兰州新区，共同
0: 迎来。本次竞赛由中国地震局、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和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共同主办，由甘肃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和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承办。比赛以知识赛加技能赛相结合的模式，围绕流动测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开展比拼。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余名选手在实操比拼中检验本领、补齐短板，以实战练兵夯实防震减灾工作根基。
1: 准备的过程中就发现，还是一些实操的过程中有些技术细节还需要继续提高。我觉得咱们这个比赛还是非常好。通过这个实操比赛，还有那个技能训练，知识赛的储备，对日后的工作中，有很大的帮助，能促进队员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快速的提升。
0: 比赛现场，各队伍参赛队员分工协作，仪器架设、设备调试、数据采集、现场研判紧张有序开展。跨断层水准、流动地磁、流动测震三个竞赛单元同步开赛。随着选手的操作，裁判员依据技术规范逐项打分评判。
1: 本次跨断层水准全国竞赛的主要技术难点呢，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眼睛要毒，仪器检验呢是个精细活，其中有一项关键性的技术指标就是挨角，我们严格要求不能超过15秒。二，规矩要死，观测的步骤顺序不能乱。三呢，手脚要快，要求我们50分钟之内要限时的完成全部的作业。四是脑子要灵，现场决断呢要果断要快，根据一些突发的现场情况，我们做好数据的判断，然后灵活地调整我们的应急的方案。
0: 竞赛不只是技术操作的比拼，更是对规范意识、法治意识、应急处置能力的综合检验。
5: 由此来说，磁能门禁位仪的操作它是就是相对比较难的，像要去观测的话，它没有一两年我们是不让它观测的。它可能因为我们流磁是三个人员的一个组合，它要看他们的相互配合，因为配合得好的话，它速度才提上去。
6: 通过流动地磁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兄弟省局有很多先进的经验。我们要以此次大赛为契机，在未来的观测中把这次比赛的这个成果应用到未来的这个观测中，那么不断的提升高原地震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为青藏高原的整清跟踪研判提供技术支撑。
0: 赛事坚持训战结合，以赛促学，以赛提能，以赛促干。异地参赛也让竞赛队伍直面不同地域环境带来的现实考验，成为一次难得的实战历练。
7: 来到甘肃以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气候跟四川的气候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这边的话就气候稍微干燥一些，然后呢还有我们也发现在土层台的架设方面呢，这个土质跟四川的土质也有很大的差别，这边的土质呢偏松散一些，所以队员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主要使用的工具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呢其实也让我们的队员在接触更多的这个场地，在流动架设这方面也掌握的更加全面的一些技能。
0: 技能竞赛搭建起宝贵的学习交流平台，参赛各队在比武当中互相交流经验，查找自身业务短板。
8: 我们跟部分省局队伍进行了交流，还是我们平时测量的场地是比较少，不像有些大省局测量场地比较多，他们的实操经验更丰富，我们还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
0: 流动测阵应急观测是震后现场获取第一手监测数据的关键手段，在地震灾害发生之后快速架设稳定可靠的流动台站，及时回传高质量观测数据，直接服务灾情研判与应急决策。
9: 那么这次竞赛呢，我们设定的场景是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面，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个快速的架设一个能够产出高质量的数据并且能够稳定运行的流动台站。那么通过这次竞赛呢，我们想通过以赛促练培养出一批这个拉得出顶得上啊测得准的测得引领流动观测队伍。
0: 地震监测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前沿关口，本次大赛以赛促练，让广大技术人员在实操比拼中精进技能、对标规范、锤炼实战能力，也推动一线监测人员向着复合型智能化专业人才迭代升级。
1: 未来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必须从单一的操作工升级为全面的多面手。首先，随着智能装备的普及，技术重心应从比拼手上功夫转向智能化应用，确保我们的设备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其次，面对软件自动处理的数据洪流，技术人员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做好数据质量的守门员。最后，野外作业的复杂性要求我们的技术人员必须具备强大的应急处置能力。
0: 一场技能大比武，既是业务能力的擂台，也是法治规范的课堂。立足实战练兵，强化人才支撑，广大地震监测技术人员苦练本领，用专业能力守护一方平安，为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年以来，酒泉市瓜州县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完善园区配套，做实项目落地保障，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提质增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0: 位于酒泉市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业园的一家储能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熔岩储能新材料研发与生产，助力光热储能产业链发展。公司年产200,000吨熔岩项目，总投资约7.5亿元，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眼下1期10万吨硝酸钾生产线已全部建成，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11: 目前单机调试、水联运等前期试车准备工作均已顺利完成，一期生产线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已全面具备投料试生产条件。
10: 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全周期要素保障与贴心服务。项目推进中，瓜州县各相关部门主动下沉一线，为企业提供1:1管家式服务，针对生产污水管网配套安装、供电系统优化等做实做细各项配套工作，以务实高效的服务保障项目提速建设，进一步坚定企业扎根瓜州、做大做强的信心与决心。
2: 企业项目落地过程中，瓜州县各级政府部门 和园区管委会啊，紧紧围绕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开展跟踪式服务，通过常态化上门走访、专人定点对接、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流程手续办理等措施，主要靠前破解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堵点、难点，为项目落地扫清了各种障碍。
10: 今年以来，瓜州县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赋能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聚焦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统筹谋划立体交通、智慧应用、水利保障、节能环保等领域重点项目，持续夯实硬件基础，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上半年，瓜州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2.3%，工业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12: 目前，园区供排水、输水管线扩容等多个重点项目前期手续办结，稳步推进。部分数字化、安防、绿化项目已竣工落地，投用见效，实现园区企业危险源及化工工艺全要素在线监测管控。
0: 瓜州县以精准服务赋能项目建设，通过全周期管家式服务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全力保障储能新材料项目落地投产。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工业动能，助推当地工业经济稳步提质，增速领跑。以万全准备护耀博盛会，
3: 盛会还未启幕，保障已然先行。
0: 藏蓝守初心，盛会护安宁。
13: 展会进行期间，我们加大会场周边社会面巡防管控力度，全力配合全局做好主会场内外安保工作。
0: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千年药香，药香盛会。近日，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举办，全国各地的药商客商奔赴而来，寻合作，拓商机。一场盛会的圆满举办，热闹背后离不开细致周全的平安保障。我们的记者分两天走进现场，开幕前探访筹备一线，开幕后记录执勤瞬间。今天呢，我们就跟随镜头感受药博会上的藏蓝守护。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的现场，此时距离展会的开幕也只有一天的时间了，整个场馆也进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盛会还未启幕，保障已然先行。场内的安保部署、外围交通的疏导、各项应急预案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等待着全国客商共赴这场中医药产业的盛会。
0: 热闹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保障工作已经悄然开启。药博会开幕前一天，记者提前来到现场，此时展馆还在紧锣密鼓布展，来往大多是工作人员，看不到摩肩接踵的客商，但公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铺展开来。治安民警进场落实场内警务点位，交警则走遍场馆周边道路，摸排车流隐患，规划停车区域，把工作做在盛会开始之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七届药博会主会场的外围区域，那么这里呢也是一个临时交通的管制点。站在我身边的是陇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雷海龙副队长。雷队长，我们刚才来到这里啊，也看到现在虽然是已经晚上7点钟了，可是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依然是在一线值守啊。那像这样的临时管制点的话，我们目前是设置了几个？
14: 咱们一共设置了7处，其中远端3处，近端4处。咱们远端的这个分流点主要是用于车辆、大型车辆的一个绕行及分流。咱们是根据场地情况科学布置警力，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安排警力相对集中，对于远端分流安排警力相对少，确保主场地的交通顺畅安全。
0: 交通保畅是展会安保的第一道关口。要博会开幕前一天，主会场周边交通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开始。预判展会期间人流车流叠加的情况，陇西公安交警提前开展路况研判，科学规划嘉宾通行路线、社会车辆分流路线，设置多处固定执勤点、临时停车区域，安排流动巡逻组，兼顾参会保障和市民正常出行。
14: 那在这两天呢，外地的客商啊，他来咱们陇西是很多的啊，尤其可能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是开长途过来的，甚至呢，有一些人他是对我们陇西的路况呢也不太熟悉啊。那么应对这一块的话，您作为咱们交警有没有什么提示呢？
15: 我作为交警，我呼吁广大出行朋友不要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对于出现的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事故，我们成立事故小组，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确保道路通畅。
0: 经过前一日的周密筹备，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主会场内宾客云集，展览展示、交流洽谈同步开展。在交通安全平稳有序的背后，治安安保力量全面负责现场防控。展馆出入口、安检通道、中心广场、停车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全部部署执勤警力，实行定点值守加不间断布巡模式，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14: 从前一天的各项保障到今

0: 今天的现场治安守护，公安多警种协同作战，既保障了道路畅通，又守护了现场的平安。除了维护现场秩序，民警们还会利用展会人流量比较大的机会，面向往来的客商群众开展安全普法宣传。
1: 随着药博会正式拉开帷幕，大批客商走进展馆，原本安静的场馆瞬间热闹起来，人流量陡增，考验也随之而来。民警不间断巡逻，既要处置突发情况，更多时候是为客商答疑解惑、化解洽谈过程当中产生的小摩擦、小争执，尽量把矛盾化解在现场。不少外地药商遇到困惑，都会主动过来咨询求助。
2: 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一个是场馆内卫的，安保，一个是伴随是保障，一个是咱们的就是应急支援组，我们分个四个组吧。如果遇到在巡逻过程中遇到这个突发事件或者是群众求助，都我们主要是给他们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了，我们就是。
3: 你带着他们去所里面啊，去就是调节这些啊，人流量确实大，对我们的这个巡逻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吧。我是来自山东聊城东河县的参展商，我参加这个龙狮药博会是第4次了啊。这次的安保啊、交通啊、会场啊，这个治安都很好，我们非常满意。
4: 值守安保、疏导交通之外，普法也是这次勤务很重要的一部分。中药材行业赊销交易比较普遍，展会又是集中谈合作、签订单的高峰期，虚假订单、电信诈骗、口头约定埋下的隐患，还有长途出行的交通安全，都是参展客商需要留心的地方。
5: 我们是陇西县公安局的民警，今天借助着咱们这药博会这个机会呢。 向大家宣传一下，反诈知识，这是我们单位印制的宣传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好，学习一下上面知识，提高防诈意识，好吧？避免上当受骗，好吧？
6: 好，
5: 谢谢大家哦。
6: 哎，好。
5: 老婆，你好，你好，老婆。
6: 好，谢谢老师。
5: 拿上。 阿姨，您看，你这个虽然你不认识，你可以回去让你的家里的孩子，哎，看一下，给你讲一下里面内容，好不好？哦，我们是咱们陇西县公安局的民警，现在呢，我们借助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做一个反诈宣传，这是我们的宣传资料啊，你可以去阅读一下。
1: 提高一下你的反诈意识嘛，对吧？也希望你也向您身边的人、家里人宣传一下，多宣传，一定记住啊，不要转账呀，好吧？好，好，好，谢谢，
7: 社会安保内外兼顾，全域联动，在做好主会场现场秩序保障的同时，
1: 公安同步强化外围防控，全方位护航大会平稳开展。
7: 为护航本届药博会顺利举办，我们全警动员，压实安保责任，会前重点对辖区、宾馆、酒店、药材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检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梳理化解矛盾纠纷。展会进行期间，我们加大会场周边社会面巡防管控力度，全力配合全局做好主会场内外安保工作，同时持续做好反诈、安防宣传工作，全力保障本届药博会圆满成功。
1: 一场药博会，既是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是平安守护的实战历练。从开幕前周密细致的筹备，到展会期间一线岗位的坚守，藏蓝身影默默护航，保障盛会平安有序。优质的营商环境，既需要执法力量保驾护航，也离不开每一家市场主体自觉增强法治意识。 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李大哥向银行借款之后呢，又转借给了自己的朋友小张。半年之后，小张突然销声匿迹，李大哥多次讨要借款无果，无奈呢向法院起诉小张。李大哥和小张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李大哥该怎么办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进行解答。
0: 李大哥与小张的借款合同依法属于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0: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套取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再转借给他人，直接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但是合同无效不等于小张不用还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小张因这笔钱取得的本金必须返还给李大哥，但双方之前约定的借款本利息违约金法院不予支持。
1: 那如果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的话，李大哥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呢？
0: 如果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李大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优先保住个人征信。李大哥和银行的借款合同独立有效，即便小张失联，也必须按期足额偿还银行贷款，不要停止还贷，避免逾期罚息、征信受损，被银行起诉。第二，全面固定全套证据，银行放款流水、转给小张的转账记录、借条、微信聊天记录、催款记录、小张身份信息，全部留存备份。第三，向法院起诉小张，诉讼请求只主张返还借款本金，不再索要约定利息。起诉同时查询小张名下银行卡、房产、车辆，申请财产保全，防止他继续转移财产。第四，如果查到小张恶意失联、刻意隐匿财产，胜诉后立即申请强制执行。
2: 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近日，金塔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鼎兴镇辖区，对黑河大墩门水闸、水库闸坝、河道滩岸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巡查。此次巡查聚焦水利设施运行、防溺水隐患排查、流域治安防控等举措，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水域安全防护屏障。9月9号，武威市民勤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弘扬科学精神。活动现场，民勤县科协、卫健等10余个部门单位与社区科普志愿者及周边群众共同参与，科普氛围浓厚，现场气氛庄重热烈。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闪光灯，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垃圾桶吗？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改革开放不停歇。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胡昌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实谋君主持。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改革兴则陇原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甘肃发展，殷切嘱托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牢记嘱托，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坚持改革破冰、开放赋能、创新叙事、产业提质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肃视察，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革命老区庆阳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创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累计落地数字经济企业500多户，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在黄土原上奔涌。
2: 加大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的这个对接招引力度，尤其是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企业，争取更多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企业、算力投资企业在庆阳落地，做大我们集群的这个规模。

0: 体制机制革新，激活发展一池春水。我省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精准发力。2025年，省属14家企业入选国家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科改示范企业名单。老牌国有企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白银集团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双赛道，通过核心工业迭代升级、高端新项目投产落地，实现从传统生产向智慧制造的跨越式转变。
1: 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线实现了全流程智慧管控，现在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安全系数、节能环保水平都大幅提升，核心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标准。技改不仅盘活了传统产能，更彻底重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稳产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
0: 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甘肃持续深化跨省协同，借力赋能发展，彻底打破内陆封闭发展思维，依托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口岸多轮驱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兰州石化聚丙烯产品成功打入中亚市场，平凉红牛斩获冰鲜产品出口资质，笼获出海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提升。
2: 我们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智慧通关全程无纸化、提前申报这些举措，让通关速度快了很多，人力、时间、资金成本得到有效下降。
3: 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攀升。创新是甘肃实现换道超车、赶超进位的核心快进键。金川集团攻克0.05毫米手撕镍带等卡脖子技术，海量新能源建成全球单体最大锂电铜箔基地，鸿宾新能源千叶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建设，一项项硬核突破，标志着甘肃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华丽转身。2025年，全省7+1重点产业链产值达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
4: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0: 一幅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集群城市的产业跃迁图景正在陇原大地徐徐铺展。改革不止步，开放无止境，创新永无穷。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到拓宽对外开放空间，从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到夯实工业实体经济根基，甘肃以敢闯敢试的锐气、开放包容的胸襟，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现代化建设时代重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让改革创新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5: 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赴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推进开放强省、活力甘肃建设，着力强化甘。

0: 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要常态化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引入一批外贸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提升综保区、国际陆港、国际空港等开放平台能级，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坚定不移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以敦煌文博会为牵引，实施好品牌项目，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造文化加思政育人品牌，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入实施铸魂强师行动，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落实尊师惠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潍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聚焦化工、危化品、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生产车间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营运和农用车载人等突出问题，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风险，抓实整改，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强化确责、履责、问责全链条管理，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弘扬小喇叭育人优良传统，依托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等革命教育基地，深度挖掘和讲好我省长征故事，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要强化各级少儿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用好融媒体平台、校园广播等传播媒介，建设全覆盖的少儿思想教育矩阵。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护航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面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要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绿色转型发展，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9月10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超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殷嘱托，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加力推动“十五五”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主持开班式。
2: 胡昌生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锤炼坚强党性，夯实信仰笃定、坚如磐石的思想根基，锤炼对党忠诚、表里如一的政治品格，坚守公心大义、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秉持知重负重、担当尽责的实践标尺，自觉做心中有党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觉做心中有民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培养科学思维，树牢时不我待的追赶思维，内隐外联的开放思维，公平公正的法治思维，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共情为民的余商思维，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觉做心中有责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永葆清廉本色，坚持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重自律、修正德、慎交往、正家风，保持自身正、自身敬、自身廉，自觉做心中有戒的县委书记。胡昌生强调，当前要毫不放松抓实防汛减灾，迅速组织开展地灾点拉网式排查，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机制，牢牢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动态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细致抓实主动创稳，全面排查化解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甘肃台报道。
3: 近日，我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失业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农民工按照城镇职工单位和个人缴费费率缴纳失业保险费，享受同等失业保险待遇。通知实施前，已按农民合同制工人方式参保连续足额缴费且未享受待遇的农民工，实施后继续缴费的，前后参保缴费年限可合并计算。甘肃台编辑报道。
2: 9月10号，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第7届会员大会在兰州召开，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常务副会长曾广超出席会议，副省长王军出席并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负责人。近年来，省老促会锚定两个更好目标，为全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新一届理事会将更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自身规范化建设水平和履职服务能力，为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9月9号，沙漠星河苏武之约腾格里鸣禽沙漠15公里徒步线路在三北工程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开启实地试走体验。步道平整规范，既保留了沙漠徒步的户外野趣，又兼顾了体验的安全性与观赏性。不同于大众印象中荒芜单调的大漠景象，这条徒步线路最动人的景致便是黄沙簇拥间的满目青绿，在行进间直观感受鸣禽数十年防沙治沙久久围攻换来的生态蝶变。
4: 今天过来体验咱们鸣禽这条沙漠徒步路线， 整体感受非常好，沿途沙丘连绵，大漠风光辽阔壮美，既能欣赏到独特的沙漠自然风光，也能切身感受到民勤防沙治沙的成果。
3: 一条沙漠徒步道串联起生态保护、全民健身与文旅发展，更是民勤治沙精神的鲜活载体。据了解，本次沙漠星河苏武之

0: 12月份将正式启动电水气力预埋部位进到民心中核说中，持续把自然景观文旅资源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讲好民情治沙故事，传播绿色发展能力。
1: 武威台报道。今年庆阳市西峰区深耕农村电商赛道，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培育本土人才，强化物流配套，推动特色农产品加速出网出圈。上半年西峰区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0.9亿元，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新动能。庆阳台报道。
2: 近日，流动的黄河之美，行走的文旅名片，兰州文旅宣传车在水墨丹霞旅游景区正式发车。两辆特色文旅宣传车将深入全市三线五区，进驻城市商圈、市民广场、乡镇集市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常态化驻点宣传，并将奔赴省内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路演推介，拓宽引客入兰渠道，开启全域流动宣传推广模式。兰州台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初秋时节，兰州新区大地流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以来，兰州新区坚持把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当下，上川镇的万亩水果玉米正迎来集中采收期，中川镇的马铃薯也喜获丰收。从高原特色鲜食玉米的出山进城，到订单式马铃薯的未收先订，特色农业产业正呈现出量价齐升的喜人态势。
1: 走进上川镇的万亩水果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的玉米田绿意涌动，长势喜人。饱满的玉米棒缀满秸秆，清甜的果香弥漫田野。当前，全镇1.3万亩高原特色水果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袋、外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2: 在这个种植的全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自己提供了一些农业技术的指导，保障这个粮食农作物的这个稳产增收。今年呢，整体上产量各方面都比较高，算是一个丰收年。目前呢，我们这个农产品包括这个水果玉米的销路比较稳定。
1: 依托高原独特的冷凉气候和充足的日照条件，为水果玉米养分积累提供了绝佳条件。加上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普及，这里产出的水果玉米汁水充盈，清甜脆嫩，口感远超普通玉米，凭借绿色优势的特质牢牢站稳市场。
3: 我今年流转了1300亩土地，种的水果玉米今年行情比较好一点，亩产也提高了。我们这个从采摘到发往武汉、深圳、温州这些大城市啊，48小时就运送过去了，口感比较好，那比较新鲜一点。
1: 今年以来，上川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全面实施标准化种植。在品质管控上，坚持人工精细分拣，严格剔除残次果实，同时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高效实现高原优质农产品出山进城。据了解，今年上川镇水果玉米亩均产量可达1200公斤以上，较去年增产8%，市场收购均价涨幅达15%，产业产值与农户收益实现双重提升。与玉米地的繁忙景象相呼应，中川镇的马铃

0: 薯种植基地里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收获场景。随着马铃薯收获机在田垄间驶过，深埋土中的金豆豆瞬间被翻掘出来，铺满了黑亮的土地。务工群众紧随其后，熟练地进行检视、分析状况，各个环节衔接有序。
1: 我们今年总共种植了7000亩马铃薯，我们的种植模式采用低端化种植，实现了从田间地头直接到工厂进行加工。我们今年种植的品种呢是麦肯一号，它是一个薯条加工品种。然后这个品种呢，在兰州新区种植，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就是兰州新区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干物质积累要好，所以它种植出的这个麦肯一号品质要比较好。
0: 当地出产的马铃薯各项指标高度契合薯片、薯条等加工标准，深受下游食品企业青睐。早在播种前，这批马铃薯便与固原、张家口等地的多家加工企业签订了定向收购订单，实现了未收先订、已销定产。同时，中川镇通过推广两种粮法配套，全程机械化作业，种植效益显著提升。产业的兴旺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体现在群众的笑脸上。随着采收季的到来，大量用工需求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加门口就业。
2: 我们就是这附近这村上的人，一天就到这地里来打工，也挺方便的。一天能挣到170-180块钱，一年下来也好着了，一个月也能挣个5000-6000块钱。
0: 小小水果玉米和粒粒金豆豆已然成为兰州新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从靠天吃饭到技术增收，从单一的传统种植到多元化的特色农业，兰州新区正通过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冷链物流体系，让高原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深入新区部分学校，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党工委、管委会向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对大家深耕教育一线、助力新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充分肯定全体教职工勤心育人、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紧跟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步伐，永葆育人热忱，更新教育理念，精进专业本领，为新区教育事业提质增效、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9月9号，甘肃省铁路护路骨干培训班在兰州新区顺利开班。来自全省铁路护路专职兼职工作人员、护路专干及专职护路队伍队长等100多名护路骨干，集中开展为期2天的业务培训。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加强全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日常管理和基层基础建设，提升基层护路队伍的业务素质、业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全力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近日，兰州新区公安民辅警先后走进兰州新区实验小学与甘肃政法大学，为不同年龄段学子定制安全课堂。在兰州新区实验小学，民警通过气球现场演示佩戴与不佩戴安全头盔的冲击效果，为防护气球瞬间破裂，佩戴头盔气球完好无损。震撼对比让孩子们意识到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在甘肃政法大学，民警聚焦游戏充值、虚假中奖等校园高发骗局，以案释法，剖析诈骗套路，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稳定筑牢坚实根基。今年是第42个教师节，在兰州新区瑞岭明骏学校，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同学们精心制作卡片，用稚嫩的文字与图画传递感恩，用朴素的方式向辛勤耕耘的教师送上美好的节日祝愿。
4: 这是我自己画的一束花，中间的小猫代表着同学们，旁边的花朵代表着老师日日守护我们。老师，您辛苦了，祝愿老师们节日快乐。
3: 兰州新区瑞岭明俊学校创办于2020年，是一所公办9年制学校，分设南北两个校区，现有教职工320人，学生5375名。2021年8月，怀着为新区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热忱，樊永花来到兰州新区瑞岭明俊学校这片尊师重教的热土，让他更坚定了扎根于此、守护童心的信念。
5: 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我们可以聊他们成长的故事，聊新区的发展。小小的脑袋有大大的想法，所以教育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耐心倾听，用心守护孩子们的每一颗童心。
6: 然后也会教我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把我们教，就是让我们先做好人，然后再论学习。
3: 秦瑞扎根兰州新区教育已有4年，担任瑞岭明俊学校5年级数学教研组长。教学的路上，他秉持让每个孩子感受数学温度的教育理念，在三尺讲台潜心耕耘。
7: 这4年，我亲眼见证新区一天天建设、企业落地、城市完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也越来越好，多媒体教室、各类社团配套也越来越齐全。
8: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改革开放不停歇；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1: 胡昌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石谋君主持。
0: 孔绍迅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2026鲁甘优势产业供需对接暨隆起山东行活动在烟台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改革兴则陇原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甘肃发展。应届嘱托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牢记嘱托，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坚持改革破冰、开放赋能、创新叙事、产业提质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肃视察，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革命老区庆阳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创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累计落地数字经济企业500多户，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在黄土原上奔涌。
3: 加大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的这个对接招引力度，尤其是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企业，争取更多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企业、算力投资企业在庆阳落地，做大我们集群的这个规模。
2: 体制机制革新，激活发展一池春水。我省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精准发力。2025年，省属14家企业入选国家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科改示范企业名单。老牌国有企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白银集团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双。

0: 赛道，通过核心工艺迭代升级，高端新项目投产落地，实现从传统生产向智慧制造的跨越式转变。
1: 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线实现了全流程智慧管控，现在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安全系数、节能环保水平都大幅提升，核心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标准。技改不仅盘活了传统产能，更彻底重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稳产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
0: 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点面，甘肃持续深化跨省协同，借力赋能发展，彻底打破内陆封闭发展思维，依托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口岸多轮驱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兰州石化聚丙烯产品成功打入中亚市场，平凉红牛斩获冰鲜产品出口资质，笼阔出海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提升。
2: 我们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智慧通关全程无纸化，提前申报这些举措让通关速度快了很多，人力时间资金成本得到有效下降。
3: 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攀升。创新是甘肃实现换道超车、赶超进位的核心快进键。金川集团攻克0.05毫米手撕镍带等卡脖子技术，海量新能源建成全球单体最大锂电铜箔基地，鸿宾新能源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建设，一项项硬核突破，标志着甘肃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华丽转身。2025年，全省7+1重点产业链产值达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
4: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0: 一幅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集群城市的产业跃迁图景正在陇原大地徐徐铺展。改革不止步，开放无止境，创新永无穷。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到拓宽对外开放空间，从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到夯实工业实体经济根基，甘肃以敢闯敢试的锐气、开放包容的胸襟，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现代化建设时代重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让改革创新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5: 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赴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推进开放强省、活力甘肃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要常态化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引入一批外贸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提升综保区、国际陆港、国际空港等开放平台能级，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坚定不移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深化人文交流合作，

0: 以敦煌文博会为牵引，实施好品牌项目，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造文化加思政育人品牌，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入实施铸魂强师行动，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落实尊师惠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聚焦化工、危化品、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生产车间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营运和农用车载人等突出问题，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风险，抓实整改，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强化确责、履责、问责全链条管理，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弘扬小喇叭育人优良传统，依托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等革命教育基地，深度挖掘和讲好我省长征故事，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要强化各级少儿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用好融媒体平台、校园广播等传播媒介，建设全覆盖的少儿思想教育矩阵。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护航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面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要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绿色转型发展，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9月10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殷嘱托，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加力推动“十五五”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

0: 书记石谋君主持开班式。
1: 胡尚升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锤炼坚强党性，夯实信仰笃定、坚如磐石的思想根基，锤炼对党忠诚、表里如一的政治品格，坚守公心大义、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秉持知重负重、担当尽责的实践标尺，自觉做心中有党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觉做心中有民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培养科学思维、树牢时不我待的追赶思维、内隐外联的开放思维、公平公正的法治思维、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共情为民的余商思维，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觉做心中有责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永葆清廉本色，坚持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重自律、修正德、慎交往、正家风，保持自身正、自身敬、自身廉，自觉做心中有戒的县委书记。胡昌生强调，当前要毫不放松抓实防汛减灾，迅速组织开展地灾点拉网式排查，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机制，牢牢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动态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细致抓实主动创稳，全面排查化解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10号在兰州会见了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和香港甘肃联谊会联合考察团一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一同会见。
1: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开放强省和活力甘肃建设，希望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全面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制度，全天候、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推动双方实现双赢多赢发展。考察团团长龚俊龙表示，甘肃能源资源富集，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前景广阔，将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和务实合作，持续加大在甘投资布局力度，不断放大龙岗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效应，为甘肃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雷东升、张小强、王斌、何伟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今天在兰州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孔绍迅来到中科院静物所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要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好惠民利民，要依靠科技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吸引中下游企业落地研练，做大做强核药这个朝阳产业。在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孔绍迅指出，要抓住机遇，紧盯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塑造产业新优势，开辟发展新空间。要加强企业风险管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甘肃海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性能铜箔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孔绍迅指出，甘肃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新能源材料有着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要依托本地上下游完备的配套资源，做强铜箔特色新材料产业，实现产能产值同步增长。调研中，孔绍迅强调，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经济发展多做贡献。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9月10号，2026鲁甘优势产业供需对接暨隆起山东行活动在山东烟台举行。来自山东、甘肃两省的行业主管部门、产业园区及骨干企业代表齐聚一堂，畅叙黄河情缘，共谋供需双赢。
1: 活动现场，我省从系统完备的产业体系、富集独特的资源禀赋、稳步攀升的科创能力、通道与能源算力生态门户优势四个方面，全面推介了甘肃承接产业转移、深化合作的核心优势。
3: 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推动山东市场与陇南资源双向奔赴，山东产业与陇南企业携手共进，让更多陇南好物走进齐鲁，让更多山东好企落地陇南。
1: 今年是山东和甘肃开展东西协作30周年。30年来，山东始终秉持甘肃所需、山东所能，从资金支持到人才支援，从产业培育到市场开拓，从消费帮扶到园区共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协作。目前共建产业园区40个，带动31万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培育出30多个特色产业、5个产业集群。
4: 借着东西协作的东风，我们企业2025年底与渭源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用青岛研发加渭源制造的双协同体系，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投产，产值将达到3亿元，解决当地就业2000人。
5: 站在鲁甘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甘肃省山东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持续一商招商、一链促链，推动更多山东优质企业、优质资源落地甘肃；另一方面，持续扩宽渠道、搭建平台，让更多甘味产品、甘肃优势产业走进山东，面向全国。
1: 甘肃台记者烟台报道。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媒体见面活动人社系统代表专场，人社一线工作者和创业先进代表分享岗位奋斗故事，全方位展示我省人社系统稳就业、惠民生、优服务的工作成效。近年来，我省持续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依托陇民工平台对20000余个在建项目实施动态监管，累计发放农民工工资622亿元，惠及211万名务工人员。通过数字化监管、线上维权、源头治理、失信惩戒等多措并举，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欠薪风险。借助社保数字化转型、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实现全程网办、高效办结。2025年，全省办理社保转移业务10000余笔，划转资金超7亿元，积极破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升社保便民服务质效。我省创新家政创业陪跑计划培育100名青年家政创业者，规范提升家政行业发展水平。同时，大力扶持乡土创业，推动非遗文创走出甘肃，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甘肃台报道。9月10号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农业大学“一国一品”行动助推旱作农业和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全球论坛在敦煌举办，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旱作农业节水灌溉、盐碱地综合利用、农光一体化、“一国一品”国家实践及技术成果开展交流合作。 近日，八棵树陇原交通杯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公路建设安全技能省级二类决赛在靖远县举行。通过理论考试、实景实操和知识竞答三大环节，全方位检验交通建设从业人员安全技能水平。近日，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联合陇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举办的干部包抓脸企业政策解读会在陇南五都召开，通过政策解读和专题辅导，把政策红利精准送到企业手上，把帮扶举措落到企业急需处，推动帮扶从事后解难向事前赋能转变。
6: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三十分栏目播出5集纪录片《重返三星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赛场竞技火力全开，梨园新秀展露锋芒，唱腔雄浑震撼全场，舞台之上绽放光彩。以戏传情，以艺育人，精彩演绎，传承千年文脉。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0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集子坑，令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集子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

0: 好，起。
1: 是。
0: 慢点啊。
2: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3: 切切切！
4: 对对，我他妈砸的都有点疼。
5: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6: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
0: 这两个单下，
1: 然后再摇一下，好，是的，
0: 慢点，慢点。哇，好漂亮！
1: 哇，天哪，那个
0: 很漂亮。
1: 我的天，
4: 有点重吧？
0: 这个卤猪，
1: 就把这个面条。
0: 对对。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儿，你们抬点儿，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4: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 八的现在最后一件文物联系，编号11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0: 对，
4: 还一下
0: 子。好，结束。
6: 随着编号1083的眼形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7: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留像，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大神兽是在2021年的7月份啊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一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掘时候，有时候看一眼，然后就萌萌的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6: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8: 三星堆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啊，现在仅仅挖了1/2，我们的3代，4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6: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三到八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0: 来走。
9: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10: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11: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星惊天下。
6: 三千多年的回眸，三千多年的等待，三千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12: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三千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13: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14: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15: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16: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17: 当时的作坊吧，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18: 圆点，就是它增加它的整个惑性。
6: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9: 周老师，你看一下，

0: 是这个红的。
1: 哦，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啊，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2: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3: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一二三四五，只有五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2: 五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3: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4: 通了，这些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2: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5: 这有一个角呢，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6: 角肯定是龙的。
5: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女虎啊？
6: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2: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7: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8: 这是个人吗？
9: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2: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10: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地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2: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圆桥人迁徙而来，

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0: 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果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1: 三星堆这个城市啊，它和河洛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啊，叫马木河。这条马木河啊，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0: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马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马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马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马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2: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1: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还有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啊，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0: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晚郊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晚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三星堆一直用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啊，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0: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1000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晚郊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

0: 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风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1: 由于3000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3000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3000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利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3000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3000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0: 哎，中间这一环啊，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1: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0: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1: 都江堰古名坚堰，之所以令万焦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0: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3000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啊，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1: 从高山到平原，3000堆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3000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始于混沌，存于有序。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3000堆人终于看见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

示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姑父，这论家境，我们文家不比你们毛家宽裕多少。我又在读书，
1: 可我怎么就能够给润之出得起这学费呢？
0: 我只不过是每个礼拜替长沙的商行进一回洋货，可我拿的工钱比他们掌柜都高。为什么？因为我读过新学堂，认得洋文，他认不得，他就得请我。世道不同了，这越往后啊，越是新学的天下，旧的那套就只会越来越行不通。姑父，
1: 润之这么聪明的人，
0: 你也指望他顶门立户有个好出息？你也不希望他将来的路越走越窄吧？
2: 云长啊，你说的呢也不是不在理儿，可我就是担心这伢子他不争气呀。你看看，这在我眼皮底下他一天到晚的去。
3: 我怎么就不争气了？我看书又没耽误过干正事，你就是从来都看不上我。我这次出去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给你看看。
2: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莫以为有你表哥替你讲话你就可以由着性子来。我告诉你，老子没有点头之前，你先莫打这如意算盘。哼。
0: 姑父，你呀。

这丫子一讲起读书就丢魂，门都不记得拴。三丫子，三丫子，鸡都叫了，还赖着不起床？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各位同学，为了鼓励大家发奋读书，尽快成才，我们东山学校每学期有一个名额，推荐一名全优的毕业生，免试升入省城的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现在我宣布，这学期选拔的免试升学优等生，就是五年级甲班的肖子生同学。

0: 以前读过哪些书啊？我读过六年私塾，我还会打算盘。英文学过吗？格物呢？那美术、音乐呢？哎呀，这就不好办了。你都17了，就算把你编进毕业班，也比其他同学大一截。再说。
1: 你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可能跑去读一年级吧？
2: 我读一年级不行吗？哎呀，
1: 我这是小学堂，读一年级的都是七八岁的娃娃，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子比我都高，真让你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上课，你不怕丑啊？
2: 我不怕丑，是我自己不懂，不懂就学，没什么丑不丑的。
3: 看在运昌先生的面子上，我就让你试读一年。至于读不读得下去，那就看你自己了。哎，谢谢您，谢谢校长。
4: 肖少爷，啊，进来吧。哎，
3: 这是新进校的同学，校长安排啊，住在你们屋。
4: 哦，好。你好，
3: 我叫肖子生。
4: 你好，哎，我叫毛泽东。哦，这是我弟弟，肖子章，四年级乙班的。毛兄是插班生吧？在哪个毕业班啊？
3: 不是，我读一年级。
4: 一年级？
3: 一年级。
4: 嗯，
3: 我以前没读过新学，所以只能读一年级。
4: 哦。
3: 哎，老张。
4: 哎，先帮我把这些拿出去吧。
3: 哎，可以可以。
4: 还有啊，这些呀，我都不要了，麻烦您一会儿啊，帮我都收拾一下。
3: 哎，好的好的。
4: 谢谢啊。
3: 哎，
4: 毛兄，以后这铺归你了。
3: 哎，
4: 肖兄，
3: 哎，
4: 能不能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呀？
3: 嗯，报纸啊。
4: 报纸。
2: 报纸是什么呀？
4: 哦，报纸啊，就是专门登载新闻的，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它都会登载出来，所以啊，也叫新闻纸。
3: 哦，
4: 哎，那这些你是都不要了吗？
3: 嗯，
4: 能不能送给我呀？
2: 这些都是旧报纸了，上面的内容早就过时了，你还要它干什么？
4: 我以前都没读过报纸，我想看看。
3: 啊，毛兄。 你想看就都拿去吧。
4: 哎，谢谢啊，
3: 没事儿，毛兄，我们搬到隔壁了，有空再聊。哎
4: 哎。

0: 哎，怎么样？我进你的书好看吧？嗯，我还是头回读到这么多名人的故事呢。哎，那你说说，你最佩服哪位世界英豪？
1: 你先说，你最佩服谁？
0: 当然是华盛顿跟彼得大帝了。嘿，你看啊，他们一个打败了英国，建立了新国家；一个把世界上最大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强国，多厉害呀！
1: 润之兄，
0: 我们以后也要像他们学习，像他们一样。 成就丰功伟绩，坐享当当的世界英豪，你说怎么样？怎么？你不想当啊？
1: 想谁不想？只可惜世界英豪不是人人都当得上的。我倒觉得，成就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并。

0: 重要。
1: 那什么重要？
0: 你看啊，华盛顿一开始就知道他能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国家吗？没有，他不过是个庄园主的儿子，也并没有千军万马追随他，他只是先组织六十个骑兵，踏踏实实地去打仗。还有彼得大帝，身为一国之君，却宁愿乔装改扮，遍访整个欧洲，甚至化名去工厂、去学校学习，脚踏实地，不耻下问。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能把俄国建成强国吗？恐怕也未必。
1: 你的意思是？
0: 我是想，像他们那样的丰功伟绩，我们这种普通人恐怕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向他们学习一点，脚踏实地，从眼前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能做的小事做好。只要能学好这一点，就算以后当不上世界英豪，总归还能做成点事儿吧。
1: 任之兄，同一本书，怎么你看到的、想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呢？
0: 证明我老实，没你那么多宏图大志而已呗。
1: 我看啊，还是你这个脚踏实地的靠谱。你看你，刚进校的时候，我四年级，才过了多久啊，我们俩就同班了。你倒是一步一个脚印，可比别人打起飞脚来还要快。哎，对了，润之兄，你还没告诉我，你最佩服谁呢？
0: 你真想听？
1: 快说啊！
0: 你哥？
1: 我哥？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哥呀，能进省城。以前在韶山，我就想等到了东山学堂，我就可以开眼界了。可到了这里，看了这些报纸，读了这些书，我才晓得，原来外边还有更大的天地。只可惜在东山，我只能读到这些过了期的旧报纸，看到这些过去的英豪。所以啊，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管下多大功夫，也要像你哥一样考进省城。到那时，我就能读到最新的报纸，晓得最新的时事，也能知道现在的英豪们都在做些什么了。
1: 那也过不了多久了。哎，你看我们现在四年级，还有一年我们就毕业了。
2: 哎呀，下雨了，我们先赶紧走。
1: 哎，快走！
3: 来，师傅，下雨了，下雨了。
4: 1911年春，仅仅经过五个月的学习，毛泽东从东山学堂升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0: 老板，给我看看。
1: 哎，好嘞。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哥，看报纸吗？卖报卖报，看新闻了。哎，大姐，大姐，买份报纸吧。
0: 带钱了吗？
1: 卖报卖报卖报，
0: 借我用用。
1: 哎，大哥，买份报纸吧。卖报卖报，申报大公报湘江报，卖报卖报。卖报了
0: 啊！你这些报纸我一样一份，钱够不够？
1: 一样一份啊，够了够了。来，给您。
0: 你呀，
4: 用怎样的词汇，也许都无法形容17岁的毛泽东初到长沙的震撼。原本以为地质是天经地义的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名字，读到了革命党与同盟会，也是第一次他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反对地质的共和革命。
5: 当今之中国，唯有废除地质，方能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0: 而无关中国之当世英豪，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堪称翘楚。此三人理想皆尽之，主张皆尽之，皆为救中华而尽心竭力者也。故三人合舟共济，共济同盟，诚可待也。设若以孙中山先生为新政府大总统，康有为先生为内阁总理，梁启超先生为外交部长，则中国庶几可救矣。
6: 好，
7: 好，好。
0: 什么好？
7: 真的好！
8: 啊，一个一年级的中学生啊，中国的事儿就他说了算了。

0: 就是，一句话宣统皇上就废了，那中国下一任皇上就归他任命。
1: 不是皇上，是大总统。
0: 那不一回事吗？你说谁当就谁当，你要是觉得自己合适，大家伙是不是还得给你磕头啊？是不是？
2: 是啊，我看写的挺好。
3: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不在乎谁说的谁写的，更不在乎年龄大小，最主要的是要说得在理。我觉得润之这篇文章说得有道理。
4: 有什么道理啊？书生论道，纸上谈兵。
5: 就是
6: 纸上谈兵。
7: 他说他反对满清朝廷，可自己还留着辫子，是不是？
5: 没错，自己还留着辫子。
8: 就是没错，
1: 我现在是还挂着辫子，但是今天我就把这辫子给剪了。
4: 啊、大家听听，他要剪辫子，他要剪辫子啊！让他剪，剪啊，
9: 剪
4: 啊，
9: 剪
4: 啊，剪啊！
7: 来，这有剪刀，
10: 是啊，有剪刀，
11: 剪
10: 啊，
11: 剪
10: 啊，
11: 剪
10: 啊，
11: 剪
10: 啊，
11: 剪啊，剪
10: 啊，剪啊！
3: 什么货？你们有谁敢剪的呀？
4: 他敢剪，我就敢剪。
0: 对，你要剪，我也剪。
10: 对，
11: 他剪，我也剪。
10: 谁剪呀？
11: 我也剪。
10: 你剪了，我就剪。
12: 我也剪呀。
4: 剪，
11: 剪，
10: 哎，剪！
12: 你敢吗？
13: 我们看着。
1: 你说的。
4: 你剪了，我们就剪。
1: 我剪你就剪。你们看，
14: 啊！哎呦，这他是不是疯了？他这么辫子给剪了？
1: 润之兄，
15: 剪了！哎呀，太
1: 激动了吧！子生兄，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陪我一起剪。
14: 辫子咋了？真脑子有毛病吗？
13: 剪什么呀？不能剪啊！
10: 谁剪过
14: 这
10: 个？
14: 这怎么能剪去啊？啊！
10: 他也剪了，
11: 他也剪了！哎呦，
14: 这他们俩疯了，
10: 疯了呀！
14: 他们都是
1: 怎么样？
14: 这两个人疯了，
1: 就是敢剪吗？来呀！
3: 胆小鬼！
14: 就是
3: 啊，
14: 快走，
13: 走吧你。

0: 形势真是瞬息万变啊！
1: 完全
2: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0: 就是天
1: 中的不同，天
0: 摸不准。各位同学，各位同学，都安静！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时局不太平，长沙各校也人心躁动，谣言甚多。为安定人心，巡抚衙门特别减派新军官操官程参谋来我校给大家训话，大家欢迎。
3: 谢谢。
4: 巡抚衙门的官位跑这儿来干什
5: 么？都已经听说了，
6: 武昌都反了，
5: 乱
6: 还不是怕我们闹事？
5: 在武昌闹事，
6: 跑来安抚民心的，
5: 造上朝廷的
6: 反。等着看吧，狗嘴里
5: 眼睛
6: 里不住象牙来。
5: 皇上，这像话吗？这太不像话了！什么什么革命党，说要搞什么共和，说什么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共和者，大众之共和。这是什么道理？从古到今，我们中国的事情，哪有小老百姓说了算的？那都得是皇上说了算。可是，为什么都得皇上说了算？因为有一个词我们听过，君父。也就是说，这个皇上是我们大家的爹。
6: 呸！
5: 有人要说了，我爹生我养我，我该叫他爹。可我怎么又多出一个爹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多出来的爹，他一不生你，二不养你，反过来专门吃你的，喝你的，靠你供着养着，他还骑在你的脖子上管着你，这就是君父。那如今这个多出来的爹他在哪儿呢？告诉你们，他在北京，在紫禁城。他今年6岁。
6: 6岁？润之啊，他什么意思？
5: 一个6岁的娃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爹。
0: 程参谋，程参谋，不能说
5: 这个6岁的爹，你们想不想认？
7: 不认！
8: 不认！
9: 不认！
10: 不认！
11: 大小姐，
5: 说明一个问题，你们都不缺爹。缺爹的，尽管都站到朝廷那边去；不缺爹的，武昌的革命党就是你们的榜样。
12: Yeah.

0: 1911年10月22日，继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领导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湖南成为第二个向清廷宣布独立的省份。1911年11月，不满18岁的毛泽东报名入伍，成为湖南革命新军第25协50标1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这个年轻人当时或许尚未明确多么远大的理想与志向，但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优秀品质，却从此伴随了他后来的一生。
1: 臭豆腐，
2: 来，老板，来份臭豆腐。哎，
1: 好的，来，臭豆腐，来。嗯，好嘞，要辣椒不要啊？啊。臭豆腐嘞！哎，好，哎，里边坐。臭豆腐嘞！
3: 你笑什么笑？
4: 我看你啊，当个兵真是去了财了，要不改行吧，当个算命先生。
3: 算命先生？
4: 没错啊，你看啊，当初你比我晚进校吧，说是要去长沙，结果呢，比我还早一年你就先进长沙城了。论自己的事你说得准也就罢了，就连这么大个国家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
3: 我算出什么了？
4: 中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一年前你在祝圣中学说的吧。这共和当时连个影都没有的事居然也被你算出来了，关键是就连孙中山当大总统都被你说准了。就凭你铁口神算的本事，不当个算命先生，你说是不是屈才了？
3: 准什么准？孙中山不是都没当大总统了吗？
4: 那不是让给袁世凯了吗？好歹人家也当过临时大总统。
3: 你说，本来是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领导了革命党，可是革命胜利了，却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袁世凯什么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他凭什么跑到民国当大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我看呐，他这个大总统恐怕也长不了。
4: 你看你看，又来了，你不会也该给他算个命吧？哥，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5: 还不是为了这小子，新军放假3天，非要我带他去好地方，弄得我满长沙打。哎，
3: 找到没有？
5: 你放心，我给你找个地方，

0: 这就是湖南图书馆啊，好大啊！
1: 看傻了吧？刚刚开张的，听说里面藏着上万本书呢。走。

0: 鲲鱼万国全图。
1: 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哎，哥，中国在哪儿？
0: 中国在那儿呢。
1: 啊，
0: 那儿。
2: 润之，你找什么呢？
3: 哦，我在找韶山，想看看我家乡在世界什么位置。
1: 哎，你也帮我们看看湘乡在哪
3: 儿。哎，
0: 上北下南，你先找到湘潭，再往南找。
3: 找不到湘潭呢？
0: 找长沙，长沙在湘潭的北面。
3: 长沙？哎，长沙，长沙，长沙。
1: 再往南找，再往南就是湘乡了，对吧，哥？
3: 没有啊，没有湘潭，也没有韶山呢。

0: 以前在韶山，觉得银钱寺好大好大。后来到了东山，我才知道，只有到了长沙才算见过大世面。可是原来跟整个世界比起来，长沙就是个比米粒还要小的点，更莫要提湘潭韶山了。我现在才算明白什么是井底之蛙了。我就是，我想好了，我要退伍。
1: 退伍？为什么？
0: 我是为了保卫共和才来当兵的。共和胜利了，不用打仗了，所以啊，我要继续读书。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请坐。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课，修身。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来回答我一个问题。肖子生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第一师范？
2: 黄兴大元帅曾说过，各国国力之发展基础皆立根于教育。我报考师范是想投身教育，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救国强国的梦想。
0: 教育救国也算志存高远。请坐。蔡和森同学，你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3: 因为我没有钱。
4: 没钱啊？
0: 哦，怎么说？
3: 我家里穷，原本考上了铁路学堂，但交不起学费。可是我又还想读书，正好医师不收学费，所以就改考医师了。

0: 古人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蔡和森同学，贫贱不可怕，求知若渴之心才难能可贵。请坐吧。毛泽东同学，你又为什么来考医师？
1: 我也说不清。
0: 说不清？一个人做出了选择，付诸了行动，却说不清为什么。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到处尝试，想找到自己适合做什么。这次来考师范也是试试看的。
0: 哦，那进医师之前你都做过些什么？
1: 这次来长沙本是为了读书开眼界，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后来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我就先当了兵。
0: 你还当过兵？
2: 当过兵啊。
1: 我当了半年，后来帝制推翻了，共和胜利了，我想还是要回去读书，学个一技之长嘛。
0: 你都学过些什么？
1: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啊，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0: 肥皂学校？
1: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3: 头茶土蜂蜜上市了，为让头茶蜂蜜走出大山，打开销路，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十瓶只要1块钱。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共报零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共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4: 你看看这配料表写的清清楚楚，中华蜂地地道道的土蜂蜜，而且呀是今年新割的土蜂蜜，打开以后啊，一股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呀特别的香甜，和我去泰山当地买的呀是一模一样。你要是没吃过呀，真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
5: 从大山里出来的，吃着放心，纯天然，含量高。泰山生态林场有很多药材在那里，还是中华土蜂采集的蜜，是今年的头茶蜜，是原蜜，营养价值高，口味独特，吃一口就忘不掉。喝酒后冲杯蜂蜜水，解酒养胃，真舒服。
6: 这顾宝林呐、啊，是纯正的土蜂蜜呀、啊，是泰山生态林场开年的头茶原蜜。它的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健康，蜂蜜醇厚，入口留香。孩子们呐、啊、都喜欢吃，都夸我这头蜜啊买得好，买得值，让我再多订两箱。现在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天天吃，身体很好，非常的结实。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共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厂家临时举办头茶土蜂蜜1元抢先吃活动，现在打电话，十瓶只要1块钱。共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共宝林郑重承诺，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退，不好吃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他是泰山生态林场祖传5代的养蜂人徐振英。
7: 俺们家祖传5代呀、啊，都是这个泰山深处养中华蜂的。俺们这个蜜蜂啊，都是大山里边的土生土长的野蜂，这野性啊可强了，一般人呢都不敢养这种土蜂。俺们家祖祖辈辈啊，就是养这个中华土蜂的。
3: 他家自养自酿的纯正土蜂蜜，蜂蜜1年才收一次，在当地深受老百姓喜爱。
7: 自然成熟的这土茶土蜂蜜啊，这甜而不腻，它不齁嗓子，不像人工养殖的那种蜂蜜啊，它2-3天就能收一回蜜。像俺家的这种土蜂蜜啊，成熟蜂蜜含水量少，浓度也高，这个营养价值也高啊，是普通单花蜂蜜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呢，当地这些老百姓啊都开着车跑几百里地到俺家来打蜜，自己吃呢它不营养，送人情还有面子。
3: 土生土长的徐振英不会花言巧语，为人朴实，祖祖辈辈和土蜂打交道，这些年的坚守就是让大

0: 家吃到好蜂蜜，营养高的土蜂蜜。
1: 俺家养的这土蜜蜂啊，靠的就是诚信和品质。今天俺当着媒体的面啊，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凡是在俺家买的蜂蜜，不是泰山土产土蜂蜜，俺退；不好吃，俺也退；不满意，你买贵了，俺也退，不让你多花一分钱。
0: 对每一句负责，对每一瓶土蜂蜜负责，就是对自家头茶土蜂蜜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让你一块钱吃十瓶，就是对自家土蜂蜜有足够的把握。贡宝林纯正土蜂蜜，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从蜂场直供到你家门口，十瓶只需一块钱。头茶中华土蜂蜜，一年只割一次，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吧。
2: 他家养的确实是实打实的中华蜂，实打实的土蜂蜜。我敢拍着胸脯说，贡宝林土蜂蜜啊，真正的好蜂蜜，无勾兑，无添加。他家再不正宗啊，那天底下就没有真蜂蜜了。我吃了半辈子了，这贡宝林土蜂蜜和别的蜂蜜不一样。土蜂的蜂箱啊，它不能挪窝，一挪窝就找不到家了。春夏秋冬都在那个大山里放着，一年四季啊，只割一次蜜，普通的蜂蜜没法比。
3: 我们泰山脚下呀，中华土蜂的野性强，空气好，没有污染，特别是每年的春天呀，以各种野生的中药材，像丹参呀、连翘呀、羊槐呀、荆条、党参、酸枣花等很多很多的药材，这些土蜂啊就专门采这些蜜的，所以啊，蜂蜜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啊就高。
0: 贡宝林中华土蜂蜜源于泰山生态林场，空气新鲜，没有工业污染，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每年春天海拔1000米区域，各种野生中草药植物春暖花开，花粉充足，正是野生黑色中华土蜂采蜜的最佳时节。泰山土蜂蜂蜜所采集的蜂蜜自然成熟，天然绿色，色泽金黄，稠如凝脂，纹富鲜美，被称为蜜中极品。蜂蜜含有丰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厂家临时举办头茶土蜂蜜1元抢先吃活动。现在打电话，十瓶只要1块钱。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贡宝林郑重承诺，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退，不好吃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1: 那实话跟你说吧，你市场上买的这些米啊，都是野米，就是打着车开着车拉着那风箱到处全国乱跑的，就哪里有花的去哪里。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蜂蜜好不好，这蜜源很重要啊。这泰山山区是个自然植物大宝库啊，俺们这里的蜜蜂啊都是大山里土生土长的野蜂啊，采的是泰山生态林场里的药材开的花，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的药材啊。咱们这里头茶土蜜蜂啊，一年就割一次，割好了直接装在瓶子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保证是100%的纯天然正宗的土蜂蜜。这次上电视做宣传啊，俺也不计成本，也不计利润啊，1块钱10大瓶子你拿走，俺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什么是好蜂蜜，什么是真材实料的好蜂蜜。
0: 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源自泰山生态林场，野生黑色中华小土蜂，以上百种中草药植物和鲜花花粉酿造，酿制周期长，含着这些中草药的花粉药香浓郁，馨香甘甜，没有任何加工，全部自然成熟，纯洁无污染，头茶更营养，色泽金黄，状如凝脂，甘甜鲜美，不齁嗓子。这样的土蜂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真正做到了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谁吃谁补，越吃越补。头茶土蜂蜜上市了，为让头茶蜂蜜走出大山，打开销路，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十瓶只要1块钱。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 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贡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4: 这贡宝林土蜂蜜是货真价实的土蜂蜜。在市场上买不到这么正宗的，吃着是香甜不腻。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土蜂蜜啊，这贡宝林啊肯定是错不了。
5: 打电话抢的人太多了，赶紧订了3份泰山的头茶土蜂蜜，原生态，色泽金黄，粘稠度还高，它可是正儿八经的头茶野花蜜，口感好，营养全，经常吃，我和孩子啊抢着吃，早餐把蜂蜜抹在面包上吃啊，真好吃，多吃对身体好。现在打个电话加1块钱就能多得10瓶，这么好的机会你可千万别错过。
0: 2021年头茶土蜂蜜上市了，真正的中华风土蜂蜜新鲜上市，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贡宝林中华风土蜂蜜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10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贡宝林郑重承诺，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退，不好吃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得喝点蜂蜜水，不仅能运肠通便，而且呀、对身体还特别的好。以前呀、我都是跑到山里边去买，现在好了，可以包邮到家。贡宝林头茶土蜂蜜就是好吃，香甜不腻，不齁嗓子，我们全家呀都喜欢吃。1块钱就能吃到10瓶头茶土蜂蜜，真是太值了。
7: 这次终于找到正宗的好蜂蜜了，沏蜂蜜水熬粥，用苦瓜蘸着吃，大口鲜着吃，甜而不腻，不齁嗓子，真是太好吃了。我9前9后啊，喝一杯贡宝林的头茶蜂蜜水，保护肠胃不头疼，真舒服。
2: 这头茶土蜂蜜啊，纯度就是高，放在温水里边很快就化开了，水上面呢还飘着一层蜜花。吃蜂蜜啊，还得吃着贡宝林头茶纯正土蜂蜜。
0: 贡宝林纯正头茶土蜂蜜，现在打电话10瓶只要1块钱，说1块钱就1块钱，因为头茶纯正土蜂蜜营养丰富，产量低，买价非常高。商场超市998元十瓶，今天只要198，多加1块钱再多送10瓶，抢先试吃，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营养价值高，早上一杯蜂蜜水，运运肠子，消化好，有活力。
4: 经常抽烟，每天早晚喝2杯蜂蜜雪梨水，及时清清肺，痛快。
5: 晚饭喝一碗头茶土蜂蜜做的养生粥，好营养，好吸收，晚上睡得特别香。
0: 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10瓶只要1块钱。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林中华风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10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贡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6: 你看看这配料表写的清清楚楚，中华风地地道道的土蜂蜜，而且呀是今年新割的土蜂蜜，打开以后啊，一股淡淡的花香，吃起来呀特别的香甜，和我去泰山当地买的呀是一模一样。你要是没吃过呀，真的尝一尝，真的不一样。
7: 从大山里出来的，吃着放心，纯天然，含量高，泰山生态林场有很多药材在那里，还是中华土蜂采集的蜜，是今年的头茶蜜，是原蜜，营养价值高，口味独特，吃一口就忘不掉，喝酒后冲杯蜂蜜水解酒养胃，真舒服。
8: 这贡宝林呢、是纯正的土蜂蜜呀、是泰山生态林场开年的头茶原蜜，它的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健康，蜂蜜醇厚，入口留香，孩子们呢都喜欢吃，都夸我这头蜜啊买得好，买得值，让我再多订2箱。现在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天天吃，身体很好，非常的结实。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贡宝林中华风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厂家临时举办头茶土蜂蜜一元抢先吃活动，现在打电话，十瓶只要1块钱，贡宝林中华风土蜂蜜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

0: 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一年。贡宝林郑重承诺，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退；不好吃，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他是泰山生态林场祖传五代的养蜂人徐振英。
1: 俺们家祖传五代呀，都是这个泰山深处养中华蜂的。俺们这个蜜蜂啊，都是大山里边的土生土长的野蜂，这野性啊可强了，一般人呢都不敢养这种土蜂。俺们家祖祖辈辈啊，就是养这个中华土蜂的。
0: 他家自养自酿的纯正土蜂蜜，蜂蜜一年才收一次，在当地深受老百姓喜爱。
1: 自然成熟的这土茶土蜂蜜啊，这甜而不腻，它不齁嗓子，不像人工养殖的那种蜂蜜啊，它两三天就能收一回蜜，那种蜂蜜都不成熟，也不好吃。含水量少，浓度也高，这个营养价值也高啊，是普通单花蜂蜜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呢，当地这些老百姓啊，都开着车跑几百里地到俺家来打蜜，自己吃呢它不营养，送人情还有面子。
0: 土生土长的徐振英不会花言巧语，为人朴实，祖祖辈辈和土蜂打交道，这些年的坚守就是让大家吃到好蜂蜜，营养高的土蜂蜜。
1: 俺家养的这土蜜蜂啊，靠的就是诚信和品质。今天俺当着媒体的面啊，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凡是在俺家买的蜂蜜不是泰山头茶土蜂蜜，俺退；不好吃俺也退；不满意你买贵了俺也退，不让你多花一分钱。
0: 对每一句负责，对每一瓶土蜂蜜负责，就是对自家头茶土蜂蜜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让你1块钱吃10瓶，就是对自家土蜂蜜有足够的把握。贡宝林纯正土蜂蜜，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从蜂场直供到你家门口，10瓶只需1块钱。头茶中华土蜂蜜，一年只割一次，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吧。
2: 他家养的确实是实打实的中华蜂，实打实的土蜂蜜。我敢拍着胸脯说，贡宝林土蜂蜜啊，真正的好蜂蜜，无勾兑，无添加。他家再不正宗啊，那天底下就没有真蜂蜜了。我吃了半辈子了，这贡宝林土蜂蜜和别的蜂蜜不一样，土蜂的蜂箱啊，它不能挪窝，一挪窝就找不到家了。春夏秋冬都在那个大山里放着，一年四季啊，只割一次蜜，普通的蜂蜜没法比。
3: 我们泰山脚下呀，中华土蜂的野性强，空气好，没有污染，特别是每年的春天呀，以各种野生的中药材，像丹参呀、连翘呀、羊槐呀、金条、党参、旋转花灯，很多很多的药材，这些土蜂啊就专门采这些蜜的，所以啊，蜂蜜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啊就高。
0: 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源自泰山生态林场，野生黑色中华小土蜂，以上百种中草药植物和鲜花花粉酿造，酿制周期长，含着这些中草药的花粉，药香浓郁，馨香甘甜，没有任何加工，全部自然成熟，纯洁无污染，头茶更营养。色泽金黄，状如凝脂，甘甜鲜美，不齁嗓子。这样的土蜂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为让头茶蜂蜜走出大山，打开销路，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10瓶只要1块钱。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贡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10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10瓶，整整20瓶，足足吃一年。贡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4: 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得喝点蜂蜜水，不仅能运肠通便，而且呀，对身体还特别的好。以前呀，我都是跑到山里边去买，现在好了，可以包邮到家。贡宝林头茶土蜂蜜就是好吃，香甜不腻，不齁嗓子，我们全家呀都喜欢吃。1块钱就能吃到10瓶头茶土蜂蜜，真是太值了。
5: 这次终于找到正宗的好蜂蜜了，沏蜂蜜水熬粥，用苦瓜蘸着吃，大口鲜着吃，甜而不腻，不齁嗓子，真是太好了。

0: 吃了，我酒前酒后啊，喝一杯贡宝林的头茶蜂蜜水，保护肠胃不头疼，真舒服。
1: 这头茶土蜂蜜啊，纯度就是高，放在温水里边，很快就化。

0: 高，商场超市998元十瓶，今天只要198，多加1块钱，再多送十瓶抢先试吃，整整20瓶，足足吃1年，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营养价值高，早上一杯蜂蜜水，运运肠子，消化好，有活力。
2: 经常抽烟，每天早晚喝2杯蜂蜜雪梨水，及时清清肺，痛快。
3: 晚饭喝一碗头茶土蜂蜜做的养生粥，好营养，好吸收，晚上睡得特别香。
0: 头茶土蜂蜜上市了，为让头茶蜂蜜走出大山，打开销路，新鲜上市的中华土蜂蜜，十瓶只要1块钱。头茶土蜂蜜，鲜着吃更营养，经常吃身体好。共宝林中华蜂土蜂蜜头茶鲜蜜抢先上市，现在打电话，原价998元十瓶，现在只要198，加1元再多送十瓶，整整20瓶，足足吃1年。共宝林纯正土蜂蜜，鲜着吃的头茶蜜。

0: 你都学过些什么？
1: 那就多了。我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学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哦，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0: 肥皂学校？
1: 我看到招生广告说，中国人的卫生条件不好，学习做肥皂可以利国利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就考了，想以后当个肥皂制造家。还有吗？五花八门的。我还考过好多学校。哦，对了，我还在湖南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其实，老师，我只是想做一个对别人、对社会多少有些作用的人，所以我试来试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每一样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可是，到底应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这个答案我始终没有找到。这次来考师范，我也只是想，也许以后我适合教书。
0: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很好，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但是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毛泽东同学，你刚才说你试来试去，却觉得每一样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缺少的不只是一个商人、一个警察、一个法官，或是一个成功的肥皂制造家，这些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1: 老师，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0: 你想要知道做什么于国于民最有用，那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今天究竟面临一个怎样的局面，亟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当今之中国所面对的非比寻常，可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变局。
2: 请问老师，这个大危机、大变局究竟该怎么解决？
0: 对不起，我这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请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解决数千年都不曾遇到过的生存危机，答案也绝非轻易所能求得。原以为推翻了帝制，中国就可以走入共和，自立自强，可是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就在你们入

0: 学的同时，致力于推行宪政，并刚刚率领国民党赢得议会大选的宋教仁先生却遇刺身亡。那位元大总统的独裁真面目已是昭然若揭，而中国之乱象，可以想见，仍将变本加厉。这是内部，对外呢？列强依然凌我之上，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仰列强之鼻息。我中华民族之前途，仍然一片黑暗，不知曙光何在。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即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个民族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如此旷古英杰，追藏何处？当然未可逆量。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龙母亦可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明三千年一遇之大事，立三千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坚持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1: 哎，你看，嗯，胡文忠公遗籍还是整套的。
2: 那是以前呢，老是东一本西一本的借，看得不爽，干脆啊，我一次性全买了，一口气我看个够。
1: 行啊，你发财了。这得多少钱啊？
2: 我那点钱哪够啊，为了这套书啊，我把老蔡的口袋都给掏空了。
1: 你管老蔡借钱？
2: 对啊，不然我那点钱哪够啊。
1: 润之，你怎么能管老蔡借钱呢？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春假老蔡穷的都到江边露宿去了
2: 啊？老蔡，
3: 哎，你们俩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怎么住这儿啊？
3: 哦，我家里来了几个亲戚，住得有些紧，这挺好啊，宽敞。胡文忠公遗籍，哎，好东西啊，哪来的？
2: 我不是跟你借钱了吗？就是为了买它。
3: 哦，
2: 老蔡，实在对不住，我之前真不晓得你都这样了，我是晓得，打死我也不跟你借钱买书。
3: 哼，这么好的书干嘛不买？我要是碰见了，我肯定也买。哎，对了，你这书来的还真是时候，刚好我在看曾文正公集，里头说到治乱世之法的时候提到了胡林翼，说胡林翼对此亦有独到见解，可是偏偏又没说是什么高见，我还正发愁找不到原著呢，没想到你就雪中送炭来了。
2: 治乱世之法是吧？我知道。你看啊，胡林翼原话：治江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于一生路。
3: 哎，你看曾文正公就说，积完之后

0: 任之以猛。国家明明已经积重难返，困难重重，还要慢慢来，就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应该下猛药，快刀斩乱麻，放手一搏，或许啊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1: 不对，国家百弊丛生，哪能局于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不叫下猛药，这叫虎狼之计，吃不好要人命的。
0: 乱世用重典，当然必须雷厉风行。曾国藩是对的，
1: 国家积贫积弱，就应该先留生路。胡林翼是对的，
0: 曾国藩。
1: 胡林翼，
0: 曾国藩。
1: 胡林翼，
0: 曾国藩。
1: 胡林翼，
0: 曾国藩。
1: 胡林翼，
2: 你们两个见面就吵，没完了。叫你来干什么的？都忘了。
1: 哎，看我，光顾着跟你争，把正事儿都忘了。喏，还你的。
0: 又是跟他借的吧？我不要。
1: 哎，
2: 哎呀，行了，
3: 我不要，
2: 你拿着。
1: 就是，
2: 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何必呢？
0: 哎呀，我这样不挺好吗？天当房，地当床，又逍遥又自在，船家还管我两顿饭呢。而且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书我要是看见了，我一样会买。我要是没有钱的话，还不是一样找你们借？
2: 行，你能买，他能买。不能不准我买吧，这书啊我买的。
1: 那这书，
0: 那这书，哎
2: 呀，先借给你们看，满意了吧？
1: 钱拿着，
0: 这才够朋友
1: 吗？这才够朋友吗？
2: 谁让我肖子生倒霉啊，偏偏啊认识你们两个。
4: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与朋友们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1: 我们两个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今天特意向老师请教一下。
5: 爸，任之兄来了。
1: 哎，开智兄，
5: 哎，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1: 哎，
6: 润之啊，你刚刚谈到你跟蔡和森的争论，对九乱之国，到底应该镇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这个我回答不了。不仅如此，我以为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
1: 本末倒置？
6: 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已。你们在救国救民之路上做过哪些实事？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耗准，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方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1: 所以说，霹雳手段，或是徐图改良，都还是我们的想当然。
6: 来，
1: 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
6: 你不是喜欢胡润之的书吗？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自借鉴。
1: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
6: 人无生而知之之理，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之路，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尤其是国家民族这等大问题，不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矢志不移地去探索、去追寻，你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到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1: 我明白了，恰恰是到了水尽山穷之时，到了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才意味着我们真正深入了其中，对问题的根源深入的了解。也正因为此，才 才能绝处逢生，找到

0: 找真正的生路，这就叫到水尽山穷之时自由路走。
1: 就像爸爸教过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 对喽，
0: 所以胡文中公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法。真理不会从天而降，凡事必须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先贤之慧果然令人叹服。来吧，程凯，
3: 加油！
4: 加油！
3: 预备，
4: 开始！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来呀！使劲啊！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啊！
3: 使劲！使劲！
4: 使劲！
3: 使劲！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同学们，同学们，
5: 就是啊！
0: 何森，怎么了？日本国发出最后通牒，大总统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

0: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将全面控制中国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的21条强加于中国。5月9日，袁世凯宣布承认21条，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奇耻大辱。
1: 5月7日，民国起始，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四句话出自你们其中的一位，是他在学校下发给你们的这本明耻篇上提下了这16个字。毛泽东同学，你说说为什么要写这四句话？
2: 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则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雪耻之重任。
1: 说得好，则有攸归，这正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4个字。国难当头，奇耻大辱既已临于每个国人之身，你纵然想逃避亦不可得。支持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支持以后怎么办，在于能否支持而后勇，进而肩负起雪耻的责任。反观今日之中国，是每个国人都已幡然猛醒，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恰恰相反，我们触目所及是浑浑噩噩，是忍辱偷安，故今日之要务在于责任，在于从我做起，休管他人如何如何，首先承担起自己肩头上的这份责任。今天这面耻字大旗展在你们的面前，但是这个耻字它应该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也希望从今天起，责任二字成为我们医师每个人心中的座右之铭。
3: 5月7日。

0: 20年内，中日必有一战。润之，你这话未免有些武断吧？
1: 为什么？
0: 你想，以日本之国力强盛，中国之积贫积弱，这根本不在一个天平上。短短20年，怎么可能赶得上日本，具备一战之势？

0: 不是你来不来得及追上人家，是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他步步蚕食，你不断退让，只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由蚕食而鲸吞，迫不及待地把你彻底的亡国灭种。真到了那个时候，你想不战，他们会答应吗？
1: 可是中国之大，短短20年，他日本不见得吞得下吧？
0: 我倒是担心，留给中国的时间未必还有20年。
1: 老蔡，你怎么看？
2: 20年内，是不是一定会生死一搏？我不敢像润之这样断言，但是日本的狼子野心，总归是不会变的。这一天的到来，也是迟早的事情。为来日而早做准备，总归是不会错的。
0: 为来日而早做准备，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就像校长今天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该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准备。可我觉得，个人担起责任还只是准备的起步。
1: 你的意思是？
0: 毕竟一己之力小啊，单靠一个个人还只是一团散沙，只有握成拳头，形成团体，集我众多有志青年之合力，才能真正的以备将来。
2: 润之，你好像已经有想法了。
0: 我呀，还真有了个想法。
3: 四海之同道，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无所求也。故曰：愿英明矣。哎，怎么回事？你们都没有听见我读吗？
4: 啊，听见了。
3: 听见了，怎么一个个没点反应啊？
0: 那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啊？
4: 对啊，
3: 我可是一片好心给你们抄过来的，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来函请寄省内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陈章甫转28化生，人家也是你们一师的，就敢向长沙各大学校公开征友，寻找志同道合之辈。你们呢，不向人家学习也就拉倒了，还一个个有气没力的。
5: 是啊哥，就连我们学校的向景瑜和陶思勇他们都准备来应征，专门托我们来打听这个28化生是谁，你们怎么反而一点兴趣都没有？
2: 认都不认识，张口就征友，未免也太唐突了吧。
1: 就是。老蔡，你看这告示写的酸溜溜的，好高骛远的厉害，这种人不见也罢。
3: 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不惜己身而为国家，倒成了好高骛远，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反而是酸溜溜。你们平时自己不还口口声声地说啊，青年就应该志存高远吗？现在人家先走一步，要结交有志之士，把满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未来做准备，多了不起啊！你们反倒看不上人家了。
0: 有这么了不起吗？我怎么不觉得呀？
3: 就了不起，比你了不起。我们走，不理他们，没劲。
1: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3: 我们自己去找这个28化生，不求你们。
0: 你呀，
1: 28化生，你的信。
0: 张虎兄，谢了啊。
1: 不用。
3: 快去。
5: 哥，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2: 你们两个，好好算一算，他毛泽东三个字，多少话？
3: 28化生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老是改名字？
2: 傻妹妹，
0: 好了，
2: 哥逗你呢。
0: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对不对？
2: 哎，润之，这回又是谁寄来的？啊，
0: 长郡中学纵羽一郎。纵羽一郎，这个名字有魄力。
2: 嗯。

0: 是纵羽一郎吧？
1: 你是二十八化生？
0: 嗯，
1: 昌郡中学罗章龙，
0: 第一师范毛泽东。
2: 郑之哥，
0: 哎，来，
2: 这两位是我的师姐，
3: 周南中学陶思勇，
0: 第一师范毛泽东，
3: 向景云，
0: 你好。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4: 蔡和森、
1: 肖子生，
0: 来，我们大家到里面去说吧。
5: 好啊，
6: 走，好好说，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4: 走，
6: 来，
7: 前面就到了。
6: 啊，润之，润之，我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
0: 你好，毛润之。
7: 哎呀，久仰久仰，何书恒，最好叫我何胡子。
0: 我们呢，还是称您为书翁吧。
4: 我是赛和森。
7: 啊，你好。
1: 我是李维汉。张坤弟。
7: 好。
1: 罗章龙。
7: 哦。
1: 肖子章，我弟弟。
7: 哦，挺像的啊。
1: 易李荣。罗学赞。
0: 师傅，欢迎欢迎啊。
7: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何胡子。
8: 何胡子。
6: 来，快点！来，跟上！
2: 等等我！
9: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10: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实为却待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击翠何重叠，五岭横云。

0: 润之大哥，这边请。
1: 开会。嗯，几年不见，你都成大姑娘了。对呀，你说你也不请我去你们家玩？
2: 走走走。
1: 啊，都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3: 老师，我们都还好，就是润之啊比较辛苦一点。
1: 哦，
2: 我没事，
1: 辛苦是好事啊。 你们还年轻，以后就会知道，成功给人带来的喜悦，不过是昙花一现。真正能让人长久记住的，值得一生去回味的财富，恰恰是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更何况，你们现在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条路，比原来苦十倍、百倍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4: 爸，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1: 我不是开玩笑啊。
5: 想去勤工俭学，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老师，那我们去法国之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啊？
6: 哦，准备工作我都联系过了。华法教育会是这样规定的：每一个留法的预备生，必须要在北京上半年的法语夜校，成绩合格以后，再转到留法的公益学校，一边学法语，一边学习各种做工的技术。等法语有了基础，也熟悉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1: 就可以去法国了。嗯，眼下你们先要解决好自己的食宿问题。我已经帮你们联系了湖南会馆，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费用还算低，还能提供湖南口味的伙食啊。
2: 那润之大哥怎么办啊？
1: 润之怎么了？
3: 润之大哥来的时候，钱都是借的，让他住旅馆，他哪住得起啊？
1: 润之啊，是不是口袋空了？
3: 我，是就是，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了，你们还有谁像润之一样的？
4: 老师，我们都还有钱。
5: 对，我们来的时候啊，都准备了一点钱，您呢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
1: 嗯，好。
3: 那你们就先去住旅馆。至于润之嘛，我前院还有一间对杂物的耳房，一个润之暂时挤一挤，还是能挤得下的。
6: 哎，谢谢老师。<笑>
0: 好了，同学们，别再聊了，开饭了。小心。
7: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7: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光荣与梦想。
0: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中国有地球最原始的生命面貌，数以亿万计的动物植物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其中有一种植物非常特殊，它富含蛋白质，这也决定了它的命运。8000多年前，它第一次和中国先民相遇，它成就中原有书庶民采之的景象。它从唐朝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让植物、动物、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它虽外表朴实，却能在轮回中反

农民的坚持与劳作让大豆在美国的农作物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此时挑战还在继续。因为大豆的豆腥味美国人并不愿意食用，但美国人每天食用的肉量不是一个小数目，大豆拥有丰富的蛋白质，让它成为了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鸡、牛、猪、火鸡全靠大豆喂养。19世纪后期，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帮助大豆提升了它的地位。大面积的平原为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生物科技也让美国得以培育出更高产的大豆新品种。另外，人们还发现大豆甚至对他们种植其他作物有帮助。

0: we usually alternate between corn and soybeans each year, and we try to keep about half of our acres in each crop.
1: 大豆与棉花、玉米轮种的种植技巧是由一位美国著名化学家提出的。不同于其他植物在生长时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大豆却会让土壤变得肥沃，因为大豆可以与根瘤菌共生，这种细菌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肥，供植物生长。在大豆的种子发芽生根后，根瘤菌从大豆的根毛进入根部，依靠大豆的根吸取碳水化合物、水分等营养存活。与此同时，在大豆的根部形成了具有固氮能力的根瘤。在大豆开花结果时，每个根瘤就像是一座微型氮肥厂，源源不断地把氮肥输送给大豆的植株。而在大豆成熟后，它的根、茎、叶和留在土壤里的根瘤会归还给土壤，避免了使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起到肥田的作用。大豆被人们称为有良心的植物，它和根瘤菌的共生互利的关系完成了对大地的回馈。据说2017年全球范围内大豆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24亿公顷。与一种植物相处久了，它能从舌尖走进人的心间。大豆是大地的奇迹，也是心灵的故乡。

0: 朴实无华，但是当它从画笔中跃然纸上，就成了人们心中对故乡的回忆。
1: 우리가여러가지콩의색깔이있지만은특히노란색은가을의어떤황금들녘과일치한다고할까요그래서우리농부들이농사를짓고가을에곡식을거둬들이는황금들판곡식을익었을때의그황금색의어떤빛나는그들판을보면굉장히행복하지않습니까

0: 大豆在物质上滋养人类，在精神上饱满人类。同时，人类也在想办法帮助大豆扩展种群的繁衍生存的边界。中国作为大豆的故乡，生长着最多的大豆品种。在这里，另一种力量正在帮助大豆和人类探索未来。大豆能孕育出营养丰富的豆子，来自于它自身传宗接代的欲望。和很多植物一样，大豆也需要通过开花，让雄蕊产生的花粉和雌蕊接触，进行受精孕育后代。和很多植物不同的是，它的受精过程在花朵开放之前就已完成。这是大豆花放大10倍、20倍的影像。它的雄蕊和雌蕊之间距离很近，雄蕊上的花粉粒距离雌蕊只有一步之遥，轻微的震动就能使花粉落到雌蕊上完成受精。在自然界中，它不需要依赖风或昆虫帮助传粉，靠自己的力量就能给自己受精，但是却错过了结合不同植株中优势基因的机会。有了人类的帮助，大豆可以尝试新的繁衍方式，尝试两两结合，取长补短。这个构想实现起来谈何容易。
1: 我的指导教师是顶尖的了，他都教得难，他不干。哎，我想你不干，我干。
0: 大豆花朵的构造导致它非常容易接收到自己产生的花粉。要想让它接受别的植株的花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它本身一粒花粉也不产生。在大自然中，肯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大豆植株，但是它到底藏在哪里呢？
1: 我有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全世界如果第一个能找到这个，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就是国家很困难。因为啥呢？中国大豆品种资源丰富，不管野生大豆还是栽培大豆，只要这个东西在大豆里，最先找到的可能是中国人。
0: 为了不遗漏掉任何一个大豆品种，他广撒网，南到江苏，北到吉林，覆盖了整个中国大豆的品种资源地。完全出乎孙环意料的是，就在2年后，河南的大豆试验田发现了雄性不育的苗头。希望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以至于孙环自己都不敢相信。
1: 因为这东西很难的，我出现苗头，我不认为是不育系，我这那么幸运，我觉得就到我这就是了。
0: 幸运的背后是年复一年的等待。
2: 当时他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他说有可能是一个雄性不育，所以他说小赵啊，咱们苦五年就是能看出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细胞质雄性不育了。
3: 他这个焦虑，这个解释率肯定是有的。
0: 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试验后，

0: 1993年，孙桓和他的团队育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雄性不育的大豆种子，也就是大豆杂交的第一步，让大豆在中国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但是，仅仅是让花朵不产生花粉还远远不够。如何能将别的植株的花粉送来呢？
1: 这个大豆啊，这个花粉非常少，非常重，风吹不走，花开的非常小，沉重，风传不了，你再接收这花粉收不着。
0: 进行过人工授粉的试验后，人类发现自己可能高估了能够帮助大豆的程度。
2: 一天一个成熟的话，能做200个花就是最多最多的了，而且它的成活率只有30%到40%。因为你人在做的时候，无意中你会碰到柱头，柱头一受损之后就死掉了。再怎么小心，大豆的杂交成活率都是那么低。
0: 既然人工授粉不是大豆最喜欢的，人类决定去找一位朋友来帮忙。
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早在白垩纪，蜜蜂的祖先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了，和恐龙生活在一个时代。曾经独霸一方的恐龙灭绝了，而他的家族却生生不息，至今已经有1亿多年了。它们是很多开花植物的朋友。过去，蜜蜂和大豆错过了彼此，今天，它们能否在人的帮助下成为新的伙伴呢？人类的个体智慧可能远远超过任何一只蜜蜂，但是和植物做朋友仅仅是聪明还不够。蜜蜂有着令人类望尘莫及的群体组织协调性。

这里包裹着一只即将诞生的王后，工蜂们围在周围恭候她的降临。几个小时后，她将破茧而出。

王后诞生了，开始巡视她的领地，身边有一群无微不至的随从，一群专门负责王后的饮食，随时喂食蜂王浆，另一群则随时给王后清理身体。在小小的蜂巢里，有着一个被经营得井然有序的世界。

0: 每一只蜜蜂都有非常明确的任务，各司其职。这个小世界中的一切生命所需的能量都来自于花朵产生的花蜜。这些蜜蜂赖以生存的花蜜来自于工蜂每日辛苦的采集。这些工蜂一起飞出，一起采蜜，它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有自己的逻辑。
1: 今天温度高，我非常热呀，赶紧出来呀！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出来，出来，害羞，出来了，出来了，熟悉熟悉新环境。热了，扇膀子，这是排风了，空调。它会出来熟悉环境，知道这个空间有多大，它就不会再撞网。这些都是小年轻的蜂子，它就出来试飞啊，到这儿撞上了，飞不动了，那这个环境就这么大，它就会很适应在这个小的环境里头授粉。昆虫授粉的时候，它是采食蜜，然后它会无意中身体啊、头部啊、胸部啊，它会碰见那个花粉带出来，就会对大豆一点损伤都没有，而且效率特别高。都是蜜蜂的功劳，这个是杂交大豆最核心的一个育种平台。如果要没有这些蜜蜂给我干活，我根本上不了这个规模。
0: 这是一场大豆、蜜蜂、人类三者之间的共舞，更是一次有温度、有温情的合作。
1: 蜂子给我们干活，我们也对它也是要好一点，好好呵护这些小蜜蜂。给我们干的活，盯我们几千人，你都操作不了的那个工作量。所有的网池，这要是人杂交，我估计你有几千人你也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但是大豆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大棚中，如果大豆走出大棚，生活在空旷的田野中，蜜蜂家族有了很多别的花朵可以采食花蜜，大豆和蜜蜂还能紧密配合吗？在田野中，大豆花朵就显得过于低调了，它的花不仅花蜜少，花粉和花香也少，对蜜蜂的吸引力不够。那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将蜜蜂吸引到大豆田呢？农业科学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研究昆虫的专家。葛凤臣和他的团队与蜜蜂打了40多年交道，有着丰富的经验。
2: 就这一个大豆不育系把人制住，农业周期长，这是最大的缺点。培养一个种谈何容易，农民多么需要，要把它要培养起来，真有高产的可能的话，那该多好。

0: 人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研制出了一种引诱剂。多了这么一点小小的诱导，大豆身边便有了蜜蜂的常年陪伴。
1: 每天我们都是早上7到8点钟吧，放那个引诱剂盘，给它引到大豆地中。抖它就是为了把蜜蜂给它留在大豆地中。一般情况来说呢，蜜蜂是有专一性的，如果大豆花它能采到蜜粉的话，它就不会去其他的花去采。
0: 授粉的动物里只有蜜蜂具有采蜜的专一性，而花也需要授粉者的忠诚。一个昆虫和一株植物在人们的帮助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给杂交大豆从大棚走向大面积生产提供了一种可能。

0: 其实，中国这片土地还给杂交大豆留着一份惊喜，只待人类和大豆发现它。新疆伊犁，这里高温、干旱、少雨，很可能是大豆喜欢的生长环境。当杂交大豆来到这里的时候，这片田地对大豆的欢迎出乎人类的意料之外。这里生长着很多的植物，它们都仿佛约好了一般，帮助大豆吸引蜜蜂的注意力，但是又绝对不抢大豆的风头。
1: 这个是骆驼草，非常好的一个蜜源植被，它开花比大豆花要早。我喜欢这种就是在大豆开花前开花，然后那个先给昆虫培养起来，然后我大豆开花的时候它就别太抢我的那个蜂源的，而且是天然的，就是我们不用再人工的种。这叫苦豆子，盛花期的时候蜜蜂，然后各种切蜂、那个木蜂、雄蜂都有。这个是面积最广最广的，叫黄花草木犀，都是他们培养起来了昆虫群体。然后你看苦豆子它花期也过了，这个草木犀你看这里结实了，然后现在顶端就有这一点花了，马上就没有了，剩下的虫子都跑到我大豆地里给我干活去了。
0: 除了这些开花比大豆早的植物，向日葵也像是和他们约好了一般，只在大豆花期过后才开花，绝不和大豆抢夺蜂源。在这里，大豆甚至不再需要依靠引诱剂的帮助留住蜜蜂。这些当地的植物和大豆一起，与蜜蜂家族建立起了一个和谐的世界。
1: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我们杂交大豆到了产业化的这个时期，老天爷眷顾我们30年的努力，赐予我们这一个地方，然后让我第一年就看到了这种结果。
0: 因为蜜蜂、人类和大豆的合作，2018年新疆伊犁大豆制种基地获得丰收。从2013年开始推广的东北千亩示范田，也开始给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大豆在中国用了几千年的时光走进了人类的生活，在美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进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大豆回到中国，开始探索和人类之间新的合作方式。目前，国家种质资源库中储藏了人工栽培大豆31039种，野生大豆9685种。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也是他们迈向未来时新的起点。如果人类评选来自大地的英雄，大豆应该是入选者。他的入选理由是，他们从自然的角落走来，为了人类，他们用几千年时间学会勇敢站立。他们有红、白、蓝等多种颜色的花朵，他们的根有强大的固氮作用，为土壤提供了营养。他们的果实就是种子，拥有丰富的蛋白质。牛羊等动物受它滋养，人更是离不开它。这些种子变换着多种姿态，哺育人类文明。他们在西方成了人们心中的金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料理。回到故乡中国，他们又交到了新朋友，与人类和蜜蜂

它外表朴素，却是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在林奈创立的植物分类学中，

0: 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发现你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乔本老师，请你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10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乔本老师。
1: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有什么不妥？有什么是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10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2: 是。
3: 走吧。
4: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2: 走。
3: 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

0: 等着，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1: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2: 哎，云飞，
0: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什么事儿？
0: 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滤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10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妹妹，你的意思是？
0: 送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怎么样？马云飞，
2: 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2: 行。 这回听高寒的，走。

0: 教授，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教授。
1: 冈本，
2: 在。
1: 你进行的怎么样？
0: 老师，
1: 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0: 是。

0: 把门打开。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找福田，老师，三号马路大怎么还没带来？
1: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0: 混蛋，都过5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大带来。
2: 是。

0: 站住！
1: 这是小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1: 嗯，给。
0: 过去吧。
1: 嗯，走。

0: 真是完美的马路带，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1: 是。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2: 是。

0: 干嘛，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0: 好办法。
1: 王云飞，去拿个尸袋。
2: 好。
1: 何健，去搬尸体。
0: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去。

0: 何健，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哎，行了，放车上。
2: 好。
0: 好了，走吧。
2: 嗯，走。

0: 警卫呢？警卫，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1: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2: 明白。

0: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桥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混蛋！
1: 王一飞，高安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2: 知道就好了，这招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
3: 站住！这是什么？
1: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3: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2: 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我们去那边。
1: 走。
3: 等一下。我要检查。
1: 少佐，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2: 是的。

0: 我冲出去把你引开！对，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都没勇敢，
1: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他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啊！
0: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快快快，这边这边，
0: 还有两发！
2: 过来，这边。
0: 高寒，拿来。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1: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0: 别着急，我想想。
3: 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0: 这边，
4: 在这儿呢。
5: 我一个人出去。

0: 把他们引开。
1: 那怎么行？
2: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0: 哎呀，你听我说，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3: 快点，快点！
2: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
0: 哎，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2: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0: 云飞，只能这样了。
2: 高寒，高寒，
0: 放开
2: 你！
0: 没时间了。
2: 你不能出去，
0: 必须听我的。
1: 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4: 哎，高寒，高寒，过来，这边，这边，在哪儿呢？快这边，快走！
1: 马云飞，现在怎么办？
2: 去救他呀！
1: 别冲动，就两发子弹了。

0: 高寒呢？你怎么不关门啊？啊！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1: 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再想办法。
2: 哎，马玉飞，哎，
3: 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
2: 长官，就是他。

0: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
0: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

0: 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逃。

0: 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浩瀚星球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被人称为“浩瀚星球”的星球。浩瀚星球，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
1: 再来。

0: 赵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路党，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带走。
2: 慢着，
0: 赵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路党。
3: 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是唯一的马路党，只要有了他。
0: 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乔本教授。如果你要坚持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 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路党？是他，还是我？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
4: 老师，不要！中村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3: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以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别怪我不客气。
1: 可以。

0: 腹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马路仔啊！变态！高寒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
1: 都会记住你呀！啊，来，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0: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
1: 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0: 现在怎么办？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桥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0: 老师，他现在怎么样？我问小石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 我们的实验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
1: 阿姆。

0: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五个小时，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 等他苏醒过来，我们的实验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 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马路达的身体状况太差了。
1: 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
0: 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是。

0: 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
1: 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
0: 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

0: 是要马上封锁万县，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
1: 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快去准备吧。
1: 戴老板，您能不能，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来不及了，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
0: 好，这个雷我替你顶。 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便成仁。3天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0: 报告老师，报告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
1: 什么？快点让开！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率衰竭。什么？心率衰竭？啊！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正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1: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十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2: 是，快。

0: 你们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周岁，不要这样对老师。 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它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陆大，现在我需要马陆大。啊，你是马陆大吗？你是吗？啊，我需要马陆大。
1: 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
0: 我要马陆大，马陆大。
1: 乔本教授。

0: 老师，老师，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
1: 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我就是马鲁达。马鲁达，老师，老师，马鲁达，
0: 给我拖出去！是，
1: 我就是马鲁达。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鲁达。
2: 高寒死了，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2: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嗯，
1: 曹操吧，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哎，何坚呢？
1: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牺牲了？谁呀？
1: 高寒。
0: 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确定。
1: 告诉我，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拿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 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0: 尸体在哪儿？
1: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2: 快进！

0: 兄弟，兄弟，我跟他们拼了！
1: 我回来，高海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本来夏家良的任务，要替高海完成这个任务。
0: 兄弟，

0: 是不是五号的工作人员？
1: 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的工作马上就会到。

0: 白云飞，
1: 郝建，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都怪你！啊，都怪你！哎，何建，我打死你！何建，你疯了！何建，我打死你！何建，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
1: 我亲眼看见了，高寒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坚，给我说清楚。
0: 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正推往城外埋呢。

0: 大将军，
1: 郝谦，怎么了？

0: 云飞，他真的会来吗？
1: 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应该没事儿。

0: 我们要找到这个孙村女，她的尸体怎么处理？
1: 埋。
0: 来人，埋了她。
2: 是。

老师，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了。

0: 教授，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鲁达，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
1: 在哪儿？
0: 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
1: 哎呀，太好了！让开，
0: 老师，您的衣服鞋。
2: 您慢点，情况怎么样？心率、血氧都正常。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3: 到，
2: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3: 是，
2: 嗯。

0: 生病了吗？
1: 阿姨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0: 二丫。
1: 二丫。
0: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嗯，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

0: 二丫最乖了。
1: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3号和4号马路达血氧都抽取了吧？
3: 都抽了，血氧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2: 我已经给4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3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4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4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
4: 你闪到我们了！啊，
5: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4: 快，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能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排班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8: 就位，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三号和四号马路的血样都抽取了吧？
1: 都抽了，血样报告马上出来。
0: 啊，好，从现在开始。

0: 附近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是。我已经给四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三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四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四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
1: 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是。如果三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四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0: 有了三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 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1: 老师，您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教授，让开，让开，老师。

0: 老师，要不要马上抽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嗯，
1: 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了。干白，
2: 哎，
1: 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
0: 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1: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0: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达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可是，老师，
1: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0: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啊，给，吃吧。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嗯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他，你们就这畜生，他还是孩子呢。 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阿姨，我怕，快救我！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放开！畜生，你想干什么？畜生！
1: 高寒的死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
2: 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 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3: 云飞。

0: 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
1: 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
0: 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达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
2: 博士，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达混进去？
0: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3: 大伙儿听好了，大日本皇军招人干活，吃钱不愁大的，还有工钱呢，大家快来啊。哎，快来快来啊。哎，
4: 兄弟，不不不不，
5: 哎兄弟，
4: 别
5: 走别走啊。哎呀，别走。
4: 哎哎，这位兄弟，不不不，钱拿。哎哎哎，大爷，
3: 想不想吃饭拿钱？哎，来干活干活啊，还有工钱拿，吃香的喝辣的。
6: 哎，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
5: 哎，兄弟兄弟，哎，
7: 不去不去不去。
3: 哎，来
7: 来来，
3: 干活干活，
7: 不去不去不去，
3: 两块大洋。
4: 几位兄弟，干活，有工钱拿，挣大钱。
2: 别走，别走，跑得比兔子都快。
4: 人家不傻，谁不知道掉到火坑里，不死也得脱层皮。哎，
2: 走。
3: 哎，
6: 来看一看。
8: 我去，要我吧。
4: 你这么老，走走走走。哎，招工了招工了。
8: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你看，
4: 哎哎，就
8: 我说
4: 招工了，
8: 要我吧，算我一个啊。
4: 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3: 哎，
4: 走吧走吧。
8: 哎，这个这个
4: 啊，哎，
8: 哎，大洋，
4: 哎，大洋，走吧。
6: 哎，招工了招工了
3: 啊。
8: 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2: 你别
8: 还给我！你给我！
2: 是我的，
8: 跑！
2: 是我自己弄的，
8: 跑！你给我站住！
2: 你
8: 给我！
2: 你想抢？哎，这是我的！哎，
8: 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2: 你别追我！
8: 哎，你给我！
2: 这是我的！
8: 哎啊！哎
2: 哎！滚！哎哎！我的馒头！哎哎！我的馒头！你还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4: 想吃馒头啊？
2: 想啊！
4: 想吃跟我走。
2: 去哪儿？
4: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2: 有这么好的地方？
4: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了。
2: 那我去，现在就去。
4: 好，走走走走。
9: 哎，哎，我能去吗？哎，
4: 走走走走。
1: 哎，太君，哎，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4: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
1: 哎，好好好。

0: 快点，快点，快点，下车！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了。

0: 虽然看他老，但他能干呐，他呀能当马路的，没问题。是。哎呀，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的，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哎，太君，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哎，还有这个，哎，您看看，
0: 嗯，很好，马路大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大，
2: 是，马上找。
1: 老师，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3: 哎，喂，乔本，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
1: 没事儿，别慌。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只抓了这几个马路大，现在的马路大实在是太难找了。报告老师。
3: 那边的三个马路的，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哦，呵呵呵，好，就把这三个马路的带回实验室。
1: 是。
4: 哎，太君。 我肚子好饿，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笑>
1: 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笑>
5: 乔本，好眼力啊！既然早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刚才怎不把我们交给特高科那帮混蛋的？你们对我还有用处。
4: 你什么意思？
5: 嗯，你们一个个身体强壮，是我理想的马路大。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
1: 该轮到你们了，
5: 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我要拼了！
4: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0: 把他们押进去，走，快走。 你们守在这里，一步都不许离开。
1: 是。

0: 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的家伙给认出来了。
1: 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
0: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
1: 日军基地地图。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到的，它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就会瘫痪，而且会造成混乱。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劫走桥本。
0: 马宇飞，这什么味儿啊？这么怪！
2: 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盐品。就这么办。
0: 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
1: 哎，这儿有一个军火库。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0: 哎，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
1: 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我们怎么出去？
2: 这个好办。
3: 哎呀，哎呀，你忍一忍，忍一忍啊！哎呀，
4: 疼死我了！
3: 太君，
4: 疼啊！
3: 太君，快来呀！
5: 让手，让手吧！
4: 疼死我了！
5: 不让！
0: 太君，他不行了，得送医院呀！
4: 我的，哎呀！
3: 太君，
0: 他真不行了，
4: 疼死我了！
0: 快，
5: 看看，好！
0: 啊！求求你了！
3: 忍一忍，忍一忍！
5: 滚开！出了什么事情了？哎，你走了！
4: 抓住他！
2: 快换衣服！
6: 哎，你说，哎，
7: 怎么回事？三号马路大呢？
6: 被中村上佐给带走了。
7: 混蛋！
6: 是，
7: 为什么不拦着他？
6: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上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大。
7: 中村这个混蛋！

0: 哎呀，就拿这个，太好了！快点，嗯，多装点。哎，好，这是起搏器，都装下来。
1: 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 计划是什么？
2: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0: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
1: 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2: 高村，你要干什么？
0: 脚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
2: 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3: 中村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0: 渡边，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
3: 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4: 是。
5: 中村君，中村君，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3: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请你放下武器。
0: 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
5: 中村君，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3: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走吧，请你离开这里。
5: 走。中村君，中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
4: 让开！
5: 拜托了，求你了。
4: 老师。
3: 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的。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大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大，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大吧，拜托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中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乔本，你会后悔的。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1: 是，哎，
0: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1: 是。

0: 警卫，是，
1: 戒备这么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0: 这里肯定进不去，怎么办？
1: 快点想办法！
0: 我有办法。

高寒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咱们没赶上，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十分钟之后引爆。
1: 好，就这么办，
0: 快。

0: 你把起爆器放到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好，伙计，小心点啊！
2: 放心吧。

0: 报告老师，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

0: 风吹石头破，不见任何错。说起乡亲的时候条件真的是很远，看到这些病说就看到我们时候的困难了。
1: 看着眼前笔直伫立的白杨树，仿佛和他一起诉说着父亲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一起把戈壁种成家的日子。但小时候的他并不认可父亲的带头行为。
0: 那时候觉得我们的父亲最终拧着大家该感觉少的呢，自己感觉就像是父亲说，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公心或者是一种信仰吧。
1: 这位在他眼中有点傻的父亲是全国劳动模范顾天祥。1972年，顾天祥靠着一股战天斗地的韧劲儿，带领着乡亲们修林带、引水渠，硬生生在荒漠之中一点点刨出了家园的模样。
0: 现在自己赶上了，有的时候那就得有这个洒金额、这个烧金额或者这个扔金额才能把这个事情改好。
1: 从黄沙漫天到绿水青山，从贫瘠落后到村富民安，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的蜕变背后藏着一位女支书最温柔也最倔强的坚守，她就是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甘肃省劳动模范顾红艳。今天就跟我一起走进她的故事。这是顾红艳在村委忙碌的日常，父辈们守住了戈壁青旅，他又把眼光投向了乡村发展，带领着红旗村的乡亲们闯出一条兴业致富的新路子。
0: 我赶上从书记呢，因为这些个原先这种种法知识可能先收入太低吧，想着结合这个乡村振兴一些这个文旅产业，因为带动我的农活呢，我们就打造了红田园来增加农活的收入，从这个手工作坊还有一些手工作所挖掘这些技术呢来增加农活的收入，想着就他们的这个日子越过越红火嘛。去看看呢，今年的出这样天晒的咋的个了？哎，红姐，去吃呢我。已经不生花了。那要是得开始的话，就是花特别多，水分多就是花多啊。基本是天就得打，那可能得两次到三次吧。
2: 就得把上面的这个白花全，就是经常两三次的要打掉。
0: 你看小小几个盆里的这
2: 啊，
0: 几个盆里的
2: 这个就是黑土了，
0: 这个就基本撑到90%了，直接。
2: 哦，
0: 再晒个3-4天都是个那边，这个就能把从这个小缸那么了，大缸那出葱了就。
2: 你看这个醋的颜色，需要酿的特别黑才算是咱们这个醋成功了。
0: 吃的见你还是豆的见了，它也是这样，你看它这还黄。
2: 我要尝一下这个醋有多酸。哎呦，太酸了，特别酸。但是顾书记说了，这个醋是咱们红旗村的纯手工醋，所以是又健康还美容养颜。去年咱们酿的这个醋大概卖了有多少钱？
3: 卖了2万多吧。
2: 2万多。
3: 嗯，
2: 那这个收入其实还算是挺好的。
0: 种子还这样种。
2: 嗯，对。
0: 两个人之间的副业呀，就是
2: 就不用再出远门了。
0: 嗯，对对对，就是
2: 在咱们院子里面就能挣2万块钱。
0: 就是的啊。今年苹果咋的个兄弟？
4: 今年的苹果也好着呢。
0: 采摘园你的果那啥长得咋的个？
4: 今年的桃子还熟成还壳子。
1: 看我手里这颗爱心型的西梅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非常新鲜。顾书记，我们这会儿去干什么？
0: 我这会儿给你吃个，我这蟠桃园，全部是蟠桃。
2: 蟠桃，
0: 我们新的新品。
2: 还有西梅。
0: 还有西梅。
2: 是您要带着我去体验一把这个采摘是吗？
0: 就是的，就你亲自干出看采摘的那个心情。
2: 平时采摘的人都特别多，但是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所以今天是我承包了这片果园。好，跟着我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0: 这就是我的近几年引进的新品种。蟠桃。
2: 这个蟠桃也是新品种是吗？
0: 新品种。
2: 这种新品种其实等于是也解决了就是桃毛过敏人的这种困扰，是吧？
0: 对对对，就是。
2: 哇，这个好红呀，书记。
0: 最好的。小心。
2: 哎呀，真是爬高上低。哪个好，书记？已经掉了。
0: 没事。
2: 哇，
0: 那就是它是太多了。
2: 太熟了是吗？
0: 太熟。
2: 哇，这个直接感觉是就在上面吊着呢。
0: 已经熟透了。
2: 对。
0: 好。
2: 好幸福。

0: 天想要带领乡亲们过红火日子的顾书记，敏锐地把握住了乡村发展的机遇。他打造了红田园综合体，创新红色教育加生态旅游加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从农家老醋、手工艺品等特色农产品，到研学拓展、休闲采摘文旅项目，让红旗村一夜新带动百业旺。
1: 落上了一个幸福的晚年，让子民呢就是出去呢放放心心的工作啊。光火车俘虏乡亲们想的是各个满日的大嘴巴。
0: 乡村美好从来都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从基础设施升级到村分民分的蜕变，从家家户户增收到邻里和睦相处，顾书记把平凡的小事儿做到极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撑起了红旗村的幸福生活。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报告老师，嗯，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1: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

0: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是。 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达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是。哎，回来。
1: 老师，
0: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1: 是。

0: 你们俩是不是在那儿干的？
1: 起爆器接上了吗？
2: 外飞，我看见高寒了。
0: 什么？
1: 高寒？
0: 对，
1: 在哪儿看见的？啊，
2: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寒了？
1: 真的。
0: 啊？

0: 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你们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
2: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3: 二丫不怕，

0: 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
1: 万幸的24万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
2: 对不起，中村。

0: 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1: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
0: 内阁长官也太异想天开了吧！
2: 我是个军人，只能服从命令。
0: 中策军，对不起了，请您离开基地。 中策军，怎么了？
2: 哨兵呢？

0: 是看守军火库的哨兵，这是谁干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
1: 不光是冲着三号马路的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这，少佐，少佐，少佐不好了！第二开垭区出事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开垭区有三个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的线路不明。问题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拉响警报，任何人不得出入。是。
2: 杜斌，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3: 何心，你必须听我的，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寒救出来。你躲开，
3: 你要冷静。
1: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高于你个屁！走开！
1: 哎呦，快快，快点！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坚，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们来，我来。
1: 华玉，华玉，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
0: 何天，放开！
1: 告诉你，我研究过这栋建筑，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的。
0: 我才不相信你呢！
1: 我不允许你杀死高寒，不护着你的。
0: 何天，你不能引爆！
1: 为24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0: 老师，
1: 下车了。
0: 老师，老师，老师，
1: 怎么回事啊？
0: 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2: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
1: 钢门，
2: 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跟我走。

0: 飞，快！雨飞，马云飞，马云飞，来，快把他弄出来，把这人搬开，快，雨飞，雨飞，马云飞，雨飞，没事吧？
1: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2: 没事。老于，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啊，雨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2: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啊！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0: 满楼的，满楼的，我的马楼的，
3: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0: 还愣着干什么？快搬
4: 啊！好，
0: 快
4: 搬，来。
0: 三号马路的，三号马路的，马路的，
3: 快拿！
0: 马路的，我的马路的，
3: 快点搬！
5: 教授，
1: 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0: 马路的，我的马路的，
6: 主编，保护教授，马上离开。
5: 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0: 没有三号马路的，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6: 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的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5: 教授，杜斌，
6: 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5: 是，
0: 走。
2: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我起来。
0: 我的马路达，马路达，
1: 快，在这儿救人！
3: 快点，
1: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快，别动！
6: 乔本东三，终于找到你了，郭健，把他绑了。
0: 我的三号马路达还活着。三号马路大还活着，
2: 在哪儿啊？
0: 在那儿，快救人！马路大，
2: 躲开你！

0: 快点，快点！马路达，高寒，三号马路达，
1: 闭嘴！马路达，
0: 高寒，你没事？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1: 来，慢一点。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2: 高寒，高寒，高寒！你闭嘴！你没事吧？啊，宇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走起来！哎，哎，
0: 怎么了？把防化服穿上。
2: 好，快！啊！
3: 撤了！
4: 快点！注意警戒！快关站那儿！你们几个去那儿！站住！救火！救火！来了！快！求本老师！求本老师！求本老师！快帮忙！求本老师！赶紧救火！是！看这求本老师没有？没有。
5: 抓住他！你别跑！

0: 我们现在已经被发现了，赶紧，快走！
1: 高安，快走！
0: 马云飞，走！
2: 上车！
0: 走！
2: 高安，快点！快，上车！

0: 见，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事儿？
1: 咋了？奶奶的，没油了。
0: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2: 什么？
0: 这是什么地方？
2: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0: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3: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2: 二
3: 丫
2: 怎么了？
3: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4: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的，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
2: 闭嘴！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
1: 哼，下去！给。
2: 敢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三号马路的、四号马路的，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
3: 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4: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5: 何健，
4: 何健，拉他起来，
5: 起来。
4: 老于，老于，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5: 前辈有尊的，快跟上，
4: 走。何健，桥本交给你了，
5: 放心吧。

没错，是桥本教授留下的。 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追！追！

0: 师哥，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
1: 走。别给我耍心眼儿。
2: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2: 不行，我不走了。
1: 怎么？想耍赖？
2: 我走不动了。
3: 你给我走！
2: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1: 跟
2: 我实在走不动了。
3: 走不走？走不走？哎呀，走不走？
4: 小金，你扛着他走。
1: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4: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1: 你说的啊，滚，走，你走不走？走。哎呀。

0: 加快速度，追！
1: 岳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吧。坐那儿，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0: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哎呦喂！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2: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
3: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5: 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在哪里？
4: 审判，
8: 你们还在哪里？就在那里，
4: 随口说说。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阿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加快速度，追！
1: 云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
2: 好，歇会儿吧。哎呀，坐那儿，
1: 歇会儿吧。
3: 老实点啊。
0: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
1: 哎呦喂！
3: 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0: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3: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嗯，我给你们站岗去。
0: 你小心点儿。
3: 何健。
1: 嗯，
3: 一会儿来换我啊。
1: 好。
3: 嗯，我去了啊。
0: 嗯。

0: 哎，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看到你没事了，马一飞这小子可开心了。
1: 你不开心了？
0: 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
1: 让你们担心了。
0: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搁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一万倍啊！
1: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
1: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哎，你怎么了啊？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哎呀，快点走。走。
1: 这边追，快追，
2: 快！
1: 走那边，
0: 对，这边。
3: 我不想走了，哎呀！
1: 快点！哎呀！哎呀！
3: 我走着了，我想休息。
0: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哎呀，
3: 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0: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3: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哎呀，
0: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3: 休息。
1: 乔奔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4: 岳飞，冷静冷静。
3: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快追，快点！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
4: 快走！
1: 何坚、志鹏，你们两个断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4: 快，后面跟上，
5: 快追！
1: 快，快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是我们的老乡，他是我们的老乡。
1: 他没问题，赶紧走。
0: 抓活的。

0: 混蛋！
1: 二丫，二丫，
0: 怎么了？
1: 他好像发烧了。
0: 嗯，
1: 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
0: 那怎么办？
2: 你干什么？你怎么了？发烧了？啊？
3: 怎么样？
0: 哎，
2: 高寒，你怎么了？
0: 哎，你也发烧了？
2: 啊？
4: 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0: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0: 我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
2: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0: 报告，怎么样？还是没有发现桥本教授的踪影。
1: 废物！
0: 是。
1: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马云飞，啊！快，鬼子追上来了！
1: 快，
0: 快，
1: 好，快走，
0: 博士，离开，
1: 快点，
0: 快，二丫，
1: 老实点，
0: 快，
1: 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啊。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1: 好。
0: 何坚，
2: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

0: 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1: 何坚，毛巾给我。
2: 哎，

0: 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1: 不信，
0: 信不信？
2: 不信！哎，不许乱来！
3: 怎么回事？
0: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3: 嗯，留信号？
0: 你看。
3: 小本，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了，你会的还真不少。
2: 哎，云飞，云飞，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江怎么办？
3: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4: 云飞啊，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3: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0: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3: 老云，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坚，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0: 明白。
3: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2: 好的，
4: 好，就这样。
3: 赶紧起来。
2: 起来。哎，老实点，
0: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2: 走，
3: 高寒，小心点。
2: 走啊，嗯，
3: 那边，

0: 我们就是要救这个。报告少佐，前方发现记号。
1: 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
1: 快走！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1: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
2: 小心点儿。
0: 哎呀，舍不得我啊！哎呀。

0: 哎，高海，把水给我。嗯，你喝两口。
1: 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0: 哎，高海，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怎么样？
4: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3: 这就好，
4: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2: 走。嗯

0: 继续搜，
1: 继续搜。
2: 是。

0: 快！救我！快救他！快！
1: 是想把我们引开，
2: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 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3: 是。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我们绝对不能让乔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域。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1: 什么？执行命令。是。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见字如见，古人来。

提万修会，积万里。博文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改革开放不停歇。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胡昌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实谋君主持。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改革兴则陇原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甘肃发展，殷切嘱托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牢记嘱托，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坚持改革破冰、开放赋能、创新叙事、产业提质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肃视察，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革命老区庆阳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创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累计落地数字经济企业500多户，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在黄土原上奔涌。
2: 加大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的这个对接招引力度，尤其是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企业，争取更多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企业、算力投资企业在庆阳落地，做大我们集群的这个规模。
1: 体制机制革新，激活发展一池春水。我省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精准发力。2025年，省属14家企业入选国家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科改示范企业名单。老牌国有企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白银集团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双赛道，通过核心工艺迭代升级、高端新项目投产落地，实现从传统生产向智慧制造的跨越式转变。
3: 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线实现了全流程智慧管控，现在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安全系数、节能环保水平都大幅提升，核心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标准。技改不仅盘活了传统产能，更彻底重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稳产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
1: 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蝶变，甘肃持续深化跨省协同，借力赋能发展，彻底打破内陆封闭发展思维，依托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口岸多轮驱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兰州石化聚丙烯产品成功打入中亚市场，平凉红牛斩获冰鲜产品出口资质，笼阔出海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提升。
4: 我们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智慧通关全程无纸化、提前申报这些举措，让通关速度快了很多，人力、时间、资金成本得到有效下降。
5: 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支桩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攀升。创新是甘肃实现换道超车、赶超进位的核心快进键。金川集团攻克0.05毫米手撕镍带等卡脖子技术，海量新能源建成全球单体最大锂电铜箔基地，鸿宾新能源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建设，一项项

硬核突破，标志着甘肃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华丽转身。2025年，全省7+1重点产业链产值达6867亿元，同比增长11%。

0: 一幅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集群城市的产业跃迁图景，正在陇原大地徐徐铺展。改革不止步，开放无止境，创新永无穷。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到拓宽对外开放空间，从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到夯实工业实体经济根基，甘肃以敢闯敢试的锐气、开放包容的胸襟，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现代化建设时代重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让改革创新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赴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推进开放强省、活力甘肃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要常态化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引入一批外贸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提升综保区、国际陆港、国际空港等开放平台能级，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坚定不移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以敦煌文博会为牵引，实施好品牌项目，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造文化加思政育人品牌，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入实施铸魂强师行动，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落实尊师惠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潍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聚焦化工、危化品、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生产车间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营运和农用车载人等突出问题，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风险，抓实整改，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强化确责、履责、问责全链条管理，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弘扬小喇叭育人优良传统，依托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等革命教育基地，

0: 深度挖掘和讲好我省长征故事，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要强化各级少儿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用好融媒体平台、校园广播等传播媒介，建设全覆盖的少儿思想教育矩阵。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护航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面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要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绿色转型发展，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9月10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超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殷嘱托，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加力推动“十五五”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主持开班式。
2: 胡昌生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锤炼坚强党性，夯实信仰笃定坚如磐石的思想根基，锤炼对党忠诚表里如一的政治品格，坚守公心大义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秉持知重负重担当尽责的实践标尺，自觉做心中有党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觉做心中有民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培养科学思维，树牢时不我待的追赶思维，内隐外联的开放思维，公平公正的法治思维，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共情为民的余商思维，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觉做心中有责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永葆清廉本色，坚持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重自律、修正德、慎交往、正家风，保持自身正、自身敬、自身廉，自觉做心中有戒的县委书记。胡昌生强调，当前要毫不放松抓实防汛减灾，迅速组织开展地灾点拉网式排查，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机制，牢牢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动态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细致抓实主动创稳，全面排查化解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甘肃台报道。
3: 近日，我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失业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农民工按照城镇职工单位和个人缴费费率缴纳失业保险费，享受同等失业保险待遇。通知实施前，已按农民合同制工人方式参保连续足额缴费且

0: 未享受待遇的农民工，实施后继续缴费的，前后参保缴费年限可合并计算。甘肃台编辑报道。
1: 9月10号，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第7届会员大会在兰州召开，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常务副会长曾广超出席会议，副省长王军出席并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负责人。近年来，省老促会锚定两个更好目标，为全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新一届理事会将更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自身规范化建设水平和履职服务能力，为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9月9号，沙漠星河苏武之约腾格里鸣琴沙漠15公里徒步线路在三北工程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开启实地试走体验。步道平整规范，既保留了沙漠徒步的户外野趣，又兼顾了体验的安全性与观赏性。不同于大众印象中荒芜单调的大漠景象，这条徒步线路最动人的景致便是黄沙簇拥间的满目青绿。在行进间直观感受鸣琴数十年防沙治沙久久为功换来的生态蝶变。
2: 今天过来体验咱们鸣琴这条沙漠徒步路线，整体感受非常好，沿途沙丘连绵，大漠风光辽阔壮美，既能欣赏到独特的沙漠自然风光，也能切身感受到鸣琴防沙治沙的成果。
0: 一条沙漠徒步道串联起生态保护、全民健身与文旅发展，更是鸣琴治沙精神的鲜活载体。据了解，本次沙漠星河苏武之约腾格里鸣琴沙漠15公里徒步活动将于9月中旬正式启幕，面向全县各镇各部门及企事业单位600名健康干部职工开展，以沉浸式徒步赛事全方位擦亮沙海绿洲风光鸣琴文旅名片。
3: 我们将中旅辐射精心组织，确定最好赛事服务与 IQ 保障，确保活动 IQ 优势与脉俱备。同时，10月份将正式启动电催青年与脉微微听到鸣琴综合活动，持续把自主精神、文旅职业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讲好鸣琴治沙故事，传播绿色发展能力。
0: 武威台报道。今年庆阳市西峰区深耕农村电商赛道，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培育本土人才，强化物流配套，推动特色农产品加速出网出圈。上半年西峰区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0.9亿元，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新动能。庆阳台报道。
4: 近日，流动的黄河之美，行走的文旅名片，兰州文旅宣传车在水墨丹霞旅游景区正式发车。两辆特色文旅宣传车将深入全市3县5区，进驻城市商圈、市民广场、乡镇集市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常态化驻点宣传，并将奔赴省内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路演推介，拓宽引客入兰渠道，开启全域流动宣传推广模式。兰州台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儿，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也一定。

0: 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0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离历史更近。

0: 好，起。
1: 是。
0: 慢点啊。
2: 这是一件贵座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3: 谢谢谢谢。
4: 对对，我他妈哪里都有。
5: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6: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
3: 摇一下，好，起来，
0: 慢点，慢点，哇，好漂亮，
3: 哇，天哪，那个
0: 很漂亮，
3: 我的天，
0: 有点重吧？这个米珠，
3: 就搬这个面条，
0: 对对。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你们抬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7: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这样最后一件文物点一件，编号1083，它是最后一件，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6: 随着编号1083的眼形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8: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图像，那是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但是说是在2021年的7月份开始。

0: 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一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觉的时候，有时候看一眼，就会萌萌的有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1: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2: 三星堆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现在仅仅挖了1/2，我们的3代，4代，一定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
1: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3到8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3: 来走。
4: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5: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6: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星定天下。
1: 3000多年的回眸，3000多年的等待，3000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7: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一场盛大的祭祀。
8: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0: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9: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10: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11: 当时的作坊吧，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0: 原点，就是它增加它的整个惰性。
1: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7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周老师，你看一下，是这个红的。
3: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1: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4: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1、2、3、4、5，只有5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1: 五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4: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5: 通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1: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6: 这有一个角，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7: 角肯定是龙的。
6: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虎啊？
7: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1: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它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它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8: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9: 这是个人吗？
10: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1: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11: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的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1: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

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园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

0: 三星堆的清晨醒过来的话它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它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马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稻田。
1: 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古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啊，它和河洛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啊，叫马木河。这条马木河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马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马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马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马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2: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0: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还有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1: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万娇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三星堆一直从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

0: 茅盾这样，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占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1: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一千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晚教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0: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风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1: 由于三千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地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三星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0: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1: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交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0: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1: 都江堰古名坚堰，之所以令万交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0: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啊，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作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映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大功告成了。哎，
1: 怎么，还嫌不够好啊？有吃有住，我哪敢嫌不好？我只是在想，在北京找个事情做好不好找？怎么，你其实找事做啊？你看。
0: 复法轻工减学，至少还要一两年吧。我这么大个人了，总不能一直吃老师住老师的吧？我都想好了，我要赶紧找个事情做，最起码自己能养活自己。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嗯，这是什么？
0: 猜猜。

0: 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单。
1: 跟你说实话吧，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所以呢，我爸就跟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叔叔推荐了你，让你去应聘。
0: 真的？
1: 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
0: 太好了。开会，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在新青年还有哪些报纸杂志上读到的看到的那些新文章新主张，他们的作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他们都是北大的，还有他们代表的中国新思潮新文化也是出自那儿。多少次我做梦都会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去一次北大，哪怕只是在校园里转转我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居然能到北大去工作。
1: 哎，你可别急着高兴啊，话可说在前头，只是让你去应聘，就你那猴样，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呢。你记好了，把报到单填好，明天上午8点准时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主任。
0: 遵命。
1: 那我先走了。
0: 那就谢谢小师妹了。

0: 进来。李先生，有个小伙子说是来应聘管理的书记员，啊，找您报道。
1: 好，我知道，你让他进来吧。
0: 哎，好嘞。
1: 杨昌济先生的一个学生，刚来北京，想找个饭碗。
2: 李主任，
1: 你就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
2: 是，我叫毛泽东。
3: 陈独秀。
2: 陈先生好。
3: 嗯。
1: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2: 李先生好。
1: 欢迎你来北大。
2: 哎。
3: 嗯。

0: 开会，你怎么来了？这么晚了不回去吃饭，过来找你了。我说你怎么老这么晚下班？原来北大图书馆的书记员还管打扫卫生啊？打扫卫生怎么了？无政府主义还提倡全人类重视劳动呢。话又说回来了，图书馆里这么多书都免费让我看，总得有点代价吧。
1: 开会，你这是干嘛呀？
2: 看你可怜，帮你了。我来擦窗台，你拖地。
0: 哎，好嘞。

0: 饿了吧？吃碗馄饨去。好啊，老板，一碗馄饨。哎，好嘞，一碗馄饨啊，坐吧。哎呀，
1: 怎么才要一碗呢？啊，
2: 我不饿，你吃。
0: 你是不是钱不够了？
1: 老板，
0: 一份馄饨，两碗装。
1: 好嘞，一份馄饨，两碗装。
0: 咱们俩一起吃，一起吃才香嘛。
1: 老板，来个生蒜子。
0: 好嘞。
1: 开会，你要不要？
0: 你生吃啊？多辣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呀，就喜欢吃生蒜子，辣得够劲儿。而且冬天吃生蒜子还能驱寒暖胃呢。

0: 你笑什么呀？真能驱寒暖胃？
1: 我是笑你卫生打扫得这么晚，连馄饨都只吃得起半碗，还这么开心。
0: 你说对了，我现在每天都特别的开心。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自从我到了北大，我每天所听到的、见到的、接触到的，这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者，最新颖的思想，最新鲜的知识。最近呢，李大钊先生还介绍我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会，所以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呢，还可以直接听到胡适先生讲哲学，邵飘萍先生讲新闻学。不光是这些大学者，学会里还有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这些北大最知名的学生，他们可都比我年龄还小呢。可是他们一个个思想是这么的新锐，写的文章却是那么的深刻，懂得好多我都不懂的东西。好几次啊，我都可想向他们请教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1: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学会吗？怎么会没机会啊？
0: 人家是全国知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我就是一个临时的书记员，他们哪有空跟我聊天啊。哎，不过啊，我能常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我呀就已经很划算了。
2: 馄饨来喽。
1: 哎哎，
2: 请慢用啊。
1: 谢谢。
0: 哎哎，你干嘛呀？
1: 你个头比我大，当然要多吃了。好香啊。
0: 嗯，真香，再配上我的生蒜子。哎，对了，开会。最近呢，胡适先生在哲学研究会上跟我们提过改良主义，提倡人们的平等、自由、互助，还有好多需要我们慢慢去学习。
3: 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首次成为战胜国。可是作为战胜者的中国，在欧洲和会上又得到了什么呢？
4: 一场胜利，一场等待了近百年的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列强摆在了餐桌之上，任人宰割蚕食，被迫接受了那数不清的不平等的条约。而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场胜利。
5: 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4: 成为了战胜国，就意味着真正的胜利了吗？不，21年前德国人抢走了青岛，而现在德国战败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收回我们的青岛，收回山东的权益，这才是我们的胜利。

家战胜另一个国家。其实胜利的既不是协约国的武力，也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是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庶民的胜利。正是在这场欧战之中，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全世界第一个劳工当家作主的政权诞生了，它所带来的滔滔滚滚的潮流是非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扼得住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那些什么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凡是阻碍新运动道路的，必携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是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好。

0: 6块、7块、8块，一个月的工钱全在这儿了，我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呢。
1: 哎呀，第一次挣了这么多的钱，想好怎么花了吗？
0: 当然想好了，我早就跟老蔡

0: 来了来了。
1: 大妈，听说你们这儿有房出租是吗？
0: 哦，租房是吧？快快进来吧。
2: 哎，屋里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这房子是老了点，可是呢，您可这儿打听去，没比我这儿再便宜的房子了。
0: 这话说的可不假，就昨天来了几个小伙子租房。哦，对了，他们也是湖南来的，说是在北京城找了一遍，还是觉得我们这儿房子便宜，就硬是要租下来呢。
1: 那您为什么没租呢？
0: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八个人呢。
2: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3: 这个我们
1: 大叔怎么说呢，几个人嘛，现在还说不死呢。
2: 哟，要人多了可不行，我们这房子。
0: 我说你呀，真是没眼力，瞧人家小两口那甜蜜劲儿，要添丁进口不就是眼前的事儿吗，你还拦住人家不成？
2: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你们一家子踏踏实实的在这住吧。
3: 哎，
2: 咱们现在是白纸黑字儿，不许反悔了。您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4: 马上。
2: 哟，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儿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这儿住不了这么些人。再说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就是啊。嗯，
2: 嘿，闺女，这怎么茬这是？
1: 大叔大妈，不瞒你们说，这房子我就是帮他们租的。
0: 啊
2: 啊，
1: 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我爸的学生，刚毕业，这回来北京是为了准备明年去法兰西国勤工俭学的。
0: 勤啥学？
1: 勤工俭学，就是到国外一边做工养活自己，一边学洋人比我们强的本事，以后回到中国为我们中国做事情。啊，大妈，您看他们呀，这都才刚毕业，头一次来北京，您要让他们住旅馆，那也太花钱了。再说了，他们现在又挣不了太多钱，这以后久住外国，天远地远的跑，多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和大叔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你们就帮帮他们吧，好不好？大妈，
0: 可这房你也看了，哪能住得下那么多人呢？
5: 大娘您放心，住不住得下我们自己想办法。
6: 对，想办法，
5: 谁会把您的房子弄坏？
1: 是啊是啊，您看这租约都签了，您就答应了吧，好不好？大妈大叔您就帮帮他们吧。
0: 得了得了，姑娘，我也就是冲着你这姑娘会说话，人长得也甜，要不我还真不能租给他们呢。
6: 谢谢谢谢
7: 谢谢，
8: 搬东西。
6: 好好
2: 好，搬东西。
1: 哎，
2: 闺女
1: 啊，
2: 您和这位是？
1: 啊，他也是我爸的学生，我们俩师兄师妹。
2: 哦，
0: 啊，原来你们俩不是两口子。
1: 从头到尾我也没说过我们俩是两口子。
0: 哦，也难怪我们看走眼了，依我说啊，你们俩还真有夫妻相。
9: 夫妻相，还真有夫妻相
10: 啊。走走
11: 走，
10: 进去
11: 走。
10: 谢谢您，
6: 谢谢
12: 大叔，谢谢大叔大妈。
13: 人啊，
14: 加把劲儿啊，都摆好就好多了，是吧？
6: 明白。
14: 是啊，来这边。
6: 哎，
14: 擦擦，
6: 好，
14: 这个放上面。
6: 这
14: 擦擦都是新的。
13: 好。哎，你的被子呢？拿来啊，
15: 去拿点水。

0: 哎，好嘞，这边这儿吧，再往左边一点吧，来这儿吧。
1: 哦，好，
0: 欢迎了，欢迎了，来进去吧。哎，这样行吗？再拿点窗户纸去。

0: 走，
1: 来。
2: 慢点啊，来，小心。
3: 世界炉，
4: 好，
5: 世界炉，
3: 真不错。

0: 我到了。
1: 开会。

0: 老人家，怎么了？
1: 头回来病场吧？
0: 哎，
1: 哎呀，难怪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啊，那岸边的水底下那是泉眼，活水，不管天儿多冷，那水面不结冰，你越往前走，那冰层越薄，寒冬腊月的要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
0: 可是老人家，您讲不能走，可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儿走啊。
1: 哎呀，胆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那都是些个比胆量的，看谁胆子大，敢往前走得远。
0: 那我看刚才的脚印儿，最远的是不是就到那儿啊？
1: 啊，没错，再过几步就是泉眼了。哎呀，真是不要命啊！好了好了，你们赶紧回来吧。
0: 哎，知道了，谢谢您呢。
1: 哎，
0: 嘿，
1: 哎。
0: 哎，走啊！
2: 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哎，别人不敢走的，我们干嘛不敢走？
2: 哎，我害怕。
0: 那我走，你呀就吃你的糖葫芦吧。
2: 你小心点啊！
0: 哎哎哎，
2: 润之！
0: 哎呀！逗你的，你看他们不就走到这儿吗？你看我的，
2: 你小心点儿。

我比他们多走了这么多呢，别人不敢走的，我毛泽东敢走，别人不敢到的地方，我毛泽东敢到。

0: 你看，你也过来了吧？嗯。Go
1: beyond. Go beyond. 哎呀，我怎么又错了？
2: 你呀，整天忙着上班，又不去法语夜校，能念对吗？
3: 就是，照你这样读啊，人家法国人全都饿死了。
4: 好了好了，大伙都别笑话润之了，要不是润之挣那点工资啊，咱们都还得睡大街呢。润之，来，跟我再念一遍。嗯。
1: Combien de, go beyond, back sound, bad sound, avez-vous?
4: 啊威入
1: 啊威入
4: 啊威入
2: 哎这回对了、整个再来一遍
0: 你们都听着啊
4: Bonjour madame Paxis level plate Go beyond Paxis in a way
0: 对了吧
5: 志兄这次说的不错啊
0: 开会
3: 他学的还挺快、
0: 开会你怎么来了
4: Bonjour madamePaxi level plate
0: 开会怎么了
6: 润之

你们两个扶稳了啊，来，看着前面，来，慢点啊。

0: 三丫子，看你还行吧？娘，蛮好的，啊。来，不动，看这儿。 站好啊！不动，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
1: 这是文素琴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文素琴唯一的母子合影。

0: 娘洗脚了。
1: 我来吧。
0: 大哥，你都忙了一天了。
1: 我来。娘，来。你啊，早点歇着吧。
0: 哎，娘，那我先去睡了。
2: 三丫子，你这没黑没白守着娘有个把月了吧，不耽误你的事情啊。
1: 娘，我能有什么事啊？不耽误。
2: 你跟娘说的那个杨家姑娘是你先生的闺女啊？
1: 哎，
2: 叫什么？
1: 叫开慧。
2: 多大了？
1: 十八了。
2: 十八也不小了，要是在咱乡下细牙子都生了，你也快着些。
1: 娘，您说什么呢？
2: 娘是替你着急，你都二十五六了，今天拖明天的，你告诉娘拖到什么时候？
1: 娘，这都是没影的事，以后再说啊。
2: 以后你哪有功夫啊？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西法什么西那
1: 娘，那叫法兰西。
2: 反正你是朝西边去，还天远地远，越洋过海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心里就放不下。
1: 娘，您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2: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
1: 娘，您就莫想这么多了。反正啊，我就在家，等着您病好了。

0: 娘一想起来，你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娘心里就放不下。
1: 娘，您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您啊。
0: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啊？ 人家是城里姑娘，能跟着你在乡下过日子。娘，您就莫想这么多了。反正啊，我就在家，等着您病好了。娘，快躺下。哎呀，没事了。
1: 您早点歇着啊。

0: 娘，您怎么起来了？您身体不舒服，莫动，让德进干吧。
1: 娘，还是我来吧。
2: 你炒过几回菜呀？你能干啥呀？倪大哥的口味你知道啊？快到田里去，把你二哥三哥叫回来，快吃饭吧。
1: 哎，知道了。
2: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这过年熏的这腊肉，你最爱吃的，我怎么忘了？
0: 娘，我来。
2: 哎，
0: 娘，我来吧。
2: 哎呀，
0: 娘，您可慢着点啊。
2: 哎呀，这是娘挂上去的，还怕娘摘不下来呀？
0: 娘，您真没事啊？
2: 你看你，娘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好好的吗？把菜端走，放桌上。去吧。
0: 哎。娘炒的真香。
2: 快去吧。
0: 哎呦，
2: 哎呦，哎。这傻伢子。

0: 要是不行，就别硬撑着了。
1: 没事了，好了，你忙你的。

0: 爹，不早了，早点睡吧。
1: 你娘睡了？
0: 没有，娘说再做会儿事。
1: 三丫子，去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吧。
0: 走？为什么？我娘的病还没全好呢。
1: 你再不走，你娘的病就真的好不了了。

0: 当初你要出去读书，你娘为你操了多少心啊！好不容易等你师范毕业了，你娘高兴的又逢人就讲，三丫子在省城落下脚了，要当教书先生了。可结果呢？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你娘是担心你走这么远，是不知道你这么一去还回不回得来。他这个病啊，也有几分就是操心你操出来的。
1: 我知道，我要留下来守着我娘。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今天你能在这山沟沟里守着你娘，未必将来还真能守她一世。
2: 天底下有哪个做爹做娘的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牙仔读了那么多年书，就天天在家里窝起围着灶台打转转，那还不把爹娘给急死啊。你娘这几天硬撑着爬起来做事又为着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她的病，为了不再拖累你。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清白呢？你娘这个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想端茶送水伺候她，家里有的是人，也不缺你这把手。你要真想尽孝，就在省城谋个饭碗，让你娘晓得你以后不愁吃不愁穿，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就算对你娘最大的孝了。

0: 这么说，润之真就不去法国了？
1: 嗯，他都说了，准备先在长沙找份教员的工作，北京只能暂时不来了。
0: 那润之去法国的事怎么办呢？
2: 这个时候还提什么法国的事啊？就由他进校吧。

没事，呛了一下。

0: 润志，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准备好了，我想讲汉朝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好啊！
1: 书房，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0: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个引荐，能不能配上这个历史老师啊？还得看你今天的试讲呢。哦，对了，今天来听课的不光是校长，听说你要试讲了，徐特立老师都要来亲自听课呢。
2: 徐特立老师，对啊，你忘了，徐老师不光是医师的老师，还是我们修业小学的校董呢。走吧，
0: 走。
3: 陆志祥，别跑了，打死你！
0: 何老师，报纸啊，准志啊，你看，就是这间教室。 润之，时间不多了，你先准备一下，我去叫徐老师和校长他们。哎

0: 同学们，今天我本该给大家讲汉朝的文景之治，但现在我却想换个话题。哎，先让他讲。同学们，有谁知道山东吗？山东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是的。 中国的一个省，换句话说，山东是中国的，而就是这片中国的土地，它的权益却在刚刚召开的法国巴黎和会上被西方列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而又是从谁的手中转送去的呢？从德国。1898年，德国强迫中国签订《交澳租界条约》，强行租界青岛。 拿走了交际铁路的筑路权及沿线采矿权，山东就此沦为了德国的囊中之物。可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历次对外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是战败国，只能忍辱蒙羞，接受那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可这次的欧战不一样。 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重洋驰援欧洲，华工们用他们的鲜血、汗水、生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出了中国人的一份力量，也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喜悦。我现在还记得，当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上下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的时候终于到了。 我们是战胜者吗？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本该属于我们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吗？是啊，是啊。很可惜，不是。因为我们是弱国，即便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在那些列强眼里，中国仍然不是什么战胜国，而只是他们的战利品。 14万华工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更可悲的是，这14万华工里有10万恰恰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却捍卫不了自己的故乡，这公平吗？
1: 不公平！
0: 就在昨天，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走上了街头，发出了抵制巴黎和会、还我山东权益的抗议之声。国难当头。

0: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岂能坐视？北京的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们同样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公理不可丧，中国不可辱。
1: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随即席卷全国。时任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的毛泽东也投身其中，担负起了组织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工作。

今天是我们湖南学生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成立学联的目的首先就在于联合长沙各大学校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号召全省各地的学生乃至各界民众，以我湖湘之血性精神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

0: 为了把声势尽快造起来，我提议开办一份我们学联自己的会刊，刊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湘江评论》。
1: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紧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实施它，是我们全体乡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2: 陈军之背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陈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军万岁，我祝陈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3: 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后生可畏吧？
4: 年纪轻轻就能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提出这样宏大的想法，这个润植确实不简单呐。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对中国社会之黑暗了解尚不深刻，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
3: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还有你，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各界的呼声，政府又怎么能同意让你保释出狱呢？可见润之所说的平民以呼声征服政府未必不是个办法。
4: 我也希望润之的理想能够成真，不过当今之中国仅仅依靠所

所谓的呼声，就像制约主那些手握权柄的权贵，难呐！但愿中国的现实，不要给润之的一腔热情泼了冷水才好啊！

又没喝，爹，娘都好几天不喝药了，光闭着眼睛躺着，我进去喊他，他好像都不认得我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办呀？

0: 娘，
1: 你怎么起来了？
0: 哪儿了？哎呀，我的东西呀！
2: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0: 你让那我把它纳完给我。
2: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0: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纳完嘛。

0: 怎么样，
1: 爹？
0: 赶快去县城，给你哥打个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1: 爹，娘这是……
0: 快去，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哎。

0: 看看，又有几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 好啊，这回全长沙一半以上的商家都是我们这边的了。
0: 是啊，
2: 哎，我看看张静瑶那个督军把坏事都做尽了，谁要是站在他那边，那才叫脑壳有问题呢。
3: 没人会站到他那边。哎，爹，
1: 思勇，这几篇稿子我抄好了，帮我校对一下，马上开印。
4: 好的，
1: 帮我盯一下，我去去就来。
4: 嗯。

0: 润之兄，佳音的湘江评论又卖光了，大家都等着要呢。这么快？啊，跟大家说等一等，我马上再去佳音一千份。
1: 好嘞。
2: 国亮，帮帮忙。
3: 哎，好嘞。
2: 润之，这药我都买好几天了，别再耽误了吧。这里万事得有我们呢，要不你先去给你娘把这药寄了。
0: 是啊，这万事都有我们的。
3: 嗯。
0: 那就辛苦你们了，走了。
1: 嗯。
4: 润之，
0: 淑翁。

呜呼无目，居然而死，寿53，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谈，其他不育，二女二男，欲无兄弟，艰辛背立，摧折作魔，因此遭疾。吾母高峰，手推博爱，远近亲疏，亦皆负赞。凯策慈祥，感动数会，爱力所及，原来真诚。不作妄言，不存欺心，养育深恩，春晖昭爱，报之何时，惊秦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灰，灵则万古，有

0: 伯父的病怎么样了？昨天去了趟医院，医生说还是没什么起色。俗话不是说吗？病去如抽丝。润之兄，别太着急了，伯父一定会好起来的。嗯，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哦，对了，你看，除了名单上那些学校，任碧石和郭亮他们还联系了十几家工厂。
1: 明天他们都会组织工人过来，一块儿参加我们的抵制日货大会。
2: 哥，菜买回来了。
1: 怎么样？回来了？
2: 哎，哥，我来吧。嗯。商会那边怎么样了？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他们就组织全体店员都过来。
1: 准备烧的日货放好了吗？
2: 全部放在商专，明天一早就拉到省教育会评去。
3: 就按计划办，辛苦了。那我们走了。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 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 强壮，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们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的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
3: 就能喝了。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 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

0: 九，对，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

0: 购者再免费送二十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

0: 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4: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3: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4: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5: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吃一碗补八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 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

0: 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
1: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

0: 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织密六渣网筑牢硬之称，
1: 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格黄新能源大基地的黄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
2: 承担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储能事故备用等六大功能。
0: 能源通道扩容、算力底座升级、民生管网提质、重点基建逆势提速。
3: 我们打造了五大核心场景，五个场景环环相扣，推动电力生产经营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转型，
4: 为行业探索出了一条以绿电支持算力、以算力赋能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承压，但结构持续优化，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快速推进，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从跨省能源大通道到城乡物流主干线，从数字算力底座到民生管网末梢，六张网络功能互补联动发力，既是稳投资的关键抓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硬件支撑。
0: 作为陇电入浙特高压通道的重要配套电源，武威凉州区九墩滩30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腾格里沙漠加紧建设。曾经寸草难生的荒漠无人区，如今正被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板间种植的光伏蓝海所覆盖。
1: 九墩滩光伏治沙基地占地面积约5.85万亩，总投资约91亿元，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格黄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上网电量约5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50.75万吨。
0: 放眼全省，从九墩滩到河西走廊，再到陇东大源，各地紧盯能源项目布局落地，一个个龙头项目正在串珠成链、聚链成市，覆盖发电、输电、储能、用电全链条的新型电力系统正在我省加快构建。截至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8215.6万千瓦，新型储能并网装机突破1026.1万千瓦，同比增长69.1%。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达45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3%，覆盖全国26个省区市。要让新能源发得出、送得稳，还需要灵活的调峰能力做支撑。我省同步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调峰设施，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在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各项工序同步推进，机组基础轮廓日渐清晰。
6: 计划是

0: 2027年的1月30号要给机电机浇面。现在安装人员跟土建人员已经全部进场。
1: 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是未来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的调节器和稳定器。
2: 甘肃张掖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重点规划项目，是甘肃省“十四五”重大能源工程，相当于河西走廊的一座巨型充电宝，承担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储能事故备用等六大功能，能够快速平抑风电、光伏发电波动，提升甘肃及西北电网稳定安全运行。
1: 投资数据印证着建设热度。上半年，我省新型电网、储能与抽水蓄能项目快速推进，主配微电网、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等重大项目进度较快，带动相关行业投资持续高位运行。其中，电力供应投资、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35.3%、43.7%。能源的通道越织越密，物流的网络也在同步提速。作为六张网中串联产业、衔接内外的关键骨架，上半年全省物流网建设持续扩容提质，三大新通道和甘川新通道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道路、铁路投资分别增长11.4%、35.2%，合计拉动投资增长2.7个百分点。作为国家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快速客运通道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工程建设持续提速，
3: 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参建单位精心施工，各项任务按节点有序推进，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开工以来，京昌段完成投资46.44亿元，今年完成24.21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57.6%，阶段性建设任务稳步落地。目前京川段线下工程已完成约87%，各丰线工程正在梯次推进。
1: 高铁网络加速成型，公路干线向远延伸，空中物流也在提效升级。不久前，兰州中川机场航空口岸推出全省首个空侧直通货运监管模式，货物直接在机坪完成转接，跨境货物流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4: 以往国内转国际的出口货物中转流程繁琐，等待时间不确定，增加了仓储和人工成本，还影响了航班配载的时效。现如今空侧直通模式推行后，货物中转环节简化，通关效率提升，货物滞场时间缩短，物流运营成本降低，让我们接单发货更高效。
1: 随着全省物流网建设持续扩容提质，铁路、公路、航空多项发力，内联外通的立体交通网络越织越密，为要素流动、产业协作筑牢通道支撑。与此同时，算力网络也在积蓄动能。上半年，全省算力网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9.5%。以庆阳数据中心集群为核心的算力网加速扩张，数字新基建步伐持续加快。
5: 我们今年的话也是加大了在庆阳的投资啊，整个目前的话开动了5个建筑，其中有2个数据中心，还有配套的2个游击楼啊，以及整个一个支撑用房。这两栋机楼承载的这个规模超过了过去2年建设的4栋机楼的整个承载能力的一个总和。
6: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提升多元算力的融合发展，肯定还是要做大我们这个国产算力的这个规模，加大引入像多个国产算力厂商的算力芯片的部署，积极拓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包括脑机接口等一些战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庆阳开工建设数据中心14栋，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8.55万P，年底将突破30万P。建设算力枢纽、算力集群，铺设算力高速公路是硬功夫，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才是算力网建设的最终落点。前不久，全国首个省属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甘肃电投集团紫金运能大模型正式发布上线。该大模型可支撑千亿级参数规

0: 模的模型微调训练与高性能推理。
1: 甘肃电投发布的紫金玉能大模型是一套从底层算力到上层应用的全站 AI 能力体系，具有两大关键子模型，一呢是区域气象大模型，融合各类气象数据，让气象预测更精、更快、更准。第二呢是视觉大模型，可以快速嵌入各业务板块，彻底降低能源行业 AI 的落地门槛。基于两个关键子模型，我们打造了五大核心场景，五个场景环环相扣，推动电力生产经营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转型。
2: 紫金玉能大模型的成功发布，从零到一，今天迈出了关键一步，真正实现了场景落地、产业赋能，为行业探索出了一条以绿电支持算力、以算力赋能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0: 从基础算力承载到行业模型应用，算力网的价值正从硬件建设向产业赋能延伸，逐步成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数字支撑。六张网说到底是民生网，最终指向提升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和生活水平。水网、城市地下管网、新一代通信网，这三张网始终锚定民生需求，向基层延伸，向末梢覆盖。在张掖临泽扎尔墩调蓄水池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区域用水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3: 通过地表水置换的下水，提高现有1.8万亩耕地至2万亩供日领的供水保证率，有效减少超采区地下水开采量。
0: 临夏市瞄准农业灌渠老旧渗漏、输水不畅的痛点，全面推进渠道升级改造。
4: 通过渠道项目的实施，保护农田和道路等群众财产安全，提高渠道输回保证率，节约水资源，达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
0: 和田间水网同步升级的还有城市地下的毛细血管，在平凉，地下管网更新是今年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
5: 2026年，我们谋划城市更新项目72项，重点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更新、背街小型改造、危旧房屋加固解危、便民公厕建设、公园游园等民生项目，让城市更新成果真正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0: 从跨省骨干工程到社区民生设施，从产业支撑网络到群众身边配套，六张网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共同构建起覆盖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开局之年，一张张网络在陇原大地铺展延伸，既是稳投资、稳增长的务实抓手，也是打基础、立长远的战略布局。随着六张网持续加密提质，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将不断释放，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更持久的动力。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6: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总书记情系陇原人民特别报道今天播出，改革开放不停歇。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1: 胡昌生在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石谋君主持。
0: 孔少迅在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2026鲁甘优势产业供需对接暨隆起山东行活动在烟台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改革兴则陇原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陇原人民，心系甘肃发展。应届嘱托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牢记嘱托，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坚持改革破冰、开放赋能、创新叙事、产业提质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肃视察，强调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革命老区庆阳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创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累计落地数字经济企业500多户，数字经济的浪潮正在黄土原上奔涌。
3: 加大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的这个对接招引力度，尤其是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企业，争取更

0: 多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企业、算力投资企业在庆阳落地，做大我们集群的这个规模。
1: 体制机制革新，激活发展一池春水。我省聚焦国资国企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领域攻坚克难，精准发力。2025年，省属14家企业入选国家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科改示范企业名单。老牌国有企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白银集团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双赛道，通过核心工艺迭代升级、高端新项目投产落地，实现从传统生产向智慧制造的跨越式转变。
2: 通过智能化改造，生产线实现了全流程智慧管控。现在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安全系数、节能环保水平都大幅提升，核心工艺达到了世界先进标准。技改不仅盘活了传统产能，更彻底重塑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稳产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
1: 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点变，甘肃持续深化跨省协同，借力赋能发展，彻底打破内陆封闭发展思维，依托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口岸多轮驱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如今兰州石化聚丙烯产品成功打入中亚市场，平凉红牛斩获冰鲜产品出口资质，笼获出海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提升。
3: 我们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智慧通关、全程无纸化、提前申报这些举措，让通关速度快了很多，人力、时间、资金成本得到有效下降。
4: 正逐步探索多式联运加用底直装模式，让通关更方便，衔接更顺畅，同时也加强与铁路部门的信息互通，进一步优化流程，为甘肃企业提供更多物流选择。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持续攀升。创新是甘肃实现换道超车、赶超进位的核心快进键。金川集团攻克0.05毫米手撕镍带等卡脖子技术，海量新能源建成全球单体最大锂电铜箔基地，鸿宾新能源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建设，一项项硬核突破，标志着甘肃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华丽转身。2025年，全省7+1重点产业链产值达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
5: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
1: 一幅从单点突破到链式集聚集群城市的产业跃迁图景，正在陇原大地徐徐铺展。改革不止步，开放无止境，创新永无穷。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到拓宽对外开放空间，从深耕新质生产力培育到夯实工业实体经济根基，甘肃以敢闯敢试的锐气、开放包容的胸襟，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现代化建设时代重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让改革创新成为陇原大地最鲜明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最坚实的支撑。甘肃台报道。
6: 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教育、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赴国家外交大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

0: 推进开放强省、活力甘肃建设，着力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要常态化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引入一批外贸龙头企业、链主型企业，提升综保区、国际陆港、国际空港等开放平台能级，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要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坚定不移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以敦煌文博会为牵引，实施好品牌项目，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造文化加思政育人品牌，教育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入实施铸魂强师行动，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落实尊师惠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纵深推进百日攻坚行动，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力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聚焦化工、危化品、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下空间、生产车间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抓实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和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营运和农用车载人等突出问题，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排查风险，抓实整改，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强化确责、履责、问责全链条管理，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弘扬小喇叭育人优良传统，依托南梁革命纪念馆、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等革命教育基地，深度挖掘和讲好我省长征故事，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要强化各级少儿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用好融媒体平台、校园广播等传播媒介，建设全覆盖的少儿思想教育矩阵。要压实责任健全机制，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护航全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要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全面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机制，全力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要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加快全省绿色转型发展，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县委书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9月10号在省委党校甘肃

0: 行政学院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殷嘱托，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加力推动“十五五”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主持开班式。
1: 胡昌生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锤炼坚强党性，夯实信仰笃定、坚如磐石的思想根基，锤炼对党忠诚、表里如一的政治品格，坚守公心大义、克己奉公的价值追求，秉持知重负重、担当尽责的实践标尺，自觉做心中有党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觉做心中有民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培养科学思维、树牢时不我待的追赶思维、内隐外联的开放思维、公平公正的法治思维、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共情为民的余商思维，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自觉做心中有责的县委书记。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永葆清廉本色，坚持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重自律、修正德、慎交往、正家风，保持自身正、自身敬、自身廉，自觉做心中有戒的县委书记。胡昌生强调，当前要毫不放松抓实防汛减灾，迅速组织开展地灾点拉网式排查，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机制，牢牢守住安全渡汛底线。要全力以赴抓实安全生产，动态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化工园区、消防、燃气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细致抓实主动创稳，全面排查化解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9月10号在兰州会见了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和香港甘肃联谊会联合考察团一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一同会见。
1: 胡昌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开放强省和活力甘肃建设，希望更多企业家走进甘肃，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全面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制度，全天候、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推动双方实现双赢多赢发展。考察团团长龚俊龙表示，甘肃能源资源富集，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前景广阔，将进一步加强经贸往来和务实合作，持续加大在甘投资布局力度，不断放大龙岗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效应，为甘肃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雷东升、张小强、王斌、何伟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今天在兰州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孔尚训来到中科院静物所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要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好惠民利民，要依靠科技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吸引中下游企业落地研炼，做大做强核药这个朝阳产业。在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孔尚训指出，要抓

0: 住机遇，紧盯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塑造产业新优势，开辟发展新空间。要加强企业风险管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甘肃海亮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性能铜箔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孔少迅指出，甘肃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新能源材料有着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要依托本地上下游完备的配套资源，做强铜箔特色新材料产业，实现产能产值同步增长。调研中，孔少迅强调，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经济发展多做贡献。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9月10号，2026鲁甘优势产业供需对接暨隆起山东行活动在山东烟台举行。来自山东、甘肃两省的行业主管部门、产业园区及骨干企业代表齐聚一堂，畅叙黄河情缘，共谋供需双赢。
0: 活动现场，我省从系统完备的产业体系、富集独特的资源禀赋、稳步攀升的科创能力、通道与能源算力生态门户优势四个方面，全面推介了甘肃承接产业转移、深化合作的核心优势。
2: 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推动山东市场与陇南资源双向奔赴，山东产业与陇南企业携手共进，让更多陇南好物走进齐鲁，让更多山东好企落地陇南。
0: 今年是山东和甘肃开展东西协作30周年。30年来，山东始终秉持甘肃所需、山东所能，从资金支持到人才支援，从产业培育到市场开拓，从消费帮扶到园区共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协作。目前共建产业园区40个，带动31万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培育出30多个特色产业、5个产业集群。
3: 借着东西协作的东风，我们企业2025年底与渭源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用青岛研发加渭源制造的双协同体系，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投产，产值将达到3亿元，解决当地就业2000人。
4: 站在鲁甘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甘肃省山东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持续依商招商、依链促链，推动更多山东优质企业、优质资源落地甘肃；另一方面，持续扩宽渠道、搭建平台，让更多甘味产品、甘肃优势产业走进山东，面向全国。
0: 甘肃台记者烟台报道。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媒体见面活动人社系统代表专场，人社一线工作者和创业先进代表分享岗位奋斗故事，全方位展示我省人社系统稳就业、惠民生、优服务的工作成效。近年来，我省持续筑牢劳动者权益保障防线，依托陇民工平台对20000余个在建项目实施动态监管，累计发放农民工工资622亿元，惠及211万名务工人员。通过数字化监管、线上维权、源头治理、失信惩戒等多措并举，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欠薪风险。借助社保数字化转型、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实现全程网办、高效办结。2025年，全省办理社保转移业务10000余笔，划转资金超7亿元，积极破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升社保便民服务质效。我省创新家政创业陪跑计划培育100名青年家政创业者，规范提升家政行业发展水平。同时，大力扶持乡土创业，推动非遗文创走出甘肃，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甘肃台报道。9月10号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农业大学“一国一品”行动助推旱作农业和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全球论坛。

0: 在敦煌举办，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围绕旱作农业、节水灌溉、盐碱地综合利用、农光一体化、一国一品国家实践及技术成果开展交流合作。近日，八棵树陇原交通杯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公路建设安全技能省级二类决赛在晋源县举行。通过理论考试、实景实操和知识竞答三大环节，全方位检验交通建设从业人员安全技能水平。近日，由甘肃省广播电视局联合陇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举办的干部包抓脸企业政策解读会在陇南五都召开，通过政策解读和专题辅导，把政策红利精准送到企业手上，把帮扶举措落到企业急需处，推动帮扶从事后解难向事前赋能转变。
1: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今晚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三十分栏目播出5集纪录片《重返三星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青山处处埋中国，
5: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4: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同场竞技，以赛促干，比拼地震应急硬本领。
1: 未来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必须从单一的操作工升级为全面的多面手。
0: 政企双方发力，营商软实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2: 瓜州县各级政府部门和园区管委会啊，紧紧围绕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开展跟踪式服务，
0: 以万全准备护耀博盛会。
3: 盛会还未启幕，保障已然先行。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防震减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近日，2026全国防震减灾技术技能大赛、全国地震流动观测技能竞赛甘肃赛区复赛在兰州新区举办，以实战实训回答好大震之问，锤炼地震观测专业队伍，夯实流动观测业务能力。
4: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秋高气爽。今天我们满怀着喜悦的心情相聚在丝路新城活力迸发的兰州新区，共同
0: 迎来。本次竞赛由中国地震局、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和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共同主办，由甘肃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和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承办。比赛以知识赛加技能赛相结合的模式，围绕流动测震、流动地磁、跨断层水准开展比拼。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余名选手在实操比拼中检验本领、补齐短板，以实战练兵夯实防震减灾工作根基。
1: 准备的过程中

0: 就发现还是有些实操的过程中，有些技术细节还需要继续提高。我觉得咱们这个比赛还是非常好。通过这个实操比赛，还有那个技能训练，知识赛的储备，对日后的工作中，有很大的帮助，能促进队员的这个能力能快速的提升。
1: 比赛现场，各队伍参赛队员分工协作，仪器架设、设备调试、数据采集、现场研判紧张有序开展。跨断层水准、流动地磁、流动测震三个竞赛单元同步开赛。随着选手的操作，裁判员依据技术规范逐项打分评判。
2: 本次跨断层水准全国竞赛的主要技术难点呢，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眼睛要毒，仪器检验呢是个精细活，其中有一项关键性的技术指标就是挨角，我们严格要求不能超过15秒。二、规矩要死，观测的步骤顺序不能乱。三呢，手脚要快，要求我们50分钟之内要限时的完成全部的作业。四是脑子要灵，现场决断呢要果断要快，根据一些突发的现场情况，我们做好数据的判断，然后灵活地调整我们的应急的方案。
1: 竞赛不只是技术操作的比拼，更是对规范意识、法治意识、应急处置能力的综合检验。
3: 由此来说，磁能门禁位仪的操作它是相对比较难的。像要去观测的话，它没有一两年我们是不让它观测的。它可能因为我们流磁是三个人员的一个组合，它要看他们的相互配合，因为配合得好的话，它速度才提上去。
4: 通过流动地磁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兄弟省局有很多先进的经验。我们要以此次大赛为契机，在未来的观测中把这次比赛的这个成果应用到未来的这个观测中，那么不断的提升高原地震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为青藏高原的整情跟踪研判提供技术支撑。
1: 赛事坚持训战结合，以赛促学，以赛提能，以赛促干。异地参赛也让竞赛队伍直面不同地域环境带来的现实考验，成为一次难得的实战历练。
5: 来到甘肃以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气候跟四川的气候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这边的话就气候稍微干燥一些，然后呢还有我们也发现在土层台的架设方面呢，这个土质跟四川的土质也有很大的差别，这边的土质呢偏松散一些，所以队员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主要使用的工具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呢其实也让我们的队员在接触更多的这个场地，在流动架设这方面也掌握的更加全面的一些技能。
1: 技能竞赛搭建起宝贵的学习交流平台，参赛各队在比武当中互相交流经验，查找自身业务短板。
0: 我们跟部分省局队伍进行了交流，还是我们平时测量的场地是比较少，不像有些大省局测量场地比较多，他们的实操经验更丰富，我们还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
1: 流动测震应急观测是震后现场获取第一手监测数据的关键手段，在地震灾害发生之后，快速架设稳定可靠的流动台站，及时回传高质量观测数据，直接服务灾情研判与应急决策。
6: 那么这次竞赛呢，我们设定的场景是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面，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个快速的架设一个能够产出高质量的数据，并且能够稳定运行的流动台站。那么通过这次竞赛呢，我们想通过以赛促练，培养出一批这个拉得出、顶得上啊、测得准的测震应急流动观测队伍。
1: 地震监测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前沿关口，本次大赛以赛促练，让广大技术人员在实操比拼中精进技能、对标规范、锤炼实战能力，也推动一线监测人员向着复合型智能化专业人才迭代升级。
2: 未来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必须从单一的操作工升级为全面的多面手。首先，随着智能装备的普及，技术重心应从比拼手上功夫转向智能化应用，确保我们的设备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其次，面对软件自动处理的数据洪流，技术人员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做好数据质量的守门员。最后，也为

0: 作业的复杂性要求我们的技术人员必须具备强大的应急处置能力。
1: 一场技能大比武，既是业务能力的擂台，也是法治规范的课堂。立足实战练兵，强化人才支撑，广大地震监测技术人员苦练本领，用专业能力守护一方平安，为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年以来，酒泉市

0: 位于酒泉市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业园的一家储能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熔岩储能新材料研发与生产，助力光热储能产业链发展。公司年产200,000吨熔岩项目，总投资约7.5亿元，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眼下1期10万吨硝酸钾生产线已全部建成，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1: 目前单机调试、水联运等前期试车准备工作均已顺利完成，一期生产线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已全面具备投料试生产条件。
0: 项目建设高效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全周期要素保障与贴心服务。项目推进中，瓜州县各相关部门主动下沉一线，为企业提供1:1管家式服务，针对生产污水管网配套安装、供电系统优化等做实做细各项配套工作，以务实高效的服务保障项目提速建设，进一步坚定企业扎根瓜州、做大做强的信心与决心。
2: 企业项目落地过程中，瓜州县各级政府部门和园区管委会紧紧围绕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开展跟踪式服务，通过床垫化上门走访、专人定点对接、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流程手续办理等措施，主要靠前破解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堵点、难点，为项目落地扫清了各种障碍。
0: 今年以来，瓜州县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赋能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聚焦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统筹谋划立体交通、智慧应用、水利保障、节能环保等领域重点项目，持续夯实硬件基础，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上半年，瓜州县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2.3%，工业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3: 目前，园区供排水、输水管线扩容等多个重点项目前期手续办结，稳步推进。部分数字化、安防、绿化项目已竣工落地，投用见效，实现园区企业危险源及化工工艺全要素在线监测管控。
4: 瓜州县以精准服务赋能项目建设，通过全周期管家式服务破解企业发展堵点，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全力保障储能新材料项目落地投产。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工业动能，助推当地工业经济稳步提质，增速领跑。以万全准备护耀博盛会，
5: 盛会还未启幕，保障已然先行。
4: 藏蓝守初心，盛会护安宁。
6: 展会进行期间，我们加大会场周边社会面巡防管控力度，全力配合全局做好主会场内外安保工作。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千年药香，药香盛会。近日，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举办，全国各地的药商客商奔赴而来，寻合作，拓商机。一场盛会的圆满举办，热闹背后离不开细致周全的平安保障。我们的记者分两天走进现场，开幕前探访筹备一线，开幕后记录执勤瞬间。今天呢，我们就跟随镜头感受药博会上的藏蓝守护。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的现场，此时距离展会的开幕也只有一天的时间了，整个场馆也进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盛会还未启幕，保障已然先行，场内的安保部署、外围交通的疏导、各项应急预案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等待着全国客商共赴这场中医药产业的盛会。
4: 热闹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保障工作已经悄然开启。药博会开幕前一天，记者提前来到现场，此时展馆还在紧锣密鼓布展，来往大多是工作人员，看不到摩肩接踵的客商，但公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铺展开来，治安民警进场落实场内警务点位，交警则走遍场馆周边道路摸排车流隐患，规划停车区域，把工作做在盛会开始之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七届药博会主会场的外围区域，那么这里呢也是一个

0: 临时交通的管制点。站在我身边的是陇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雷海龙副队长。雷队长，我们刚才来到这里啊，也看到现在虽然是已经晚上7点钟了，可是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依然是在一线值守啊。那像这样的临时管制点的话，我们目前是设置了几个？
1: 咱们一共设置了7处，其中远端3处，近端4处。咱们远端的这个分流点主要是用于车辆大型车辆的一个绕行及分流，咱们是根据场地情况科学布置警力，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安排警力相对集中，对于远端分流安排警力相对少，确保主场地的交通顺畅安全。
2: 交通保畅是展会安保的第一道关口。耀博会开幕前一天，主会场周边交通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开始。预判展会期间人流车流叠加的情况，陇西公安交警提前开展路况研判，科学规划嘉宾通行路线、社会车辆分流路线，设置多处固定执勤点、临时停车区域，安排流动巡逻组，兼顾参会保障和市民正常出行。
0: 那在这两天呢，外地的客商啊，他来咱们陇西是很多的啊，尤其可能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是开长途过来的，甚至呢，有一些人他是对我们陇西的路况呢也不太熟悉啊。那么应对这一块的话，您作为咱们交警有没有什么提示呢？
1: 我作为交警，我呼吁广大出行朋友不要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对于出现的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事故，我们成立事故小组，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确保道路通畅。
2: 经过前一日的周密筹备，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主会场内宾客云集，展览展示、交流洽谈同步开展。在交通安全平稳有序的背后，治安安保力量全面负责现场防控。展馆出入口、安检通道、中心广场、停车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全部部署执勤警力，实行定点值守加不间断布巡模式，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0: 从前一天的各项保障到今天的现场治安守护，公安多警种协同作战，既保障了道路畅通，又守护了现场的平安。除了维护现场秩序啊，民警们还会利用展会人流量比较大的机会，面向往来的客商群众开展安全普法宣传。
2: 随着耀博会正式拉开帷幕，大批客商走进展馆，原本安静的场馆瞬间热闹起来，人流量陡增，考验也随之而来。民警不间断巡逻，既要处置突发情况，更多时候是为客商答疑解惑，化解洽谈过程当中产生的小摩擦、小争执，尽量把矛盾化解在现场。不少外地药商遇到困惑，都会主动过来咨询求助。
3: 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一个是场馆内外的安保，一个是伴随式保障，一个是咱们的就是应急支援组，我们四个组吧。如果遇到在巡逻过程中遇到这个突发事件或者是群众求助，都我们主要是给他们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了，我们就是你带着他们去所里面啊，去就是调节这些啊，人流量确实大，对我们的这个巡逻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吧。
4: 我是来自山东聊城东河县的参展商，我参加这个陇西耀博会是第4次了啊。这次的安保啊、交通啊、会场啊，这个治安都很好，我们非常满意。
2: 值守安保、疏导交通之外，普法也是这次勤务很重要的一部分。中药材行业赊销交易比较普遍，展会又是集中谈合作、签订单的高峰期，虚假订单、电信诈骗、口头约定埋下的隐患，还有长途出行的交通安全，都是参展客商需要留心的地方。
5: 我们是陇西县公安局的民警，今天借助着咱们这耀博会这个机会呢，向大家宣传一下反诈知识。这是我们单位印制的宣传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6: 好，
5: 学习一下上面知识，提高防诈意识，好吧？避免上当受骗，好吧？
6: 好，
5: 谢谢大家哦。
6: 好。
5: 老婆，你好，你好，老婆。

0: 不，就是不得的，这就是男孩。
1: 阿姨，你看，你这个虽然你不认识，你可以回去让你的家里的孩子，哎，看一下，给你讲一下里面内容，好啊，我们是咱们陇西县公安局的民警，现在呢，我们借助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做一个反诈宣传，这是我们的宣传资料啊，你可以仔细阅读一下。提高一下你的反诈意识嘛，对吧？
0: 好的好的。
1: 也希望你也向您身边的人、家里人宣传一下，多宣传。一定记住啊，不要转账呀、啊。
0: 好
1: 吧。
0: 好的。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好的。
3: 盛会安保内外兼顾，全域联动，在做好主会场现场秩序保障的同时，公安同步强化外围防控，全方位护航大会平稳开展。
4: 为护航本届要博会顺利举办，我们全警动员，压实安保责任，会前重点对辖区宾馆、酒店、药材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检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梳理化解矛盾纠纷。展会进行期间，我们加大会场周边社会面巡防管控力度，全力配合全局做好主会场内外安保工作，同时持续做好反诈安防宣传工作，全力保障本届要博会圆满成功。
3: 一场要博会既是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是平安守护的实战历练。从开幕前周密细致的筹备，到展会期间一线岗位的坚守，藏蓝身影默默护航，保障盛会平安有序。优质的营商环境既需要执法力量保驾护航，也离不开每一家市场主体自觉增强法治意识。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李大哥向银行借款之后呢，又转借给了自己的朋友小张。半年之后，小张突然销声匿迹，李大哥多次讨要借款无果，无奈呢向法院起诉小张。李大哥和小张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李大哥该怎么办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进行解答。
5: 李大哥与小张的借款合同依法属于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的规定，套取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再转借给他人，直接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但是合同无效不等于小张不用还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小张因这笔钱取得的本金必须返还给李大哥，但双方之前约定的借款本利息违约金法院不予支持。
3: 那如果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的话，李大哥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呢？
5: 如果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李大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优先保住个人征信。李大哥和银行的借款合同独立有效，即便小张失联也必须按期足额偿还银行贷款，不要停止还贷，避免逾期罚息、征信受损、被银行起诉。第二，全面固定全套证据，银行放款流水、转给小张的转账记录、借条、微信聊天记录、催款记录、小张身份信息全部留存备份。第三，向法院起诉小张，诉讼请求只主张返还借款本金，不再索要约定利息。起诉同时查询小张名下银行卡、房产、车辆，申请财产保全，防止他继续转移财产。第四，如果查到小张恶意失联、刻意隐匿财产，胜诉后立即申请强制执行。
3: 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 近日，金塔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鼎兴镇辖区，对黑河大墩门水闸、水库闸坝、河道滩岸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巡查。此次巡查聚焦水利设施运行、防溺水隐患排查、流域治安防控等举措。

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水域安全防护屏障。9月9号，武威市民勤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弘扬科学精神。活动现场，民勤县科协、卫健等十余个部门单位与社区科普志愿者及周边群众共同参与，科普氛围浓厚，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1: 好吧。
0: 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铁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
0: 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鬼？是的，鬼。
0: 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 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啊。还有，光辐射的头号人物是陈工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 不错，
1: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
0: 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1: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0: 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你身在光辐射内，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1: 你是个好领导。
0: 总强过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查工作前功尽弃吧。
1: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 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1: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0: 说得好，双一，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1: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看有封信，但愿是个好消息。
1: 会长，野鸭子来信了。
2: 在哪儿？陈公鹏，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爷，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1: 是。

0: 杜老总来了。
1: 刚赶到12号公馆。
2: 那你怎么还不走？
1: 哎，你不去啊？
2: 我为什么要去啊？
1: 好啦，老弟啊，不要再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哼，
2: 我这个外人，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否则，又要被人当做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
1: 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
2: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
1: 燕大哥，严重了。
2: 好了，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外泄，我燕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3: 我
2: 现在是10点整，杜老总，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1: 哎，
2: 九头。
0: 哎，大哥，
2: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0: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1: 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2: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0: 是。
1: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2: 什么意思？
1: 啊，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你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2: 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4: 嗯，哦。
1: 啊，请。